0: 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5: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6: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5: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6: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8: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7分啊，开始咧，我哋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嘅约会，就系好歌安歌。由而家咧去到10点钟咧，周锦瑶咧都会系陪住你噶。不过我相信咧，即系寻日热咗一日之后，寻晚你又可能辗转反侧咗一晚，好想知道今日系咩环境啊，所以要同你讲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稍后咧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热系比炎热系热好多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落咗，寻晚落咗一场大大嘅雨啦，咁今日嘅气温咧就好咗啲啦，冇寻日咁辛苦。不过咧，周锦瑶有个小建议，就系、是、无论如何，如果你出街嘅话，都请你带把遮，系啦，有雨挡雨，冇雨就挡太阳啊， 仲有挡乜嘢都好啦，或者系攞嚟笃下，行路都会顺畅啲㗎。

好啦，呢一首歌有啲奇怪啦，唔知点解咧会黐咗落后面首歌度。第二首歌已经准备出嚟啦，但我当然系唔俾佢出住啦。好，时间系早上嘅8:1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刚才咧你听嗰首《杜鹃花》咧，就系顾眉嘅演唱嚟噶，作曲黄友弟，写词嘅系毛君。啊，讲下呢两个小时你会听到啲乜嘢嘅内容啦？嗱，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有国粤语时代曲噶，咁啊一首短粤曲啦。咁啊，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35集啦。我哋仲系停留喺呢个古代流行曲嘅黄金时代，就系宋朝啦，冇错。咁啊，今日嘅小题目咧就系、是、苏轼。因为苏轼系宋朝主要好重要、好重要一个填词人嚟噶。苏轼的盲盒婚姻有个惊喜，就系佢嘅发妻王弗啦。好啦，咁啊，至于咧。邓寄尘啦个故事咧就今日咧个小标题咧就系、是、七日仙与云吞面，唉、请你食早餐，系啊系啊系啊，请你食一个好珍贵嘅早餐啊，因为一阵间咧有一段珍贵嘅访问咧同你系即系分享添，系录音访问嚟噶。好啦，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啦，9:00新闻后，周锦瑶就会全力播歌啦，国粤语、英法文都有。法国国宝 EDPF 嘅第四辑咧都会出现噶。上星期咧，我介绍过佢嘅名曲《爱的赞歌》啦，咁嗰个作品咧可以称为系泪尽后嘅回响嚟嘅。咁之后又点啊？哦，咁啊9:00先再讲佢个故仔啦。

钟玲玲唱嘅《爱情故事》系《Love Story》嘅中文版，1971年嘅作品嚟噶。编曲咧系郭士培，写词嘅系孟瑜。好啦，时间系早上嘅8:15，开课咯。嗱，开始咧就讲下咧难嚟嘅即系音乐论文啦。讲咧就系时间咧仲喺北宋嘅苏轼嗰度噶。嗱，上个礼拜我有讲嘅。苏轼咧系有老师嘅，佢要翻学嘅。咁佢个老师咧就叫做王芳，三画王嗰个王啦。王芳咧有一个咧就细啊苏轼三年嘅女，叫做王弗。咁咧上个礼拜咧我就话啦，啊咁啊老师咧带佢啲学生咧去游玩啦，一样有秋季旅行嘅，有踏青啊呢啲咁嘅嘢嘅。咁咧就见到一个地方咧好得意嘅，有一个好深嘅好似个水渊啦，啲深渊啦。咁你只要你喺旁边拍掌。咁水底里面有一大扎鱼涌上嚟嘅，咁老师咧就话啊，不如就为呢一个水渊咧就系改个名啦，咁大家咧就即系俾出嚟个名都老师觉得普通啦，咁唯独咧系最拉尾咧系苏轼就交功课咯，咁啊就俾个名咧叫做浣鱼池，呼唤个浣鱼儿嘅鱼，咁哇好贴切啊！喺呢个时候咧，阿王弗咧，虽然就唔喺嗰班学生嘅中间，但系其实佢都有去玩噶嘛，亦都系叫个婢女咧就交咗个答案嚟，啊，竟然咧系同苏轼嘅一模一样。咁啊，不过两个少年人咧就未曾见面嘅，咁同一个答案就可以讲得系心有灵犀啦。当阿苏轼咧就长成一个翩翩公子嘅时候咧，有一次就参加老师嘅寿宴，饮得少少醉醉地啦，行咗去后院后庭嗰度，见到咧喺窗前梳妆嘅美少女王弗，忍唔住摘咗枝花抌入个窗里面就送俾佢啦。嗱，其实咧冇当老师傻嘅，呢一切咧都睇喺王芳老师嘅眼里边，但系唔通佢去提亲咩？梗系千般暗示咧，就向苏家讲：喂，其实咧你个仔咧都系时候噶啦，哎呀，我个女都差唔多啦，不如过嚟倾下偈啦。咁啊，等阿苏家咧就系嚟提亲噶。嗱，你千祈唔好谂住咧，苏轼嗰阵时咧系有得近水楼台，乜嘢自由恋爱啊？冇啲咁嘅事噶，人哋礼教甚严噶，彼此之间系冇得。

0: 呢一曲呢是属于邓丽君的，叫做《玉雪还忧》，作曲钟绍峰，写词的是北宋词人辛弃疾。咁当年的词牌呢就是叫做《丑奴儿》。好啦，咁就讲返苏轼喽，佢结婚的时候呢是19岁，黄昏呢16岁。呢一段盲盒婚姻究竟有几盲几密实呢？咁佢知道黄昏咩样嘅，唔使掀开个头盖先至知道。咁不过根据苏轼自己所即係记载呢，佢呢係竟然係唔知道呢个妻子呢係识唔识字㗎。
1: 咩话
0: 咁佢有问过嘅，咁对方好谦㗎话，哎呀大字都唔识几个，咁喺嗰个年代女仔唔识字就唔出奇嘅。但係我諗苏轼都应该諗下，冇可能老师嘅学生係唔识字㗎嘛。但係总而言之呢佢就真係好盲囉。咁但係个女仔呢就成日呢就跟住苏轼喎。苏轼呢就无论读书啦、磨墨啦、添柴啦，全部呢都係嗰个新婚妻子嘅黄昏做嘅。佢呢只係觉得自己真係好有吸引力呀。但係从来呢就冇諗过呢个太太其实係深藏不露嘅。直到有一日苏轼就想用一个典故，咁啊谂嚟谂去都谂唔到个出处喺边，咁黄忽咧卒之忍唔住出手啦，咁就同佢讲：哦，个出处就喺你书架后边边本书第几页边个位啊？原来呢佢係一个过目不忘嘅资料库嚟㗎，佢去到苏轼屋企，其实佢识字嘅，佢识好多嘅，佢上苏轼屋企呢就好似一个大图书馆咁样，好似个海绵咁样睇咗佢好多书㗎啦。咁呢时苏轼呢就称赞呢佢係一个敏而静嘅女子，即係好聪明但係好安静嘅女子。咁从此之后佢哋一起读书游玩，去到边度都拖住佢。哇，呢位标准贤妻唔单止丈夫鍾意，就算老爷奶奶都不知几欢喜呀。

呢一曲呢是周深版本的《卷珠帘》，作曲霍尊，写词的是李珠和 Luna。 苏轼呢在结婚两年之后21岁的时候呢，就和他爸爸和弟弟是一起上京考试的，留下了王弗呢就在家担起头家和照顾婆婆。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因为呢他们上京没多久之后呢，奶奶就開始病了，而呢最後呢是在他們即放榜之前呢是過身的。在整個過程裡面呢就是你可以說得呢就是好女兩頭悶啦，咁變咗呢王弗呢個壓力呢是相當之大的。咁他們呢是直到即考完曬試啦要放榜啦，咁王弗呢先至講俾佢聽呢就奶奶已經是逝世嘅消息嚟㗎。嗱，蘇軾呢佢生性係好率直㗎，冇乜機心，基本上呢種性格官场死十次都未天光，是不是？而王弗的人呢就是官人于微，他是很擅长是假冒辨识的。即是奶奶就叮嘱他了，就是要做苏轼的人生导师。即是他苏轼阿妈都知道呢，这个仔呢即是其实即是无风无浪，做人没什么机心的。因为入到官场的时候呢就分分钟呢就是碰壁呢，即是一面灰或者甚至更恶劣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咁王弗会做啲乜嘢呢，就是当苏轼做咗官之后，咁好多人会嚟访即是去探佢，有各種唔同嘅要求。咁王弗呢就會匿喺個屏風後面呢就聽客人同丈夫嘅對話，咁事後呢就會作出佢嘅評論啦。譬如呢佢覺得呢個人信唔信得過啊，咦呢、這個人呢係咪另有居心，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捧你上天但係其實係一個小人嚟㗎呢，咁但係對呢啲人你又唔可以得罪喎，咁應該係點樣應對啦。咁種種呢好多時呢就會有即係賽前賽後檢討的，咁可能咧就係咁樣啦，因為有王弗嘅守護做幕後軍師咧，所以咧蘇軾喺做官嘅初頭嗰段日子咧，個仕途咧係算係一帆風順嘅。嗱，我今日咧就係為大家咧揀嚟一首短粵曲，係北宋歐陽修作嘅《采桑子》。嗱，歐陽修咧同蘇軾咧都係唐宋八大家之一，當年咧就係歐陽修咧做最後嘅核卷主考官嚟噶。咁佢話咧睇完蘇軾嘅文章咧，就係佢同佢嘅即係同事講啦，佢話老夫當被奴，哇！意思是说即是见到他的时候呢，文章写得咁好呢，他自己都即是甘拜下风要行埋一边啊咁样。

郭凤女唱嘅《采桑子》，作曲曾梦云，写词北宋欧阳修。嗱，欧阳修同苏轼咧都系温和改革派嚟噶，咁啊同样咧系因为反对王安石嘅激进改革咧系被罚同埋被贬嘅。咁而同样咧，啲两师徒咧都系用豁达嘅心胸面对。嗱，对事业咧就可以咁样，但系面对生离死别咧就好难豁达啦。公元1065年，年仅27岁的王弼是病逝于京师的，留下6岁的独子叫做苏迈和六神无主，只是和他开心共处了11年的苏轼。苏轼就将他的外妻带到去葬近父母的坟头，种上了一大片的松树，然后就要开始被流放了。是啊，皇帝恩准佢撞埋个妻子先至被贬啦咁样。咁而且呢仲要唔系一次半次，系搭上无数次贬官嘅命途。佢呢系连返转头数墓嘅机会呢都冇埋。1075年当时呢苏轼呢系身处喺密州㗎，佢即系一路咁样一路贬贬贬贬。

冇翻个乡下，咁咧就去到密州呢个地方。有一晚，佢梦见咧翻去眉州，喺丛林里面咧，月光之下，一个人企喺黄昏嘅坟头前边。佢仿佛咧好似见到当年咧仲喺窗前梳妆嘅黄昏，佢就喺度谂啦：我两鬓已经斑白啦，你仲认唔认得我？佢喐都唔敢喐，因为佢知道呢个系难得嘅好梦，万般不舍，但系都会醒噶嘛个梦。醒后呢，就写咗一封最后嘅情书送俾妻子。情书呢叫做《江城子》，长江个江，城门个城，儿子嘅子。嗱，为你送上嘅呢系宋祖英嘅版本，为佢朗诵嘅呢系陈道明，作曲王刚，写词嘅系北宋苏轼。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

0: 宋祖英唱的《江城子》，作曲王绛，写词的就是北宋苏轼。这一封是可以讲得是他写给王弼的最后一封情书，在他王弼死了十年之后。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弼咧27岁离世，只系陪咗苏轼11年，但系就被铭记一生，直到今日，或者会去到永远。下个星期咧，周锦瑶会为你讲苏轼情深意重嘅计室王润之。呢、這个时候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我哋转个气氛，我哋听下邓寄陈嘅故事。
1: 大来者可欣。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1: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1: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文千岁唱的一曲《每外歌情重》，作曲于伦，写词的是左记。我们继续就跟随邓基尘的生命轨迹来看看香港大众传播的历史。上一回我就讲到这位戏剧大师很认真地写了一大箱喜剧剧本的，就是广播的和电影的都有。咁同我頭先講嘅今日嘅小標題有咩關係呢？七日鮮同埋雲吞麵喎，寫住劇本就食雲吞麵？唔係。嗱，即係咁，嗰堆劇本呢兩樣都有嘛，廣播同埋電影都有。廣播劇本呢一定要交嘅，因為呢要預早交俾香港政府呢，經過兩位高官呢簽名批准先至有得出街嘅。咁由於係單人獨講啦，單口上聲啦，所以等仔啲稿呢話知佢雕龍畫鳳呢都係佢自己嘅事。但係呢電影劇本呢就牽涉咗好多人啦。當時呢有一批演員呢硬係鍾意呢拉住個大綱呢就喺度自由發揮嘅喇。編劇呢亦都只能夠呢望住佢哋，跟住攬住自己個嘔心瀝血寫嘅劇本仰天長嘆，理想無限豐滿，現實好骨感，踩過鄧基塵，受過

0: 呢首歌叫做《乡下仔出醒》，是谭炳文在1969年呢电影《餐搵餐食餐餐有》的插曲。1950至1970年代呢，香港电影业是出产数字非常之高的，蓬勃之际亦都是充满投机和危机。因为市场上面呢就涌现了一批呢，为了悭皮呢，只是花一个星期至十几日呢，十日八日咁啦，就极速完成的低成本商业片，被人叫做七日先。七日呢是个虚数嚟嘅啫，纯粹是形容佢起货极快。咁由于呢啲戏呢求快不求功，品质系相当之参差㗎。唔单止系同行侧目，亦都令到观众呢将呢啲粤语片呢贴上咗负面嘅标签，连累一啲好戏呢亦都系失去咗公道嘅评价㗎。
1: 打领呀、啊、
2: 打领呀、啊、
3: 做乜嘢喎？
1: 哎呀，睇你行成危难㗎嘛，你点搞㗎？哎呀，真係行。

0: 打開咗㗎啦。
1: 哎呀，而家我唔係啱啱趕到囉。
0: 哎，怕你㗎，怕你，嚟啦，快啲一齊上太空艙啦。
2: 嗱，呢一首咧就叫做《行快啲》啦，唱歌嘅系梁醒波、邓紀陈同埋郑国宝。嗱，周锦瑶细个嗰阵咧就睇过一啲戏曲片嘅，咁啊几个演员穿梭喺幕前咧，几个景咁样咧，就唱一支曲十分八分钟啦，咁轮流唱，好快咧就拖水大田园结局噶啦。又或者咧系男女主角去睇戏啦，套戏咧就由时装变咗系古装片，我妈就话：哦，抵睇啊，一张飞买睇两套片啊！我咧就直情系觉得唔知佢做乜，点解一阵系时装，一阵系古装。嗱，邓基陈同埋新马师曾咧就曾经合作过一系列嘅两傻电影噶，咁啊观众非常追捧啦，两个人合作愉快。咁愉快咧，仲有佢哋嘅云吞面导演，乜家伙嚟噶？嗱，咁就要揾前辈出场啦。嗱，钟伟明先生咧有播音皇帝之称嘅，佢曾经有一个叫做《电光幻影话当年》嘅节目，访问咗好多位重要嘅电影人，咁其中包括咗邓基陈同。埋新马仔，我剪辑晒成个节目噶啦，而家咧就为你率先播其中一段。
3: 电光幻影话当年，各位朋友，我系钟伟明。喺50年代，有啲电影居然可以喺7日之内搞掂，所以当时有句口头禅：7日先。老实讲，当时有好多粤语片真系7日先。其实唔系所有粤语片都可以喺7日之内完成。著名谐剧演员邓基陈先生，佢嘅经历就系咁啦。
4: 我哋咧就11、12日咁啦，普通就，但系歌剧咧，锣鼓歌剧就7日啦，所谓7日先啦。咁我哋就冇拍嗰啲咁7日嘅，因为佢锣鼓歌剧咧，嗱，比如你录一支嘢。3分鐘3分鐘咁，即系拍一个镜头已经3分鐘啦。可以咧，真系嗌 camera 咁啊，出去压云吞，压完云吞翻嚟，然后即 cut 咁都得嘅，即系咁可以知道咧，有啲叫做话云吞导演就咁嚟噶啦。
3: 对于7日先，新马师曾先生就有佢自己嘅意见。
5: 因为7日先咧，你又唔好话将一个咁嘅形容佢，即系话个水皮啊，或者话佢吓冇商业道德啊，呢、這个唔系咁解法。点为之个7日先咧咁？因为呢套戏咧，佢布景冚唪唥搭晒咁多个同布景喺处，我哋唱嘅嘢就讲系耳熟能详啦，分分钟都记得噶啦，一放条声打嚟我就做得噶啦嘛。咁所以咧，唔系话单止系我噃，就算配我嘅女主角也好，阿波叔也好，刘克孙也好。我哋一放条声带出嚟咧，我哋就搞掂噶咯。咁所以咧，一出嚟我哋7日就可以成功嘅，唔系话啊冇商业道德，马马虎虎就拍咗佢，唔系，嗰啲系误解，实在一样咁俾心机做。
3: 事实上，当时粤语片喺制作上的确系有一个但求快而不求功嘅情况。其中仲有好多趣事添。著名谐剧演员邓基陈先生，佢嘅经历就系咁啦。
4: 我哋旧时拍电影咧，10居其9都系 OK 嘅，实得咁滞嘅，冇话 take two take 咩嘅。但系而家咧就严肃好多嘅，即系跌咁多都唔收货嘅，歪一啲都唔得嘅。旧时我哋啦，新马仔嗰啲啊，试都冇试嘅，即系导演讲咗话，哦得嚟。咁你亂講，我又亂講，兩個鬥講，講到咧你兜住我，我兜住你，大家鬥爆下，爆到出去外邊都唔知白河潭都有噶啦，即係去咗大海，又撐翻埋嚟，即係個導演都唔知道我哋幾時 cut 嘅，等我哋停咗佢就 cut 嘅啫。咁啊試又冇試嘅，嗱喂，梁啟祥，你啊咁講嚇。嗱，长哥，你又咁讲咁啊，我哋又得啦，咁又嚟啦，咁就大家斗摸啦，喺个大海度摸到完之后就 cut 咁，自己话埋都得，嗰个导演就实得嘅，又冇话喂唔得，我嚟过咁。
3: 不过无论点都好咧，50年代的确系粤语电影嘅黄金时代嚟，佢差不多每年都有100几200部嘅产量，类型又多元化，有社会写实。古装歌唱、功夫武侠、喜剧、侦探等等， 可以话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嘅。请留意收听下一次嘅《电光幻影话当年》。
2: 嗱，即系咁，我咧就剪辑晒所有咁多辑噶啦。咁你下一次咧就唔系下个礼拜，我做咗好耐噶啦。咁呢啲好认真嘅事情嚟噶嘛？咁但我未曾嘅，我邓继尘都未讲完，我点会咁快讲钟伟明咧？公钟伟明我都会讲嘅。嗱，呢啲咧将会喺钟伟明嗰我讲个钟伟明故事嘅时候咧就会再出现噶啦。系啊，都咁要好多时咧。譬如我可能要筹备一个特辑咁样啦，越做越长咧。唉，硬系我最记得大龙凤，我本来谂住做十几辑嘅，见到做咗一年啦。你话搞咩咧？

嗱，呢首闹晒交嘅歌叫做《炸肚童》，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碧影。唉，里面嗰啲歌词内容咧，几廿年前咧，分分钟电台会话禁播嘅。不过今日我唔理，我播俾你听，你系咪应该听得好开心咧？好啦，我哋要听新闻啦，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是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点半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 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够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话，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全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9: 喂，雨水，
10: 污水，你在雨水渠的？
9: 一起玩吧。
10: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9: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10: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1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3: 早晨啊，时间是早上的9:12，欢迎大家在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的好歌安歌节目。好，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稍后骤雨会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系酷热嘅。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好多谢呢叶丽仪 Francis 叶为我哋呢个美好嘅周末呢开始轻唱咗一曲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啦。嗱，周锦瑶呢就好鍾意听故仔又鍾意讲故仔。我相信呢当我播住歌同你讲故仔嘅时候呢你个感觉应该都系满意㗎。嗱，我连续呢为你讲咗几个星期啦有关系 EDPF 嘅呢位法国国宝呢嘅故事。嗱，法国人呢就叫佢个歌呢就叫做香颂啦。咁香颂呢系指一啲具故事性啦而个音乐旋律最重要呢音乐旋律呢系完全同法语嘅歌词高低抑扬吻合㗎。嗰个音乐呢你一听呢就知道呢系不同于欧美音乐嘅。咁而 Edith 呢就系当中嘅表表者啦。嗱，佢咧中意写一啲温柔啦、积极啦，仿佛系朝头早嘅阳光咁舒服嘅歌曲。咁咧，其实咧佢真实嘅生活唔系咁快乐嘅啫，但系咧佢嘅作品咧为听众带嚟快乐，亦都安慰咗自己。嗱，佢一生咧系追求爱情啦，不过咧就尝尽咗各种嘅遗憾，于是咧就写出咗动人嘅情歌，直到生命差唔多走到尽头啦，佢终于觉得自己遇到真爱，不过其他人都认为 No, 那个应该是专业陶井壶来的。

Autumn Leaves 嘅法文版，呢、這个版本咧系属于 Nat King Cole 嘅。嗱，讲翻1962年啦，嗰阵时咧46岁嘅 Edith 咧系证实咧系患咗肝癌嘅。咁唔知道咧，你仲记唔记得啦？我就话佢细细个 B B 嘅时候咧系交咗俾佢啊。佢阿婆咧系凑佢个外婆系一个酗酒者嚟嘅，咁好多有冇将啲酒咧当奶咁俾个女个孙女饮咧，我唔清楚。但系根据记载咧，就系佢七岁咧跟翻佢爸爸住嘅时候咧，佢爸爸咧系会灌佢饮酒嘅，因为佢饮醉咗咧就唔使凑啦，几美好咧咁。咁但结所谓咧系括住嘅美好啊，喺佢爸爸眼中，咁咧就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咁所以咧佢就系患上咗肝癌噶。咁仲有一个问题咧，由于佢好痛嘅关系咧，佢开始变咗系药物成瘾啦。仲有咧，佢系好黑仔嘅，系遇过唔止一次嘅车祸，令到佢咧系身心俱残。嗰阵时佢46岁，嗱，当时咧就有一个高大英俊嘅希腊裔嘅发型师咧，叫做萨拉波，系26岁嘅啫。咁佢就慕名咧就嚟探访阿 Edith。咁据讲咧，佢哋就系一见钟情噶。咁每日咧就系送鲜花嚟啦，同埋好体贴咁样嘅照顾咧，就令到 Edith 咧就系重燃人生嘅希望。咁佢62年嘅时候咧就去探 Edith 啦，好快咧去到10月份嘅时候咧，识咗几个月啫，咁就喺巴黎度举行婚礼啦。因为喺 Edith 眼中咧，佢嘅日子唔多啦。嗱，当全世界都对呢一段相差咗20年嘅母子恋嗤之於鼻嘅时候，大家都諗靚仔你26岁你话俾我听你鍾意咗一个係46岁而且係病得好紧要嘅 Edith， 我唔係水信囉咁样。咁但係呢 Edith 呢就唔理人哋点睇啦，就坚持呢就带佢丈夫係进入乐坛嘅。喺巴黎奥林匹克音乐厅度合唱咗以下呢首好重要嘅歌，呢首歌叫做《爱情有什么用》，唱歌嘅就系皮亚夫同埋萨拉波，1962年嘅作品。

1962年 ，Edith 咧就系带咗呢一个男士咧，叫萨拉波咧，入去呢个奥林匹克音乐厅合唱咗啱啱呢首歌，叫做《爱情有什么用》。嗱喺呢段对唱里面咧 ，Edith 咧就同年轻嘅萨拉波讲，佢话歌词啊里面讲咧就系、是、爱情系超越一切，冇爱咧人生就冇意义噶啦。嗱，佢哋结咗婚一年到啦 ，Edith 咧个身体就已经系迅速咁恶化啦。丈夫萨拉波寸步不离，留喺床边喂饭啦，抱佢出去晒太阳。1963年10月10号 ，Edith 咧喺爱人怀中离世，终年咧系只有47岁，留低嘅大家都以为系好大量嘅遗产，点知原来系700万法郎嘅医疗巨款。她丈夫收到的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张德兰嘅，叫做《情义两心坚》，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邓伟雄。由于 Edith 咧本身咧佢医咗好多年嘅佢嘅肝癌啦，所以个医疗费用咧系好犀利嘅。咁另外咧就佢对朋友系好疏爽，因为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就相当唔好嘅。咁对朋友好疏爽，我就将佢自己嘅好多嘅积蓄咧就借咗出去啊咁样。咁结果咧就当佢过世之后咧，佢个丈夫收到嘅咧系一张700万法郎嘅医疗巨额嘅欠单。而家700万都犀利啦，系咪先？1966几年，好啦，嗱，咁根据当时法国嘅情况咧，呢个新婚嘅丈夫咧系有权拒绝呢一笔债务嘅。咁但系萨拉波咧就为咗维护佢太太嘅声誉咧，佢冇咁做，决定咧系一肩担起。佢系咁讲啫，大家都知佢冇钱，全世界咧都喺度等住咧睇佢。嗰台戏睇佢点样衰，佢喺多嗰一年嘅圣诞节咧，就净系被赶出咗佢哋住紧嘅公寓，然后佢做乜嘢咧？佢就系拼尽全力咁啦，去登台表演啦，去拍戏啦，将佢赚到嘅每分钱咧，每分钱都系爱嚟还债噶。萨拉波咧竭尽所能咧，就为 Edith 咧还咗8年嘅债。可能你会话咁快就700万还晒啦，唔系啊，未还晒噶。直到1970年咧，萨拉波因为车祸去世，咁个债务就终止啦。终年咧系30。

0: 呢一首歌系属于印尼嘅，叫做《肯去承担爱》，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占。嗱 ，Edith 啦，同佢最后嗰位即系丈夫萨拉波嘅婚姻咧，基本上系全个法国咧都系唔睇好，亦都系唔睇得起呢个男人噶，觉得佢系嚟屠井噶。咁但系眼见呢个男人真系去好努力咁样登台去做事情，然之后咧一笔一笔咁嘅账单咧去还，法国人嘅态度咧就开始改变啦。好多人咧开始咧就俾机会咧呢个男人做嘢，譬如邀请佢去表演啦，要邀请佢拍戏啦、唱歌啊咁。咁其实咧，经过呢八年嘅债务考验，法国人做咗啲乜嘢系真系非常之法国嘅咧？我下星期话你知。呢、這个时候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4: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首歌呢是属于蔡琴的，叫做《抉择》，作曲写词的都是梁宏志。我们有一句说话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呢，每一次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做的决定不同，行的路就已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0: 由周杰伦作曲和演唱的作品叫做《天涯过客》，写词的是方文山。周杰伦每次出唱片他都会请方老师写一首很中国风的歌，通常我都是最喜欢那一首。好了，时间到早上的9:44，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我是周锦瑶。听过宣传声带回来继续有好歌。
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棋士》。
2: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棋士》，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这首歌呢是属于梅艳芳的，叫做《不信爱有罪》。阿妹呢都是一个恋爱脑的人来的，即是呢她为了爱情呢可以即是做很多很多好浪漫或者是令到自己好痛的事，咁但是呢正如佢所讲，不信爱有罪。作曲嘅系林志思，编曲秋田光雄，写词嘅系黄沾。边个令我痴心，咁我咪去爱囉。哦，结果发觉一轮明月照沟渠呀，咁就要抽身走呀，因为唔可以为一啲唔值得嘅嘢而妨碍咗我搵到值得嘅人㗎嘛。

这一首合唱歌是属于张国荣和陈洁玲的，叫做《谁令你心痴》，作曲小林明子，编曲的是杜志慈，写词的呢就是郑国江老师。幕后个钟时间是早上的9:55，是时候送上今天最后一个作品啦。这个作品是属于郑秀文的，叫做《不来的季节》。哪个季节不要来呢？哇，这排真的好热啊，夏天你不要来了好不好啊，现在都已经热成这样了。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郑秀文嘅，叫做《不来的季节》，作曲与其龙同，编曲苏德华，写词嘅系梁子珊。好啦，同你讲再见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呀，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呢都係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的，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的。另外运输署就说，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交通预计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号 A 都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旅游人士预料一些充裕的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 14.7 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 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奇。

0: 早晨，早晨啊！我两位好拍档，
1: 早
2: 晨希婷，早晨 Pauline，
3: 早晨啊希婷，早晨咪咪。
0: 要问下两位，今日系2026年嘅几月几号啊？
1: 5月30号。
0: 系啦，而农历咧就系嚟到4月14啊。今日系星期几啊？
2: 星期六啊，
0: 系
3: 奇力量，
0: 冇错，我哋嘅节目叫做奇力量啦。再讲多次啦，我哋三位主持人咧，今日会陪住大家3小时嘅，介绍一下自己啦。我系萧希婷，
2: 我系咪咪朱玉兰，
3: 我系 Pauline 周慧珠啊，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系
1: 恨怡。
0: 咁大家如果打电话嚟啦，今日就会听到咧一个好青春嘅少女听你电话，佢叫做恨怡，又介绍下。你谂幸运儿就会记得佢噶啦，就系幸儿啦。亦都要麻烦两位啦，同我哋睇睇啊，朝头早10:12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咧？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非常之炎热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会增多嘅，及有几阵嘅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啊，喺朝头早10点啊，已经去到6啊，
2: 高啊，
3: 非常犀利吓。
0: 系啊，强度系属于高，系红色咗噶啦吓。咁啊，过往啱啱呢几日啦，我经常都同大家讲噶啦。中午時分，我哋完香港暖流，即係1点啦，同奇力量時間一樣噶嘛。一點前咧，個紫外線指數已經係上到去紫色啊！大家應該好少見，紫色係極高。
3: 係啊，真係，
0: 即係10啊或者11啊嗰啲指數，
3: 真係好少見到紫色
0: 嘅
3: 喎。
0: 好少噶，所以咧，大家真係唔好諗住話，誒啲貪靚嘅你哋女士先擔遮，唔係㗎，其實係為大家身體著想啦，保護一下自己嘅皮膚。所以咧，千祈唔好暴曬啊！唉，好沉氣啦，希婷婆婆。咁我哋要講下今日3个钟头到底有啲乜嘢環節俾大家去玩咯？
3: 梗係有我哋嘅笑談天下事啦。
2: 咁跟住咧，梗係信不信由你啊！大家都好中意呢個環節噶噃。
0: 係啊，18723112啦，我哋咧都會揀嚟2条題目同大家一齊去玩下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記得啊，緊記陣間打電話嚟玩，信不信由你啊！而去到我哋第2小时除咗繼續玩呢個信不信由你之外咧，會有兩位嘅人靈專欄 ，Pauline 嘅會出場先。
3: 係啊，今次嘅人生常遇咧，我講埋個題目先。
0: 好啊，好少可。
3: 係啊，因為好多人都希望會遇到嘅，就係出路遇貴人啦。
0: 哦，太好啦，我都好想。即係大家都應該希望自己喺。唔係就係出路嘅，即係唔係就係
3: 各方面咧，應該係咪
0: 喺人生嘅道路上
3: 各方面啦、
0: 啊。嗯，
2: 係啊，咁跟住咧就到我嘅曲中情啦。咁今日我嘅題目咧，我一講呢個名咧，大家就一定知道個女主角係邊個嘅咧，就係、是、益蓮
3: 啊。嗯，我嘅偶像啊，係、
0: 哦
3: 嗯、
0: 啊，原來 Pauline 好中意噶。
3: 係啊，因為我覺得佢唱歌好有深度啊。
2: 人都好有深度。
0: 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今日嘅人靈專欄，包括有人生常遇啦，同埋曲中情嘅。去到最後一個鐘頭，我哋會開放18723112啦，我哋會有
1: 奇力量專線，
0: 只要打電話嚟就可以同我哋傾下偈啦。亦都係有咩心意嘅歌曲啊，大家可以打嚟點唱嘅。而今日第一首歌曲咧，我揀嚟咗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嘅歌。點解會揀佢咧？就係、是、因為早2、3日望住抬高头望下个天空，应该系蓝天白云噶嘛。首歌曲入边都话窗外天空每朵白云，但系系晒到万里无云。最近呢几日，我哋有估下今日晏昼嘅时候有冇云啊？

0: 我都好想快啲笑啦。不如將呢一個笑談天下事先交俾我哋奇力量第一位嘅特派報導員啊，就係有 Pauline。
1: 好啊，咁其實呢個笑談天下事呢一則好唔好笑呢就見仁見智啦。不過呢啲名詞呢，我諗各位聽到呢就話哎成日都聽到㗎啦。你有冇聽過凍齡啦、逆齡啦同埋抗衰老？嗱，兩位拍檔，我諗喺女士嗰方面，
0: 所有女士應該
2: 日日都係圍繞喺呢啲事情上面㗎喎。Pauline
1: 係啊，冇錯啊。其實而家好似聽講啲男士都有呢種情況嘅趨勢，
2: 絕對係啦。
1: 係啊，咁但係呢有好多嘅外國嘅富豪啊，頂級富豪啦，佢哋為咗要抗衰老啦，要逆齡啦，咁佢哋嘅方法係乜嘢呢？原來佢哋換血㗎喎。
0: 哦，係啊。
1: 是啊，他们
0: 都好出名的。
1: 还有呢他们使很多钱的。他们使的天文数字呢简直是可以去到美金计。
2: 嗯。
1: 啊，百几万美金或者甚至过百万的美金都有。
2: 即是千零万啦，二千零万啦，港币。
1: 但是呢有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怎样呢？哇，如果那我没那么多钱，那不用抗衰老。咁但係有啲方法其實呢喺個人生裏面呢就唔一定要用咁多錢去抗衰老嘅。咁有好多嘅就算營養師呀，就算乎係醫生呢都係咁樣講。人呢最主要呢都有幾大嘅原則啦。就係話最主要你係要行路。原來行路呢每日只要你步行7000步至12000步呢對你的身體入面是有幫助的。
0: 我又問一下兩位、你們一日行幾步？
2: 行到。
1: 行到的。
0: 行到。
1: 有時呢我就算我刻意行添。
2: 是啊，我都是。
1: 是啊，我會刻意行。
2: 7000步就一定行到的了。
1: 有沒有12000步就不知道，真的阿咪講得啱的。7000步就一定行到。
2: 嗯。
1: 有時因為陪媽媽，而家媽媽行得慢呢，我會送了媽媽回家，我落街再去個街。
0: 或者你會刻意
1: 刻意
0: 自己落去再抌个圈，
1: 系啦，即系你点得？我系中意行噶，就算我屋企我都中意行。我妈话：吓，点解你冇事停嘅？咁啊，我由房去厅，由即系中意周围行咯。
0: 嗯，
1: 我好少坐喺度。
2: 我好中意啊，少搭一站地铁，跟住就行。行去我的目的地。
1: 有的有的、有很多人都會這樣
0: 的。是很多老友記可能說現在天氣乾。
2: 哦，那我是要真的要小心帶遮咯，或者不要在最熱的時間。
1: 你都要根據自己的體能去做的。
2: 是的，當然啦。
1: 話雖是如此啫，各位老友記要看你自己的本質的。還有一樣就是原來赤腳他踩那個草地呢，原來他們說接那個地氣可以抗發炎。當然呢樣東西是有啲人去講啦，我哋都未真正去引證嘅。不過呢佢話原來赤腳叫咩打地氣，不過係草地，唔係叫你屋企呀嗰啲雲石地呀嗰啲地板去赤腳，因為嗰啲呢就好容易，中醫學嚟講話叫吸到地氣。
2: 嗯。
1: 但係點解要踩草地呢？原來佢話個草地呢係可以抗發炎嘅。咁就各人各嘅相信啦。
0: 又或者咁講，用我哋啦一般都市人嘅心態，我反而係會諗，如果我哋去踩，唔好話踩唔踩草，而係望到綠色嘅植物，我哋都會開心啲啦。
1: 這個有根據噃，
0: 係啦，
2: 咁你知道氧氣同埋二氧化碳
1: 對你嘅眼睛係有抗氧化噃。
0: 啊，
1: 呢個你都曾經都聽過，
2: 空氣都肯定係幫手嘅質素。
1: 聽過啲醫生都講過，
2: 所以都肯定有好處。
0: 係啊，多接觸大自然
2: 係啊，一定有好處。
1: 咁仲有咧，佢話減少糖分嘅食物，因為原來
0: 呢個又係經常聽㗎。
1: 因為甜嘢咧，嗱呢啲其實基本嘢，當然人咧要做得到嘅話，我諗唔多唔少。對你的健康都會有幫助的。
0: 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個問題。
1: 沒錯，
0: 你有哪個不喜歡吃甜品呢？是不是怎樣戒到完全不吃呢？其實是很難的，要很自律咯。
1: 要跟你的某個年紀啦，你說、我這麼年輕，我大把 quota， 得，你可以這樣想的。不過有一樣東西叫做累積嘛。
0: 嗯，
1: 那你現在大把 quota 啫，那你的糖分排不走，不是都是叫累積咯。
2: 嗯，
0: 即是我人生的 quota 就越來越少了。
2: 是啊，怎樣用的就真的。
1: 那你吃了都不要緊，那你怎樣跟它排出來呢？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來
2: 的。是的。
1: 是不是先？
2: 嗯。
1: 那還有一個就是最重要的睡眠質素。
2: 嗯。
1: 那我經常聽人說啊，我昨晚真的睡得很好。當你睡得好， 你第日起身咧，你眼睛都大啲嘅。
2: 嗯哼，
1: 呢、這个同埋你个皮肤都靓啲嘅。
0: 嗯，
1: 同埋你谂嘢嘅转数都会快啲嘅。
2: 嗯，
1: 呢、這个系真系，我确实系觉得睡眠系好紧要。咁所以咧，呢、這个冻龄啊、逆龄啊、抗衰老，系咪真系要需要到咁多钱先可以做到咧？只要你基本上能够做到呢几点，咁我觉得咧喺你嘅身体方面咧，一定会有啲帮助嘅。咁我哋两位拍档咧，我谂佢对呢啲应该都唔会陌生啦。你哋会唔会基本上呢几点你哋做得到嘅咧？
2: 尽力而为咯。
0: 我觉得糖嗰个
2: 难啲啊，
0: 少少困难。
1: 我知道希婷好中意食甜嘢嘅。
0: 我会食啦，但我唔系疯狂食，我唔系。
1: 但系譬如你去到自助餐咧、嗯，你占大部分都会拣佢嘅，都会唔会啊？
0: 大部分又唔会，但我要有佢。
1: 但我有个家姐咧。嗱，虽然佢现在一把年纪，不过我有劝佢嘅，佢到而家都咁中意食甜嘢嘅，
2: 系啊，
1: 系、嗯、啊，不可能佢 energy 都 OK 嘅、
0: 哦，
1: 因为佢咧、都系中意步行嘅人嚟嘅，
0: 嗯，
1: 系啊，啊，佢臭紧酸啦吓，而家臭酸啦，但系佢都系中意步行嘅，
0: 嗯，即系可能喺佢嘅角度，我觉得我有方法令到呢啲嘢排翻走，
2: 消耗系、啊、消耗翻去啦，
1: 都几好嘅，其实讲真句。咁同埋我又問埋啦，你哋會唔會食保健產品嘅咧？
0: 會啊，
2: 開始有咁嘅打算。
1: 因為咧，原來咧喺嗰個抗衰老嗰個另一個守則裏邊咧，原來你有少量嘅保健產品咧，都係可以幫助嘅。
0: 哦，
1: 係啊，
2: 係噶，我識有啲朋友，佢年紀一啲都唔輕，但係佢好精力充沛，個樣又後生，咁都有食少量嘅，唔好過分嚇，即係例如一啲基本魚油丸啊，或者維他命啊，咁少少佢都會補充一下。
1: 嗱，我又講下我自己本身嘅養生之道啦。
0: 嗯，
1: 我而家每朝早咧空肚，
2: 嗯，
1: 我係自己會食兩粒魚油丸嘅，
0: 嗯，
1: 係。啊，系空肚食喎。
0: 嗱，但我哋讲嘅嘢咧，只系个人习惯，
1: 冇错啦，我个人习惯啫，
2: 系啊，
1: 唔一定系嘅，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啊，
0: 系啊，所以大家唔好谂住话，哎呀，我嗰日听电台啊，听到阿 Pauline 小姐讲话食鱼油啊，等我食多啲先，咁啊唔好啊，
2: 未必啱噶，
1: 个个体质唔啱噶，
2: 系 啊，
1: 你要自己揾你嘅专业嘅有专业意识嘅医生。去指導下你哋，
2: 系、
0: 嗯、所以今日咧好多谢我哋嘅特派记者啊，有 Pauline 为我哋讲咗呢个逆龄啊，究竟系如何嘅？其实年龄都系一个数字啫，何必太认真呢？
3: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2

0: 1394 1324。好啦，剛才就聽完數字人生啦，無論幾歲剛才都有講一個數字嚟嘅。返返嚟我哋就要交俾另一位特派記者，就係有咪咪啦。
1: 今日呢我同大家分享呢個笑談天下事呢，我真係覺得係哭笑難分。
2: 聽下。
1: 點解咁講呢，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好荒謬同埋矛盾嘅呢一則嘅笑談天下事。我頭先喺準備嘅時候我再讀一次呢，我覺得人生呢就真係好笑，又苦又哭，全部都可以混埋喺裏面發生嘅。點解咁講呢，我相信呢大家都會好渴望，普通嚟講啦，正常啦，一段比較一個正常好嘅婚姻，因為你揾到一個伴侶咧，同你行人生嘅路咧，都是一件快樂嘅事嚟嘅。
2: 冇錯。
1: 咁但係我問下 Pauline 啦，雖然我知道即係你係鑽石，鑽石
2: 唔好咁講。
1: 咁單身貴族。咁其實呢樣嘢都係講下緣分啦，亦都係講下即係天時地利人和。
2: 冇錯。
1: 有時有啲太過刻意嘅安排咧，就真係未必係好嘅。嗱，點解咁講咧？喺印度咧，居然有一間一個中介嘅公司咧，就搞咗一個集體婚禮，咁都好興啦，集體婚禮開心咁搞，或者又熱鬧啲啊咁。咁裏面呢就安排咗42位男士呢，就係佢哋有報名，咁就參加呢個集體婚禮。咁中介呢就拍晒心口就話啦，全個程序呢我哋都安排好晒㗎啦。喺婚禮前面你哋乜嘢都唔使做，咁除咗交錢。咁呢，咁當然啦，中介要收錢就好正常嘅。咁但係咪合理合法呢，咁就聽到佢就知啦。咁結婚當日呢，個新娘呢就自然會出現㗎啦。嗱，你未見過㗎下。咁呢個人呢就會到㗎啦。你哋只要呢帶自己個人帶埋錢，出咗現俾咗錢就得㗎啦。好啦，咁真係到婚禮當日啦，呢42位準新郎呢穿著上呢個傳統嘅禮服，帶埋啲喜糖啊、花環啊，嘩，仲係拖男帶女一大班親朋戚友呢就去見證佢嘅人生大事啦，準備呢就迎接一個人生篇章啦。好，噔噔噔噔，準備開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點知就變咗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漸荒涼，
2: 配樂得好好。
1: 係啦，原來呢就等到最尾呢係一個新娘都冇出現㗎。
2: 咁大件事啊。
1: 嘩，真係好誇張。咁呢個主辦單位呢仲一路呢用一個拖字訣呢就話啦，就嚟到㗎啦，等緊等緊，扮下靚，好快好快，等等先等等先。真係等到午夜嘅時候呢，大家終於意識到死啦，俾人呃啦。
2: 哦，等到午夜添啊，
1: 系啊，
3: 等到咁晏先至發現，
1: 系咯，佢哋一路拖住佢，系一路拖，
2: 一路都話嚟緊噶啦，嚟緊噶啦，咁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咁啊成班準新郎咧就見過之前嘅新娘相片先決定報名噶嘛，
2: 係，
1: 咁點知警方介入之後就發現所有嘅相片都係社交平台上面 download 落嚟嘅模特兒相嚟嘅，
2: 咁所以係騙子啦，
1: 係啊，全部係假嘅，當然係假啦，咁先會吸引到一班好。

0: 急於去結婚嘅男士仲有，即係基本係乜都唔揀。你諗下，你有乜可能同一個人結婚？你係連見都未見過，你就俾錢同人結婚？我覺得呢42個人係好有問題，仲有呢間中介公司都好有問題。你認為做完呢樣嘢，你就可以瞞天過海，代咗嗰啲錢走咗去嘅咧咩？係唔會噶嘛，因為呢啲咁苦主交咗呢啲錢，咁交咗幾多咧？就15,000至到25,000盧比，咁大約折合港幣咧，
1: 1,400蚊
0: 至到2,300蚊嘅。咁警方咧其後真係拘捕咗呢個主謀同佢太太喎。
1: 哦，
0: 即係拘捕到佢喎。咁你賺得嗰42名，就算成2,000蚊，嗰個
1: 都
0: 係
1: 唔係好多錢
0: 啊？10,000蚊係嘛？即係好少錢啫嘛。咁
2: 但會唔會係只係我哋香港？用香港人的心態去想那少少錢，
0: 是當然可能都是一件大的錢，
2: 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多的，
0: 但是這樣你都是要坐監，你都是要被人追到，件事都會發現的。
1: 我覺得就算怎樣這個冒險呢，說真句，他們已經是一開手就已經傳了一個騙局，
0: 絕對是啦。你用一些網上沒有存在的人的相片去騙人，你還有這些單嘢，你42個你就騙了這筆錢一次而
1: 已，
0: 你不是說重複或者很大的數目。我覺得這兩個主謀人都很奇怪，認為他們可以瞞天過海，
2: 他們這個想法是很令人費解。
1: 不是他有沒有少少覺得自己都很天真呢？
0: 我想他們覺得自己很聰明的，如果不是都不會做這件事呢。但最後肯定是最蠢的人，最後一樣嘢咧，就當然呢個婚禮咧就乜都冇啦。呢兩個即係呢42個新娘子就冇出現，呢42個新郎哥咧就得到一個教訓啊！
2: 唉，真係。琴日咧，我聽咗一番説話，我都覺得好有趣嘅話。究竟啊，喺呢個市道咁差嘅環境底下，有啲乜嘢工種啊，
1: 係
2: 反而係上升緊，即係個前途啊，或者收入係越嚟越好，越嚟越多咧？
1: 係
2: 因為度度都裁員啊嘛，係咪？有個朋友就話啦，就係呃人，
0: 肯定
2: 係
0: 啊。
2: 其實佢覺得冇錯噶，你諗下而家睇啊，大家
1: 覺得佢覺得呢個係工種咩？呢個唔係工種嚟㗎。
2: 講笑到，
0: 當然係一個而家已經都係一個好專業嘅行業嚟㗎。
1: 哦，變咗一個好專業。即係有人會加入咗呢啲嘅所謂嘅
2: 呃人
1: 行列，
2: 佢真係一個工種嚟㗎喎。咁點解會有咁多人成日打嗰啲電話嚟呃人啦？
0: 你知唔知我咧接呢啲電話接到咧，你知唔知我咩反應啊？我直情同佢講，我話你唔好以為我會相信你啦，你唔好
1: 你會接聽
0: 人。唔係，我聽咗之後，咁我一定
2: 因為有時你唔知嗰啲係咪
1: 假嘅嘛。我咧而家咧講真咧，因為而家係咪我哋啲電話咧
0: 三字、六字、五字嗰啲啊？唔係，
1: 佢會話俾你聽
0: 有
1: 啲咩詐騙電話，
0: 但唔會完全篩除曬。
1: 係啊，篩除咯，幫你篩除，我覺得幾好啊。係
0: 啊，但仍然有一啲係漏網之魚。
1: 但係咧，佢哋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 WhatsApp 啦。
2: 一啲。社交
1: 社交團體，
0: 咁你未將佢 block 咗佢咯？你將佢舉報佢，
1: 唔係我直頭咧
0: 刪除，
1: 唔理佢咯。我
0: 不理佢，你仲可以刪除埋佢，同埋你舉其實再積極啲咧，你就舉報佢嘅。咁你撳一個掣啫嘛，咁你舉報咗之後，咁對佢係有影響，因為佢至少要 cancel 咗呢個再做嘅其他嘢啦。咁所以我哋係有啲責任去，即係令到此風不可長啊！我覺得。同埋要真係要好好同側邊嘅朋友呢加強嗰一個意識。我覺得對於即係任何就算除非嗰個人真係喺你側邊啦，所有嘅嘢你都不能相信。
1: 係呀，冇錯。
2: 剛才咪咪講完你嘅趣聞之後呢，我諗起呢一首歌啦，呢首歌新啲嘅，但我覺得好似係為咗你呢個趣聞而寫嘅歌，有 J 風啦，馮允謙呢首歌叫做《給缺席的人唱首歌》，咁今次係有咁多
0: 個新娘
2: 一齊缺席，我哋聽下 J 風點樣講先。

0: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1: Yes sir。
0: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1: 吓，边度有马啊 Sir？
0: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1: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2: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3: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4: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3: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4: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2: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0: 嚟到早上10:44，一齐睇睇出边最新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至中等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第二个游戏要出场啦。
3: 信不信由你。

0: 大家有冇去過嗰啲展覽呢，有好多產品㗎嘛，係咪譬如咩成人展、樂齡展啊，或者 BB 展啊，咁樣有好多展覽嘅。係啦、今次呢就係、想講呢係同 BB 嘅產品呢都有啲關係嘅。咁話說啦，有一個地方佢就將呢一樣BB 嘅嘢呢就變咗做係大人用嘅。
1: 喔、
0: 係變咗做大人用。咁我想大家估下究竟係變咗乜嘢係大人用嘅。不如先講，我未講三個答案之前，我想你哋諗下如果 BB 用嘅嘢有啲咩係你覺得可以放大。
1: BB 用變咗大人用啊，咁我問阿May先。
2: 奶嘴啦。奶嘴。
1: 奶嘴啊。啊、我有啲難度啊，因為呢個真係，
2: 即係我覺得有時咧，人嘅變翻小朋友嘅慾望可能都有嘅，不過就可能咧用呢一樣嘢就唔俾人知嘅，即係可能自己瞓覺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啜下啜下，咁可能幾有滿足感，或者可以令到我哋加快睡眠都唔奇嘅噃、我忽發奇想，
1: 咁都唔出奇。咁我覺得係因為 B B 瞓嘅枕頭，
0: 点解咧？
2: 因为好中意有一种扁咗，
1: 冇
2: 错
1: 啦。因
2: 为
1: 咧，你咪以为咧，成人咧瞓嗰啲枕头咧，佢有时啲人咧会加多一个细啲嘅，
2: 垫一垫，
1: 垫一垫。咁我觉得可以变成人用咯。
2: 可能都系好嘅。你唔觉得我哋去酒店咧？
1: 系。
2: 你唔觉得瞓得系特别舒服噶？有啲人咧去酒店系瞓得特别好嘅，有啲人去酒店就瞓唔着嘅。咁我就觉得酒店嘅床都系好瞓嘅，枕头都好瞓嘅。我 OK 噶，我 OK
0: 嘅。嗱，今日咧就系要讲，如果有啲 BB 嘅嘢变咗做成人版，即系我哋大家都可以用嘅，究竟系乜嘢咧？
1: 系
0: 我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听实咯。包括咧就系 A 变咗做。成人口水煎，我会想起我男朋友食嘢咧，好我点样讲，好唔小心啦，我本身想讲好靓啡，
1: 你讲咗啦已经，
0: 好容易咧令到啲衫啊有好多污渍，咁就会令到我洗得
2: 好
0: 麻烦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有。成人版的口水煎呢，
1: 但男士会不会用啊，
0: 就可以，其实而家好多。
2: 而家去食烧烤啊嗰啲都有。
1: 啊、哦烧烤就话
0: 啦。打边炉都系。
1: 系啦、如果你食饭你揽个口水煎出嚟会不会觉得有少少特别啲呢咁B 呢，
0: 跟住 B 啦就是成人 BB 车。细个就会阿妈喊下我要上车坐。咁有架 BB 車啦，但而家唔係啦，係大人版，係成人 BB 車。
2: 咁睇下個設計如何啦。
1: 係啦，冇錯。
2: 如果設計得好型仔嘅，咁可能啲人都鍾意嘅。真係過你睇而家都有幾種啲人好希望呢係嗰啲個人運輸工具係越嚟越發達嘅。咁當然啦，香港政府呢對於呢個喺道路上面嗰個時速嘅限制呢、有好多機動嘅嘢都係唔得嘅，亦都係唔會俾法律上面係容許。咁只係講下忽發奇想啫。即係你話能夠有一個產品係可以，因為前嗰排我見到有一個係行李夾啊。可以坐上個行李箱嗰度啦。但係其實而家係唔得㗎，香港佢超過唔知幾多時速，同埋佢用嗰個馬達啊，即係佢用嗰個電池咧，
1: 其實有啲危險㗎，因為你咁樣，
2: 當然啦，
1: 你一衝出去，人哋有時可能都避唔到㗎嘛。
2: 係啊，超過速度咧係有危險，所以電動所有嘅產品喺馬路上面用咧，或者喺行人路上用咧，都係有管制嘅。
0: 咁跟住啦，第三個答案 C 啊，就係。成人的學前班，
1: 學前班
0: 平時呢那些 BB 啊咪有很多叫做 playgroup 啊什麼 N 班啊那些東西即是預備班
1: 啊
0: 其實他們的用意就是聚集了你們在一起令到大家去玩一下放鬆一下而成人會不會都有這個機會就是
2: 那是什麼之前啊
1: 成人學前班，
2: 即十八歲之
0: 前。成人學前班，
2: 咁嘅意思係十八歲我做成人。
0: 純粹係即係你嚟到乜嘢都唔使做噶。
1: 嗱、
0: 啲 B B 嘛喺度爬行，
1: 係啊，
0: 擺咗好多玩具喺嗰間房嗰度嘅。
1: 即係佢變翻係佢嗰個 B B 佢所學嘅嘢、所做嘅嘢，不但係你成人做咁解啫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係啦，
1: 就係學前班。
0: 嗯，就係學前班。
2: 我都仲
0: 係
2: 唔係好 get 到？咁我幾多歲去參加？
0: 冇所謂㗎，你幾歲都得㗎，總之唔係 B B
1: 以上就已經係成人啦，咪佢就成人咯，
0: 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去參加㗎啦呢個班。
1: 不過你所做嘢係 B B 做嘅嘢咁解咯，
2: 做 B B 做嘅嘢，即係上堂
1: 佢頭先咪講話
2: 佢
1: 會擺啲玩具喺度啊，你可能
0: 去
1: 玩
0: 下嗰啲玩具，
1: 或者
0: 啲圖書啊，
1: 有個 miss 可能同你講下古仔，你可能你坐喺度聽啊，係咪類似咁啊？
0: 冇錯啦，
1: 就係呢個學前班啦，佢有個包含咗好多種嘅種類。咁咪所以學前班咯，
0: 系啦。咁再講多次咯，究竟呢個產品啊，將 B B 嘅乜嘢變成成人版本呢？三個答案啊 ，A 咧就係、是、成人口水肩，
1: 嗯，
0: 然之後 B 啦係成人 B B 車，
1: 嗯，
0: 仲有 C 就係成人嘅 N 版，
1: 嗯。
2: 嗯，
0: 大家可以打電話嚟
2: 18723112，或者上我哋
0: 未有運輸專業噶嘛，
2: 唔緊要，咁啊打電話嚟啦，等你嘅電話啦，
0: 俾啲時間我哋，即係好好嗰、那個貼文啊，需要啲時間啊，聽一聽陳奕迅嘅大人。

0: 好啦，第一条问题啊，再讲多次啦，大家记唔记得啊？话如果要将 B B 嘢啊变做成人版嘅话咧，你会拣啲乜嘢？
1: 记得
0: 三个答案，我哋一人讲一个答案出嚟啦。
1: 第一个系口水肩，
2: 第二个系成人嘅 B B 车、哦。
0: 仲有第三個呢就是成人的 N 班，不如問了兩位拍檔先呢，你們會怎樣選呢？
2: 我選 C、
3: 我選 A。
0: 講一下個中文、
3: 好啊，
0: 大家不記得
3: 一號呢就是口水肩，那我選一號口水肩 A。
2: 那 C 呢就是成人的 N 班啦。
0: 點解呢？解釋一下先兩位。
2: 咁有時我覺得人呢去即係童真下都幾得意嘅。你覺唔覺得有時呢即係而家我哋咁嘅年紀啦、我哋睇卡通片我覺得如果好好笑我都會笑。咁咪卡通片呢唔一定係即係嗰啲小朋友睇嘅。我覺得大人睇覺得好笑我都會笑㗎喎。咁如果有 M 班上下我都覺得幾得意囉。
3: 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嘅，不過我就想像唔係好想像到個情況啦，但我覺得口水肩呢都比較實際嘅，因為只要設計得好，我覺得呢有時例如我哋去食一啲燒烤啊或者打邊爐啊，嗰、即係嗰間鋪頭呢其實都有準備呢啲比較靚嘅圍巾咁俾我哋嘅。咁有時如果佢真係設計得好有型呢，你都願意穿咗之後跟住一齊影下相打下卡㗎喎。咁我又覺得咦有可能用得到噃。
0: 咁呢究竟大家會點揀呢？我哋聽下電話旁邊先。而家電話旁邊呢有蕭太喺度，應該蕭太你好。
4: 你好，三位早晨。
2: 你好啊，萧太。
4: 早晨啊。
2: 早晨啊。
0: 你点拣啊，萧太？
4: 我拣B 嗰个车仔。
0: 车仔 B 车。点解咧？
4: 老咗行唔到咧，可以代步啊嘛。
2: 系喎。
0: 但系就用 B B 车个模样去代步，好似有几得意喎。
2: 都实用啲啊，嗬。
4: 系咯。
3: 我想都有销量啊，应该。
2: 佢设计得，如果外形设计得到成人可以接受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嚟噶。
3: 系噶，绝对系啦。
0: 好啊，多谢晒萧太你嘅电话。
3: 好啊，睇下
0: 会
3: 啱
0: 唔
3: 啱，多谢你。
0: 跟住第二位啊，有少姐喺度，少姐你好啊，
3: 少姐
2: 你好啊，少姐
3: 你好，
4: 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2: 你点拣啊？
4: 我想想下啦，都是揀 A 啊。
2: 是成人口水肩和
3: 一样啊。多謝你。
0: 你本身想揀咩噶，小姐？
2: 想想下转位。
0: 转位。你本身是想揀咩噶，我想知道。
4: 我本来第三嘅，而家我睇。
2: 都是啱。都啱嘅，呢個選擇都 OK 嘅。
0: 小姐話我15、16啊，究竟揀咩好呢咁係咪？
4: 係啊係啊。
2: 都係揀啲實用啲㗎嘛。
3: 撞下咋，大家都開心下。
4: 撞下咋，玩下咋，開心下。
2: 好啊好啊好啊。
3: 非常好。
0: 多謝你。
3: 小姐你個名好好啊，小姐。
0: 多謝小姐。拜拜。
2: 拜拜。
0: 啊好搞笑啊，我覺得啊小姐。佢會話
2: 我諗諗下。
0: 我都係臨時
3: 轉下呢個心意。
0: 佢仲要呢，頭先你聽唔到佢係思考緊㗎，
2: 仲係思考緊㗎。係
0: 啊
2: 係
0: 啊係啊。咁但係呢，我哋第三位聽眾剛才可能電話又沒有聽到，其實時間差不多了，我們看看能不能夠把握時間聽到最後一個電話先，如果不行就有機會我們新聞簡報之後我們回來先再接聽，因為 我怕個不是啊，
3: 接到了，
0: 幸兒好像接到，我們很快問他先，看看用20秒。Hello， 敏欣你好啊。
2: 你
5: 好
2: 啊，敏
5: 欣。三位主持早晨。
0: 敏欣早晨。因為時間關係我要問了你，你選哪個答案啊？
5: 第三個。
0: 第三個是不是
2: 成人 N 班。
0: 成人 N 班。你覺得這個有趣一點是不
5: 是？
0: 是。給你參不參加有這個班？
5: 不知道的，到時先。
0: 好啦，那我們陣間回來開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系早上11:09，又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头先我哋问咗第一条嘅问题噶嘛，头先嗰个环节叫做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

0: 剛才呢我們已經問了三位聽眾啦，又問埋你們兩位啦，是不是只是爭在五台之後啫？啊，不知道五台之後我們出了個貼文未呢？剛才我們第一個鐘頭就冇如常咁準時啊，今日因為始終我們這個時候有些審批啦，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啦。我想去看看，欸，見到啦，我們五台之後的貼文呢原來已經出了喔，大家都可以上去留言呢，就是如果你們有些問題想問我們，有些歌想聽都歡迎留言，已經有兩個的聽眾留了言，而且都是估答案的喔。
1: 是
0: 有
2: 一個呢是 B
0: 加紅，
2: 是啊，加紅 Chan
0: 就估 B 啦，仲有 Annie 就估 C，
2: 系
0: 咁。如果大家第二条问题等阵间听完啊，想玩可以打电话嚟，亦都可以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究竟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噔噔噔噔，就系有一个系真事嚟嘅，系真事嚟嘅，系有一间嘅婴儿用品品牌咧，佢哋就推出咗成人比例制成嘅 B B 车。
1: 恭喜晒你啦，萧太！
0: 恭喜晒，
2: 萧姐，
1: 系
2: B B 车，萧姐
0: 系
2: 萧
1: 太啊，
0: 萧太啊，
2: 唔系第一个系萧太，
1: 嗯。
0: 第一个是
1: 小姐，
2: 不是你叫咗出，
0: 我哋问下是萧太啊，
1: 系啊，
0: 都话
1: 萧太啊，
0: 萧太啊，我有写低啊，因为萧太系拣咗 B B 车噶，
1: 萧太啊，
0: 系啊，我哋唔好执取呢啲嘢，我哋答咗
1: 有人中啊，
0: 最紧
1: 要
2: 多谢多谢，
0: 好啦，亦都要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啦，跟住咧，我哋就到第二条嘅题目啦，第二条嘅题目啊，就系问大家知唔知乜嘢系嗰啲？动漫啊，
2: 知而家啱做紧个展览，
0: 系嘛？
1: 系嘛？
0: 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动漫呢回事噶嘛？咁而喺漫画展上面咧，就有一个产品令到好多人大排长龙去买嘅，究竟系乜嘢咧？
1: 好多嘢买
0: 去买，系去买嘅，吓要买系，即系你会觉得啊，
2: 可以消费嘅
0: 公仔啊，
1: 系啦，冇错
0: 啊，嗰啲咩咧？我俾个俾让佢哋排队买嘅嘢，你哋估佢哋买啲乜嘢？
2: 好，
0: 就系 A 一位女生佢着过三日嘅袜，
1: 仲要讲系着过三日嘅，
0: 系啊，系啊，着过三日嘅袜。B 就系呢位女仔佢只脚。夹住嘅一块饼干，
2: 嗯，
1: 哦，
0: 即系嗰个角色，
1: 但佢都要讲明系个女仔嘅，
0: 系啊，
1: 哦，女生，
0: 因为嗰位女生咧系佢模仿紧一啲角色啊，
1: 哦，
0: 所以即系动漫咪好多 cosplay 嘅叫做角色扮演啦，咁嗰啲女仔咧就扮演紧一啲角色嘅，咁所以咧再讲多次啦，头先 A 咧系讲紧嗰个女仔嗰个角色啊，可能系某啲特别嘅角色。咁佢着咗三日嘅襪咧，就攞出嚟賣啦。而 B 啦，可能又係另一啲嘅角色啦，就係用佢腳趾夾住嗰啲餅啊，
1: 餅乾
0: 係啦。跟住 C 啦，就係賣呢位女仔嘅洗腳水。
2: 嗯
1: 嗯，但係即係三位都係女生喎嚇。
0: 係啊，咁究竟係着過三日嘅襪啦，係佢只腳夾住嗰塊餅乾啦？定还是系佢嘅洗脚水值得人哋大排长龙咧？嗱，我知道嘅，大家心入边会觉得，我全部都唔会排，系咪？即系正常，我哋都会咁样谂。
1: 系，
0: 但系真系有一个咧，系真正嘅答案嚟嘅。
1: Oh.
0: 而我相信阵间我讲内文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乜原来啲动漫迷系会咁疯狂噶？你哋会有咁嘅谂法，就系点解可以？咁多人喺同一個場館度嘅咧，
1: 但係佢哋真係好迷嘅喎，我見佢哋著埋佢哋啲衫喺街度行嘅喎，
2: 係好陶醉嘅，係
1: 啊，
2: 好投入，好投入。
0: 誒，你哋都見到喺街上面有人著住，
1: 有，
0: 你哋會有啲咩感受？
1: 我初時以為見到係 Halloween 啊，
2: 嗯，
1: 有個 Halloween 到咗咯咩咁啊，
2: 或者係舞會啊咁要，係
1: 啊，但係諗下，哦，原來唔係，係動漫，嗯，
0: 所以。 我只能夠講咧，呢個圈子其實係有一班中堅分子喺度嘅，因為佢哋真係好熱愛嘅，
1: 同埋佢會好支持佢哋嘅咯。
2: 係啊，同埋我真係認識一個朋友個女女咧，
1: 係
2: 就係中意玩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冇問題嘅，減壓啊，開心啊，咁佢只係活喺佢喺呢一個扮演嗰度嘅角色裏邊，咁都係一件好快樂嘅事嚟嘅。咁佢哋好認真嘅做得，咁我又好讚賞喎。我又覺得即係你做一件事做得好認真，喺玩呢樣嘢嘅過程玩得好認真，
1: 都係咁認真。
2: 係啦，咁我又覺得幾好啊。其實年輕人咧，個個都有唔同嘅諗法。而家咧個世界唔係好似舊時咁狹隘㗎啦，有好多嘢咧你都係可以去做，只要唔好傷害別人，又令自己快樂，令側邊嘅人快樂都係可以嘅。
0: 我哋再講多次。有啲咩方法可以参与啊？
2: 18723112打电话嚟最直接，
0: 又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你拣边个答案。

0: 听过 Twins 嘅人人弹起啊，亦都要再讲多一次啦。头先第一条题目咧，我哋头先有啲混乱啊。第一条答啱嘅系要恭喜萧太嘅，咁阵间幸儿会联络翻萧太噶啦，多谢大家参与。而第二条头先问咗问题啦，系咪？
1: 嗯，
0: 我哋不如听咗听众嘅电话先，嗯，大家可以继续上到面书专页度留言嘅。我哋先听廖小姐，你好，
2: 你好啊，廖小姐，你好，
3: 早晨，
1: 早晨，廖小姐，
0: 你点拣啊？
3: 我拣 A 三日咁
2: 咯。哦，着个三日嘅袜 A。
0: 嗯，你系咪觉得最有可能或者最易接受算系呢只袜噶啦？
3: 纯粹系估嘅啫，
1: 估下开心啊，
2: 估下参与下，
0: 即系同你本人嘅接受能力系冇关嘅，纯粹
3: 系啊，
0: 系
3: 咁啊，三个我都唔会接受
2: 嘅，系啊，你同我一样啊，廖小姐，
1: 当然啦，
0: 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廖小姐，
3: 好，
0: 多谢你，拜拜，跟住下一位有陈太啊，陈太你好，
2: 你好啊，陈太，
1: 早晨，
2: 早晨，
4: 早晨啊，三位靓女，
1: 你都系啊，多谢，
0: 你点拣啊，陈太，
4: 我拣嗰个。应该是 B 那个是吧，饼那个
0: 夹住搵只脚夹住
2: 夹住那块饼，
4: 是啦是啦，
0: 都是啦，都是循例问一问啦，陈太，你是不是都是三样都接受不到的？
4: 是
0: 我相信好一面倒啊，呢个答案
1: 真系
2: 纯粹参与玩下嗬，
4: 系啦，不过求其估下，
1: 系啊，开心下啦，
0: 多谢晒陈太你电话，
4: 我即系嗰个系模型嚟嘅，
1: 系你讲得好啱，
0: 你觉得系模型，
1: 系
4: 系啦吓，
0: 你觉得唔系真人嘅。
4: 唔系真人嚟噶，系模型嚟噶。
0: 我哋阵间开股嗰阵，你
1: 系你就知道啦。好啊，
0: 多谢陈太，
1: 多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咁第三位听众未出现之前问啊，两位啊。
2: 啊，我同啊廖小姐同陈太一样，其实俾我拣三个都拣唔到。
0: 系噶，
2: 真系要拣，我拣 A 啦。
0: 都系拣只物系嘛？
2: 系啦，拣只物啦。
1: 咁我会拣块饼。不会食，同埋会发毛啊！我谂快快下，
2: 发咗毛就要抌噶啦。
1: 唔系，我谂佢会 hold 咗佢啦。
0: 咁阿咪咪话我就系想去发毛，我先可以抌咗。
2: 嗰只物都可以抌嘅。
1: 咁我唔会嘥钱去买啦。哇，我谂都唔平噶，即系如果真系呢啲咁嘅迷咧，去买呢啲咁特别嘅物品咧，
2: 其实佢嘅物品唔平噶，讲真
1: 系啊，
2: 我听闻都昂贵噶。嗯，
1: 系啊，即系呢个玩意都唔少钱嘅，细得。
0: 我哋问埋第三位听众
1: 啦，
0: 有桂芳喺度啊，你好，桂芳，
2: 你好，桂芳，你好，
5: 朋友，
2: 你好，
0: 桂芳，你点拣啊？
5: 第三啊，
0: 第三个
2: 洗脚水，
0: 就系洗脚水啦，
5: 估下啫。
0: 嗯，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呢个洗脚水
1: 啊，桂芳，
0: 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我哋睇埋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
2: 嗯。
0: 咁啊，见到大家除咗留言估答案之外咧，都有着重我哋嘅身体健康，因为话咧最近天气真系好热啊！
2: 多谢你关心啊，
0: 多加保重，我哋一齐多谢 Angel 啊吓，
1: 多谢。
2: 嗯，
0: 而第二条嘅题目上面书专业五台之后睇咧，我哋由即系啱啱留言嘅开始读起啦，好冇？有嘉雄啊，佢就估 A 啦，跟住 Linda。古斯啦，
2: 嗯
0: ，Teresa 又系古 A， 咁啊林林种种咧一路拉落去啊，都见到有好多朋友有点到啊，不过睇落啊，
2: 系
0: 我见 A 系最多人估嘅，
1: 系物
2: 物
0: 系啦物啊 ，Belinda、Annie 啊，仲有 William 啊，咁我数落去咧，大家都系估物嘅，
2: 系
0: 其实可能同 Pauline 嘅谂法系一样啫，好似。
1: 摆得
0: 下，其实都拣唔到
1: 啦，
0: 但系你要我拣就物啦，
2: 真系真系要拣就拣物啦，
1: 洗脚水嘅，我相信系好特别嘅喜好嚟。
2: 你点样处理咧？嗰啲洗脚水真系谂紧。
1: 我有个樽嘅，应该点都
2: 系。
0: 我好中意你问呢啲问题啊？点解咧？就系因为真正嘅答案真系洗脚水，
2: 真系洗脚水，
0: 真系洗脚水。而啱啱 Pauline 咪问。即係嗰個洗腳水攞嚟做咩嘅？點解？點解啊？係嘛？你好奇怪。但再講多次，我公佈多次，我相信有好多人覺得係咪我聽錯啊？希婷，你哋冇聽錯，真正嘅答案係洗腳水。
1: 同埋呢件係真實嘅事嚟嘅。
0: 係真事嚟嘅，
2: 真事
0: 係真㗎，唔係呃你哋
1: 啊。乜嘢國家？
0: 咩国家呢应该咁讲，我觉得系嗰个角色有点解会可以喺全世界咁多人鍾意。
1: 系
0: 嗱，发生呢件事嘅呢就系美国，
2: 系
0: 美国动漫节，佢哋呢賣洗腳水。
2: 哦，
0: 佢嗰点样賣洗腳水呢，个画面大家想象下，有一位呢着住啲唔同人物嗰啲角色扮演衫嘅女仔呢，就坐喺张台嘅上面。而张台呢除咗有张凳俾呢个女仔坐之外，仲有一个呢我哋去宵夜食咪会有一啲蓝色红色嘅保温嗰啲飯盒啊，即係譬如你去中學見到派飯有啲保温飯盒㗎嘛，佢將佢對腳放咗喺嗰個保温盒入面，飯盒裡面，而嗰個保温盒入面全部都係裝滿住水嘅，佢將佢嘅雙腳放咗落去浸住，然之後呢大家就開始排隊啦。排隊做咩呢？有工作人員呢就一路喺嗰個保温箱嗰度呢搵嗰啲杯啊，好似大家去入場睇波嗰啲啤酒杯咁大杯，拔一杯，邊個要？咁大家呢就去封搶啦。
2: 哦，
0: 係搶
2: 喎。我諗嗰個女仔係咪好靚㗎呢？
1: 咁要肯定㗎啦。
0: 但我睇相我唔覺得佢特別標誌嘅。
1: 但係嗰件衫係咪好係咪好性感啊？
2: 係咪阿希婷講得好好。
1: 唔係好性感，唔係好暴露。
0: 我覺得唔算係。
2: 我諗係咪
1: 個角色好，
2: 因為佢應該做緊嗰個角色。
0: 佢係做緊一啲角色。
2: 應該嗰啲人鍾意嗰個角色。哦、應該係。
0: 但我唔明嘅係點解大家會咁鍾意，鍾意到你會買個洗腳水。頭先阿 Pony 問咗個好好嘅問題，你問嗰本洗腳水買嚟做乜嘢嘛，係咪？
2: 唔係，我想問佢點樣處理佢。
0: 我點樣處理佢？咁我又話俾你聽咯，在場嘅人
1: 飲咗佢，
0: 佢即刻成杯飲咗落肚。
2: 哇！
0: 嗱，我講緊嘅係真事，
2: 真事，真事。
0: 我唔係講緊笑啊，
2: 係真有其事啊！
0: 你哋啊，係真嘅，因為喺新聞度見到
1: 嘅，
0: 係有埋片段
1: 嘅。幾耐以前嘅大約？
0: 幾耐之前啊？幾日前咋嘛？
1: 哦，幾日前嘅啫。
0: 係啊，所以大家可能而家上網揾
2: 都可以
0: 揾
2: 到呢個資料㗎。
0: 你會揾到呢個新聞㗎。係
2: 啊。
1: 哇，我好有興趣。
0: 所以呢，大家你要諗下，即係世界
1: 天下
2: 無奇不有，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1: 仲有一樣呢，喺美國呢個國家呢，事實呢我就覺得真係各種冇可能嘅事情都會發生。咁當然世界各地都會啦，但美國係特別係好奇妙嘅呢個地方，我相信。
0: 我再講多少少啦，補充少少資料啦，就係呢一杯
1: 幾錢
0: 洗腳水，係我要講價錢。
1: 誒，我哋估下。
0: 哦，都好啊，你
2: 好難估
0: 喎。唔係，但其實好難估啊，
2: 好難估，因為佢要貨幣
0: 少，
2: 佢當時嘅貨幣
1: 我個係$50。
0: 你估$50？
1: 嗯，
0: 當年咧就幾日前發生㗎，
1: 隨便
0: 噏啫，幾日前發生㗎。
2: 我諗啊，我諗佢平啲，$30喎。
0: 嗯，佢真正嘅售價咧就係佢明碼實價嘅，唔係海鮮價嘅。係，佢一杯咧就係賣緊$15。
2: 哦，我近啲啦，
0: 咁啊大概係110。$100-$120港紙到啦，你當。
2: 嗯。
0: 但係喎，仲有補充資料嘅。
1: 賣咗幾多？
0: 如果你肯出$20，即係多$5啦。
2: 係。
0: 大概折合港紙呢就$500-$600港幣啦。
2: 係。
0: 你俾得起呢個價錢，你就可以要求你嗰杯洗腳水呀。
1: 有味道。
0: 係可以係呀，女仔閉起隻腳。在他的腳趾那些呢慢慢流下來給你拿個杯去裝。
2: 咁仔細啊，
0: 係啦，
1: 就想嘔，
0: 就唔係就講工作人員幫你筆嚇，你要俾多$5先可以有咁樣服務。
1: 我真
0: 係
1: 想嘔。
0: 跟住仲有最後一個服務啦，講埋呢個咧，我哋就完結呢個話題啦，好唔好？我知道大家聽到好辛苦。仲有一個就係最後$30啊，大概係$230港紙到啦。
2: 係，
0: 你俾呢個價錢咧，就有一個吐口水服務。就是
2: 那個女
0: 生吐口水給你，
2: 嗯，
1: 落去那個
0: 給你
1: 杯那裡，
0: 即是你想吐在哪裡都可以。

0: 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1: 主持周以玲、邓天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2: 我都俾呢個洗腳水嚇親，
3: 係啊，
2: 嚇到我以為廖小姐答啱。其實我知啊，我知點解我會講廖小姐啊，因為我心入邊都，如果你俾我揀，我會揀襪咯。
4: 哦，係啊，
2: 我揀唔到另外嗰兩樣啊。今日答啱洗腳水嘅應該係
4: 桂芳。
2: 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要入去呢個環節。
5: 人生係一個旅程，我哋會遇見不同嘅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2: Pauline 啊 Pauline，
4: 是
2: 听完这么刺激的游戏啊玩法啊内容之后呢，我们要回来洗涤一下心灵啊。
4: 好，
2: 我要将这个重任交给 Pauline。 Pauline、okay. 你今天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主题呢？
4: 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出路遇贵人。
2: 剛才我們都說啦，人生裡面好像貴人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4: 非常之重要。
2: 我很期待你今天的故事。
4: 好啊，咁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位年青人咧就去咗一等大厦度见工噃，咁佢见完工之后咧就走啦。但当佢一出门口就见到一位大婶，咁呢位大婶咧就推住架好大架嘅木头车，点知木头车上边咧一袋袋嘅大包细包嘅嘢就跌晒落地。咁呢位年青人见到咧就行上前。逐袋逐袋咁帮呢位大婶执返晒。咁大婶呢就讲啦，后生仔真係唔该晒你囉。大婶唔使客气，你啲袋好重喎。係呀、大婶你要推去边度㗎？我帮你推啦，咁重。我驚你一阵间啲嘢又跌晒落嚟呀。唔使，我就推入呢等大厦咋嘛。有货 lift 噶，后生仔，我见你系呢等大厦行出嚟噶噃，你喺度翻工噶？哦，唔系啊，我嚟见工噶咋？哦，系啊，见成嘛？哦，未知、等消息、不过佢哋话要请有经验噶，经验可以累积嘅啫。你嚟见乜嘢工啊？哦，我嚟见大厦保安咯。哦，你咁后生做保安？大婶，我以前系做开飲食嘅，执咗啦，横掂都未揾得翻以前嘅行业，咁咪考翻个保安牌咯，又俾我考到，咁咪嚟见下试下咯，唔通坐喺度等运到咩？啊，你咁谂都啱嘅，做人呢就应该要骑牛揾马。你赶唔赶时间啊？唔赶噃，你有咩事想我帮你啊？你又真系好人噶啦！你帮我睇住啲嘢一阵先，我打个电话，好快嘅啫。好啊，冇问题啊。咁大婶咧，好快就打完个电话就行翻嚟啦，同个年青人就咁讲啦。后生仔。你入翻去大厦里边，揾翻头先同你见工嗰位陈先生。哦，大婶，你点知我头先系见陈生啊？你头先话见大厦保安啊嘛，你入翻去就明噶啦。我唔会整蛊你噶，你咁好人。咁年青人呢就行翻入去大厦里边揾阿陈生啦。当阿陈生见到年青人咧，就咁讲啦：，
6: 你下个月一号可以翻工啦，不过你始终冇做过保安，都要有试用期噶。
7: 哦，陈生，多谢你先。你点解咁突然？头先你又话要揾有经验嘅？
6: 刚才阿华婶啊打电话俾我，叫我俾个机会你试下。佢话冇生，又边有熟啊？佢又讲得几啱嘅，

0: 哦，是啊，头先你在门口见到那位又叫做华婶，他在我这等大厦清洁做保清洁嗰个清洁部做阿头嘅，他人缘好好噶。呢等大厦咧，冇边个唔识佢噶啦。佢做嘢啊，好有责任感噶。平时咧，佢有啲伙计帮佢噶噃。咦，今日佢亲力亲为嘅。哦，原来佢叫华婶。咦，我今日真系好幸运、啊。诶、哎，你点止幸运啊？你简直系出路遇贵人啦、啊！各位听众。我都祝福大家可以出路遇贵人啊！送上马俊伟所唱嘅《幸运就是遇到你》，
1: 我都想咧同 Pauline 讲一讲你呢个故事。头先即系我谂有好多人会觉得自己系遇过呢啲事情，
0: 系嘛？
1: 嗯，真嘅，我都要特登解播歌之前讲，系因为即系歌曲翻到嚟，我哋会轻松倾偈噶嘛。但我忍唔住，系你一讲完呢个故事，我正正系觉得现今好多人。有面對過同發生過，
0: 因為原來佢幫咗人嘅少少嘅幫忙，佢冇諗到個結果係咁嘅。
1: 嗯，
0: 所以有時我覺得咧，你個付出你唔係即時要求有回報，但係有咁啱，人都要加啲運氣嘅，所以咪就係幸運就是遇到你咯。

0: 我都想藉住呢个故事咧，问下两位啊，你哋有冇都系咁样喺人生之中遇到你哋嘅贵人咧？
1: 都算有遇到噶，喺工作上。
2: 啊，我都真系有一次好奇妙嘅原因，只系喺我某一份工作里面接待一个客人，咁同个客人好好倾，咁佢递一个卡片俾我，佢就想嚟可以参观下我公司。於是佢就成為我而家嘅老闆。
1: 嗯，咁都係一個機緣嚟嘅。
2: 係啊，
1: 亦都係你同佢之間嘅緣分。
2: 係啊，我只係上去參觀，咁但係點知一傾咧非常投契，咁佢又好有興趣，咁我又啱啱覺得，咦，都係一個新轉變，咁就去咗佢公司做嘢，真係好奇妙，我都覺得。
1: 其實都有少少相似我當年啊，因為咧我兩個老闆咧都係我先喺呢個老闆度打工先嘅，
2: 係
1: 跟住其中個老闆亦都係我呢個老闆嘅朋友。咁到啱啱呢间公司完咧，哦呢、這个老板就接手，佢哋再开另一间公司，我好顺理成章入去嗰间公司。
2: 嗯，所以人生
1: 呢、這个真系好机缘一个一个
2: 真系
1: 缘分，
2: 系啊，真系缘分。
1: 其实我哋所谓一个宾主关系咧，都是一个缘嚟嘅，缘分嚟嘅。
2: 嗯，
1: 或者某啲场合之中，突然间去你遇嗱咁样讲，你系千里马，你都有个伯乐嘅。
2: 咁啊，肯定啦。
1: 系啊。
0: 诶，好耐冇听过呢、這个，啱啊！要有伯乐，而揾唔揾到个伯乐咧，我觉得系好睇心态，同埋睇阶段。
1: 啊，阶段一定有。
0: 当你年少气盛嘅时候，你未必觉得嗰啲人系你伯乐噶，但系到你日后回望翻，你先会知道原来佢对我咁重要。
2: 嗯，
0: 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1: 有噶，当你开始喺你嘅工作上遇到嗱。可谓伯乐，佢除咗系令到你带领你另一个阶段咧，仲要喺工作上佢对你嘅鼓励啊，对你嘅提点啊，呢一样咧好重要噶，因为人都系学无此境噶嘛，系咪先？
0: 都系，而贵人喺我哋人生中点解咁重要？就系偶尔佢哋嘅出现会令到我哋本身应该好崎岖嘅道路咧行得平坦咗。或者是有人陪伴我哋行过嗰条崎岖嘅路，
2: 嗯，
0: 我就会视佢为贵人。
1: 系啊，冇错。你知唔知道曾经有人讲咧？唔睇僧面都睇佛面。
0: 嗯，
1: 呢句说话咧，你谂深啲就知道点解嘅。因为你系个老板侧跟嘅，我当系咩喺工作上叫红人啦吓。咁、啊、都系因为你工作交代得到，咁所以咧。开始慢慢你接触的人又多了。
0: 嗯，到最后要问一下 Paulin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金玉良言是什么呢？
1: 今天的金玉良言就是，懒惰的人等待机会，勤奋的人创造机会。那我今天呢选多首歌送给大家听的，就是邓丽君所唱的《遇见你》。

0: 是咪是咪，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1: 咪咪将时间交俾你，
2: 唔该晒希婷。今日咧，我就想介绍一个我好欣赏嘅女歌手林忆莲啊。咁最近佢亦都喺香港开咗一个演唱会啦，咁好成功。咁啊，虽然我冇去听，但系咧就喺好多报道上边咧都好多片段啊，咁喺度重温。咁我好记得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年轻时候啦吓，我都好中意呢一个歌手嘅，因为我觉得呢个歌手咧有啲不一般嘅。嗱，首先佢嘅样貌唔系一个好标志一个女明星或者一个艺人嘅样啦，佢好有自己独特嘅一个气质嘅。咁而咧，我发觉佢系好用心去唱歌。咁后屘我喺资料嗰度揾咧，原来佢嘅爸爸咧就系香港中乐团里边嘅二胡乐师，而妈妈咧就特别钟情呢个绍兴戏嘅。咁因为佢都系上海人啦。咁我记得咧，佢成日喺面书里边分享好多佢喺佢例如对家乡嘅感觉啊，佢对香港嘅情怀啊，咁呢啲我觉得都系一啲好特别嘅一个人咧。佢係好念舊，好鍾意一啲同即係好情懷好重嘅個人呢，好重情義嘅。咁所以我都好鍾意佢，同埋我覺得佢唱歌呢係一路咁進步，係好明顯
3: 咁，係越嚟越好聽㗎。
2: 係呀，一路咁樣進步。咁所以我而家首先第一首歌我想介紹嘅呢，呢一首歌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原來喺1994年呢，佢喺一個籌款節目裏面，林憶蓮呢就曾經將呢一首歌係連升九個 key去唱呢首歌嘅，咁令到咧呢个副歌啊，呢首歌嘅副歌啦吓，成首歌嘅演绎咧，令到观众啊、戏迷啊、歌迷啊，全部都感觉印象好深刻，亦都好惊叹佢嘅技巧，而系唱得非常之好嘅。呢首歌咧，先送俾大家一齐去欣赏，依然。

0: 大家覺唔覺得呢首歌咧係一首真係百聽不厭嘅好歌啊？佢好用心去演繹，我覺得林憶蓮咧唱歌係好明顯係我聽到佢嘅心嘅呼吸嚇，佢嘅成個人嘅感情咧係投入佢嘅歌曲裏邊去影響嚇，亦都唱出佢嗰個感受。咁啊，我覺得好多聽眾咧都係好中意，即係樂迷都係非常之喜歡佢嘅聲音，所以咧佢能夠一路都咁成功啦。其實由佢66年出世，其實今年係啱啱60歲。
1: 哦，一啲都唔似，
0: 一啲都唔似啊，系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同时代一路 keep 住嗰个脉搏啦。咁啊，睇到佢咧系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嘅。咁啊，跟住咧，我跟住介绍呢首歌咧，都系我非常非常中意嘅。咁啊，呢首歌咧由周柳茂填词。我记得嗰阵时我喺唱片公司做嘢嘅时候咧，周柳茂先生都上嚟即系探下我哋班啊。咁即系佢哋嗰啲填词人咧，都系喺生活上边咧，都系令我哋好欣赏嘅，因为佢活出佢自己嘅嗰种。种特独特啊，
1: 系
0: 吓咁嗰时唔系话即系当系一个职业咁嘅，我觉得佢哋咧系活咗一个好特别嘅人生，令你咧就会喜欢佢笔下嘅一个世界。咁呢首歌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嘅，因为里边嘅歌词咧系非常之到肉嘅。咁大家可以听一下，睇下系咪可以触动到你哋嘅心啊。咁呢首歌嘅名咧就系、是《没有你还是爱你》。

0: 啊，呢一首歌咧，系咪令到大家都好有回忆，好有感觉咧？即系我觉得林忆莲咧系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人，佢嘅歌曲咧系让我哋跌入一个感情，一个感觉好强嘅，
1: 系啊，
0: 系咪？我相信 Poly 都好欣赏佢，
1: 嗯，好欣赏佢。
0: 佢话你话佢系偶像，都系。
1: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嘅个子就唔系高大。但是他一企上个台度咧，佢有一种叫
0: 压才感啊，系啊，
1: 因为佢令到咧你个目光咧会注视喺佢度，同埋佢一出声咧，佢唔系嗰啲好即系好
0: 浮嘅，
1: 浮嘅，
0: 系啊，
1: 佢系佢游得嚟咧，佢亦都系实嘅，
0: 系啊，佢好能够稳住。
1: 你睇下佢把声，你头先听，你简单佢一开声嗰个声音咧，佢游得嚟，你系有啲实音喺度嘅，
0: 嗯，
1: 好舒服。
0: 是啊，他事实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懂得用歌曲去吸引人和去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这么成功呢？即是说是他的演唱会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演唱会。亦都我知道呢个消息是他真的今次来香港这个站呢，他真的不当是一个普通的站咯。因为他说他是香港先有他。那是比较饮水思源。因为说真的现在很多歌手去了大陆发展的时候呢，其实在大陆的市场有几大，可以带来几大的财富、利益、知名度都是，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是香港出身，没有香港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听到他很多的说话，在台上的说话都很感动，也都很多谢香港。就在这样东西我就感受到他的真情，不是好像做戏出来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2: 同埋我最近见到一些报道就说他连头啊，即妆啊，化妆和头都是自己。演唱会入面大家留意到呢，去做演唱会咪有嗰啲答谢工作人员嗰啲字啊，打鼓系边个咁嘅，化妆同埋发型系佢自己本人个名嚟嘅。
0: 哇，咁唔简单啊。
2: 嗯，
0: 系啊，即系佢喺度花咗好多心机。
2: 系有几多歌手做演唱会呢系会
1: 后面有好多人跟住㗎嘛。
2: 系啊，要自己做呢啲事情㗎系嘛，但佢就话俾你听，我靠自己得啦。
0: 嗯，咁呢个都好特别啊。咁跟住我介绍呢首歌呢，就林夕作词，陈康荣作曲，係啦，咁刘志远編曲嘅，咁收录喺林忆莲2000年1月18号发行嘅专辑林忆莲咁嘅呢个里面㗎喎。呢首歌特别嘅地方呢，係有一套戏，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安娜与国王，男主角係周润发。是啊，咁呢嗰时都好鍾意周润发啦，当然有去睇呢套戏啦，咁嗰时播出呢首歌嗰时呢都係好鍾意嘅，咁呢首歌我就送俾大家，至少还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是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停泊系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千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大埔公路嘅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有慢线封咗㗎，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土瓜湾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啦，咁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

0: 转眼间个太阳嚟到头壳顶嘅中间啦、正中位置啦，嚟到中午12:08啦，继续有我哋三位同埋杏儿喺旁边咧接听大家电话。要睇睇出面系咪真系好热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
2: 80，
0: 大家要留意防晒吓。如果大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今日个背景又得意，个背景咧都系用 AI， 而家 AI 咪好犀利，
1: 系非常犀利。
0: 其实我哋偶尔啦都会接触一下用 AI 咧嚟改我哋嘅图片嘅。一来啦，觉得真系丰富啲啊，唔系成日咧困咗喺直播室入边。二来系我哋都想用呢啲相咧，令到大家接触多啲而家嘅科技。
1: 冇错。
0: 即系你会睇到，其实我哋三个冇出去出边噶。
1: 系啊，如果个太阳咁猛烈，我谂企一阵间，我哋已经变咗第二个颜色啦。
0: 系啊，但系睇落张相咧，就好似我哋真系出咗户外咁。
1: 系啊，
0: 系嘛？其实呢个科技咧，我觉得有时都带到一啲新嘅谂法啦，同埋有一啲得意的位置，是假設有一些老友記真的不可以出到街，很不方便的，很少出街。作為家人，我們懂得用 AI， 會不會嘗試一下將它放在一些世界景點那裡呢？
2: 是啊，十大奇景。
0: 是啊，我有很多地方我們都沒
2: 去
0: 過
2: 啦，也很危險。
0: 是啊，但用 AI 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件事。
2: 是的，不過我也有個 tips 講給大家聽，因為我最近都經常做一些這些圖片送給朋友，我就多數在我每天上班地鐵的時候就比較得閒，那我就會做幾張照片送給我不同的家人朋友。那唯一一樣我可以告訴大家的 tips， 你越講得清楚你的指引，他就越能夠做到你想要的東
1: 西。是嗎？
2: 是啦。
1: 其实呢，我觉得呢，今日赞下希婷，其实我无意中睇到喎，原来今日嗰张相嘅背景呢好衬我件衫。
0: 係呀，多謝阿媽，
1: 多謝你喎。係呀，真係好衬喎。
0: 仲要 Pauline 嗰边呢係先至有花㗎。
1: 啊，即
0: 系大草原啊。
1: 係呀，原来你后面嘅背景嗰啲花呢都係有粉红色嘅。
2: 非常之好。
0: 呢一张相再讲多次。是 AI 帮我
2: 哋嘅。我哋冇时间出到去出面啦。
0: 我哋要多謝 AI 啊。
1: 多謝。
0: 但睇到呢张相就知道啦，嘩，点解大家好似又担遮呀又剩呀，个太阳仲咁大粒呢？就係因为我哋今日係想同大家讲下天气热引嚟嘅一啲
2: 好多各种嘅话题啦。
0: 不过咁啦，我哋未讲之前听返首歌先啦。
2: 好啊。
0: 听歌好啦，呢个歌名如果真係发生呢就唔得
2: 好难顶上顶得住。

0: 呢首歌系
1: 千个太阳啊！
0: 我哋而家得一个太阳，
1: 都咁辛苦。
0: 大家有留意即系呢个新闻嘅报道啦，天文台嘅报道。你谂下，连天文台都要出嚟开记招啊！早两日，星期四嗰日特登开咗个记招，就系话大家唔好悭，尤其系长者，佢哋话长者唔好为咗悭钱。而唔開冷氣，
2: 係啊，佢哋有啲好似甚至話連風扇都少開啊，咁啊令咁啊影響咗自己嘅身體咯，
1: 係啊，梗係啦。
0: 而當時咧個記者入邊講得好好嘅，就係佢話冷氣而家已經唔係一種奢侈品，而係生活必需品。
2: 啊，冇錯喎，
0: 係影響你嘅生命。
2: 講得好啱喎，佢唔係奢侈品，佢真係必需品而家。
0: 嗯，
2: 同埋而家個天氣大氣候咧，都係越嚟越熱嘅啦。咁所以个个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啊！
1: 啊，不过我瞓觉咧系唔使开冷气
0: 嘅。吓、啊，而家都系，
2: 我都吓一声。
1: 系，我系、啊，我而家都系开风扇。
0: 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点做到？
1: 冲完凉咧，其实就争好远噶啦。即系翻到屋企梗系好热嘅。咁你只要即刻就去冲凉啊，好舒服啊。咁其实换咗睡衣咧，我又觉得。
0: 但我冲完凉咧，抹完身，换翻套衫，我已经成头汗啦。
2: 呢样嘢咧，我同阿希婷都有相似。嗱，虽然咧仲有，你去完街翻嚟咧，最好唔好即刻冲凉啊，咪咪。
1: 系，因为唔系要坐，唔系都唔系即刻嘅，你唔使担心。
2: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真要等嗰啲汗咧出晒先。定一定個人先，
0: 但啲汗其實係唔會出得曬。
2: 但係咧，你仲有咧，我唔贊成人咧，即刻飲一啲好凍嘅嘢落去，就好似我哋燒紅咗一條鐵，
1: 當然啦，
2: 你流啲水落去咪炸一聲咯。
1: 雖
2: 然話避免有啲熱氣會蒸上嚟，對身體唔好嘅。啊，我想問一問阿咪咪你個方法。你係點樣嘅咧？
1: 冇啊，咪就係我同我先生，即係都係唔需要開冷氣嘅。咁如果真係到熱到好誇張，例如七八月嗰陣時呢，咁可能我會係反而呢，我會返咗屋企呢，就喺客廳嗰度開。
2: 哦，
1: 係啦，開一陣間個感覺舒服好多㗎啦。咁我沖完涼啊，咁跟住呢，當我瞓覺嘅時候呢，我係唔需要開冷氣嘅，我開風扇我已經 OK， 我覺得好舒服。
2: 但香港嘅天氣嘅熱呢係好濕㗎喎。
1: 唔知點解，我又覺得 OK
2: 喎。如果熱咧就乾爽，咁咪真係個個人嘅體質唔同。
1: 如果去旅行咧，我就好中意開冷氣啦。即係例如去酒店啊，即係嗰啲地方你根本冇新鮮嘅空氣噶嘛，咁我就會係好舒服嘅開冷氣。但係喺屋企咧，我又覺得或者我屋企對住個海啦，咁我覺得開少少窗咧，其實都有啲海風。
2: 有啲海風係咪
1: 啊？係啊，又唔係好覺，我 OK 㗎，我。即系呢个系我可以接受到，我觉得。
2: 嗯，
1: 但系个冷气我都好接受到嘅。
0: 就难啲学咪咪咁啊，因为我住将军澳。
1: 系。
0: 我而家如果我唔开冷气咧，我嗰边个湿度啊，我屋企有几个湿度计，
2: 系
0: 长期都系去到96、98。
1: 哇，咁高啊！
2: 哇，好湿咁样。
1: 咁你抽湿机系咪要唔止一个啦？
0: 系啊，抽濕機我會係分區域地開門啊，
1: 係
0: 啊，即係如果我個人喺個廳嘅，咁我就閂曬啲房門啊、廁所門，所有門都閂曬佢咧，我就淨係開我身處嘅嗰個區域，我就會抽嗰度啦。咁譬如我要入房嘅，咁我就閂曬出邊啲門，就擁埋個抽濕機入房，就一齊抽。
1: 嘈唔嘈啊？
0: 嗯。教咗嗰啲咩睡眠模式底下咧，佢就會靜啲嘅。
1: 哦，
0: 咁同埋點樣都濕到真係，同埋又熱啦，咁就要開冷氣咯。
1: 嗯，
2: 即係如果個身咧，我黐立立嘅話咧，我好唔舒服。
0: 係啊，
2: 我話俾聽，如果我天時暑熱咧，我一日咧有機會咧，我會可能會沖三次涼嘅。
1: 兩次是一定的、
2: 啊、
1: 我呢朝頭早如果不沖個涼起身呢，我覺得佢未瞓醒的
0: 所以你是愛嚟提神囉。
1: 是啊，沖涼一定，即是朝頭早同夜晚一定是沖一次的啦。咁中間呢就睇情況啦，咁啊兩次就一定必須。如果唔係好似未瞓就好得意。
0: 所以呢而家呢啲天氣講緊，譬如最近見到話上水嗰日直逼37度啦。
2: 是啊，我聽到
0: 啊。好恐怖
1: 喎、
0: 啊！
2: 但係當地嘅當區嘅市民咧，如果37度，佢係會點咧？一出街已經，我諗
1: 盡量唔好出街咯，喺最熱嘅時候。
2: 但係又冇可能唔出街噶嘛？
1: 唔係，係避一避個時間。
2: 係啊，
1: 琴日我都有機會去啲好熱嘅地方，喺即係露户外嘅地方，我都係盡量好熱嘅時候就避一避咯，嚇，盡量。
0: 嗯，
1: 冇辦法㗎喇。
0: 如果去到啲咁熱嘅情況底下，相信大家都會遇到好多問題。
1: 係啊，係啊。
0: 譬如就係出汗啦，而 啲衫又濕曬啦，住又係一個問題。嗯、除咗話自己唔舒服咧，我覺得都會令到身邊嘅人唔舒服。
1: 係噶，係噶，係。
2: 如果係好大汗，你諗下，你會有一種咩味道吹過嚟咧？
1: 係噶、所以咧，其實其中一樣我覺得好好嘅方法咧，就係、唔知道你哋夏天會唔會啦，帶多一件 T 恤出街嘅。
0: 咦？我又好似真係冇、
1: 真係，如果你諗住嗰日，
2: 但係咧神運咧，我有。因为如果咧，我做完运动之后咧，一定会带多一件衫。
1: 如果你唔系即刻就会回家冲凉嘅时候咧，咁有阵时你带多件衫。
2: 其实你换多件衫系好
1: 舒服好多噶。
2: 系啊，
1: 系啊，搵个胶袋袋一件 T 恤。
2: 嗯，
0: 嗱，跟住又会引申去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有一件着过湿咗嘅衫啦，咁你要点样放喺自己个手袋度啊？
1: 攞个胶袋，
0: 你要搵个胶袋。放去落去，
1: 封
0: 住啦，好啦，到可能你活动完再四五个钟头，翻到屋企一打开嗰个胶袋，你就开始发现，咦，嗰啲汗粒味越嚟越犀利，因为焗住啊嘛，即系话细菌喺入边一路滋生啦，咁就越嚟越大味咯。嗰件衫如果喺呢个咁噏嘅胶袋入边噏咗几个钟头，你掉落洗衣机度正常程序洗完一次咧，系冇用嘅，
1: 仲有味道。
0: 佢系会好大阵噏味嘅，都仲系，即系会有阵
2: 汗
0: 味。
2: 我谂嘅处理咧、你先系嗰件衫唔系摆落洗衣机，
1: 要浸一浸佢。
2: 你搵个盆咧，搵另外一啲嘅物件
1: 清洁剂啦，
2: 清洁剂。而家咪坊间好多咩除噏味嗰啲嘅，摆少少落去先，
1: 先去一除味先，
0: 浸泡咗佢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先至正常程序洗一次，
2: 咁又唔会影响你个机衫啊嘛，
1: 成机衫系啊，
0: 呢
1: 个系呢
0: 啲就系生活智慧啦。
2: 系啊，如果唔系你摆咗落去嘅话咧，讲真唔多唔少，虽然话系机洗，搞佢几转咁嗰啲，但系都有影响。
1: 但系其实你唔发觉咧，如果啲衫咧真系吸咗好多汗味咧，佢有一种味道系你整洗极佢都喺度噶，所以系一定要用其他呢啲嘅。
2: 我咧如果换咧，我都系上昼嗰段时间。如果晏晝咧，我就好少可啦，因為驚，但多數都係會喺冷氣地方，就冇咁出汗出得咁犀利嘅。
1: 係係係，
2: 會咁樣好啲、
1: 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可能我因為養貓咧，所以屋企咧都係好多味道嘅。只不過我哋已經係習慣曬，咁但係都係有好多貓味道，所以我屋企咧其實有各種各樣噴嘅噴劑咧，係除味道嘅吸味啊噴劑啊，咁咧就例如佢去完小洗手間咧，啲貓咧，咁嗰個我係電子嘅，我嗰個除嗰個貓嘅糞便啊嗰啲係電子或者，咁佢電子得嚟咧。雖然係佢都仍然有味道散發出嚟嘅，咁、所以咧每次咧，當佢哋去完咧，咁我都會用一啲嘢去冚佢哋嗰啲嘅便便啦，咁啊就吸咗好啊！真係而家咧就真係好叻嘅，而家發明嗰啲產品咧，佢真係可以你本來係好臭，一淋咗落去一倒咗落去咧，咦冇曬味嘅喎，跟住擠兩擠咁啊已經咧又可以平安
2: 咁。
1: 咁
2: 對於養寵物嘅都係喜訊嚟嘅呢個。係
1: 嘅，好多好多好多嘢幫到我哋。
0: 今日我哋張相擺咗上五台之後，大家上去俾個 like 啦、留言啦，話俾我哋知你哋有啲咩歌想聽。咁同埋啊，見到個主題就係個太陽啊嘛，係咪？今日我哋咧想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咁熱。你哋有啲咩對策啦？37度，喂，或者新界嗰邊嘅朋友可以打嚟講下
2: 喎。哦，係，佢哋因為喺嗰區
0: 度噶嘛，
2: 佢更加清楚嗰邊嘅情況係點。
0: 係啊，可以打電話嚟啦。咁同埋另外仲係有一啲，譬如啱啱講咧嗰啲衫啊噏臭。你
1: 點樣
0: 去處
1: 理
2: 處理方法？
0: 夏天我哋面對好多問題，
2: 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等緊大家嘅電話。咁我見到咧，大家嘅留言啊，其中一位啊就係 Victoria 啦，佢有講啊，佢好想聽鄭秀文嘅呢一首《為何又是這樣錯》。咁不如咁啦，我哋就將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先。快啲打電話嚟，電話係
2: 18723121。

0: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1: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0: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薄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0: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去到面書專業五台之後有一個留言呢，我忍唔住要即刻讀佢出嚟啊！就是佢係啱啱留言嘅，就係 Karen 風啊，佢話香港夏天天氣熱，尤其是啊係吹西南風嘅日子。

0: 游轮咧，当我哋玩完之后上游轮咧，当地嘅里边嘅 waiter 嗰啲嘅侍应生系全部冲一杯杯嘅热柠水俾我哋饮嘅。佢话俾我哋听啱啦，如果我而家俾两杯可乐咁样，或者一啲冻嘅饮品俾你咧，其实你系会唔系解到渴嘅。你饮呢杯热柠水，慢慢一啖一啖咁饮，你就会有解渴嘅感觉。佢话佢哋当地啊咁热嘅天气，佢哋都用呢种方法嘅。
1: 我谂佢哋应该都系测试过，
0: 系，
1: 所以证实咗呢样嘢先至会俾你咁
0: 做。反而饮热嘢，你系会好慢一啖一啖咁饮，反而你会解渴过。你饮好多好冻好冻嘅嘢，炸落去个身体。第一身体唔好啦，第二咧，我觉得呢样嘢同我哋中医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啊。系啊，对身体个温度、人嘅温度啊，将我哋嘅心情咧慢慢降低，咁你咧就会个感觉冇咁强烈噶啦。
1: 所以我哋古时讲一句，头先阿希婷都讲过，心静自凉。咁如果人咧，你知啦，有时天气太热咧，真系可能会有少暴躁少少
0: 嘅。系啊系。
1: 但系个心境咧，尽量都要保持翻一个
0: 平静
1: 平静啲咧。我谂冇咁热啩，会好啲，
0: 系应该都系，应该都系
2: 嘅。我即刻咧将呢件事，因为好兴用 AI 嘅，我即刻将呢件事啱啱你哋讲紧嘢嘅时候，我问 AI， 饮冻嘢定系饮热嘢可以更加降到温？
1: 系
2: AI 就答我，饮用热饮能够帮助身体降温。
1: 嗯，
2: 佢仲俾埋啲原理我哋，
0: 系啊，
2: 佢话背后嘅原理咧系咁解噶。因为饮热饮咧，就会触发我哋人体嘅排汗机制啊。
1: 嗯，
2: 即系佢话叮当，喂，你要排汗咯。
1: 嗯，
2: 你饮热嘢，你觉得嗰杯嘢热啊嘛？
1: 系，
2: 通常饮饮下咧，你就会出汗。
0: 系有少少汗嘅，系。
1: 嗯，
2: 咁而你饮完出汗，其实嗰啲汗咧就系帮你排走咗身体入边困住嗰啲热，
0: 同埋个温度会下降，应该
2: 咁就会令到你个人慢慢觉得畅快翻。
1: 系啦，所以佢咪有原理咯。
0: 系啊，真系有原因。我觉得佢当地系咁，我初头好意外噶。我最记得我上到嗰个游轮嗰度，吓你俾杯我咁热，你俾杯热嘢。
1: 你饮咗之后咧，你嘅感觉系点咧？微微
0: 啊，真系
1: 真系可以解渴。
0: 系啦系啦，所以我而家其实咧都有阵时喺公司咧，有阵时就算热咧，我都系饮热嘢。
1: 我记得咧，香港咧天气咧，就算三十几度热都好啦，我甚少饮冻嘢嘅。
0: 嗯，
1: 我最多系饮暖水，因为太热咧，始终都觉得系热啦嘛。但系暖嘅水咧，我觉得 OK 嘅。
0: 嗯
1: 起码唔会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烧红咗条铁咁，你炸呢嗰啲冻嘢落去，其实冇乜益
0: 嘅
1: 啫。
0: 其实喺中医嘅原理里边咧，都系嘅，人嘅温度咧，我哋尽量唔好令佢大起大跌啊。
1: 啊，系啊，你又讲得好啱啊！其实咧个温度，如果你咁样个波幅咁大咧，对个身体都系
0: 唔好嘅，
1: 都系唔好
0: 嘅。消耗紧我哋嘅身体，即系好似个镬咁咧，我哋嗰啲咁嘅易结镬都系会消耗得好紧要。所以你知唔知所有易结镬，就算几贵、几靓、几平，都系我哋煮完嘢食咧，千祈唔好以为炸整啲水落去，跟住整啲洗洁精落去洗，唔系嘅，系等佢自然摊翻冻佢先洗。其实嗰个镬就会冚好多嘅。
2: 系啊，同埋我自己系唔容易结镬噶。
1: 哦，你用啲咩咧？
0: 用铁，
2: 我用
0: 生铁，
2: 系啊，
1: 生铁冇重咯，
2: 我用不锈钢。
0: 不锈钢又另外，不锈钢要洗都比较容易
2: 黐。同埋好多系啊，不锈钢大家会觉得系只会黐住啲嘢嘅，但我最近发现系因为大家冇好好利用，同埋佢个原理咧同平时我哋用嗰啲易结镬系两回事嚟，易结镬系你落油开火
1: 啊，
2: 咁就可以煮噶啦嘛。
0: 系啊系，
2: 但系不锈钢系调翻转，你要开火，你要热到去某一个程度。先至可以落油，咁咧就煎荷包蛋都唔黐底。
0: 诶、好想知喎、
1: 啊！呢一个就好大嘅长知识。
0: 但系嗰个镬，你用系明火定系用
2: 明火
0: ？
2: 明火啊！
0: 咁一开个热度系几多？即系开个火系几大啊？
2: 你要同只个不锈钢镬做好朋友先。
0: 哦，先了解下先。
2: 开几大火？
0: 睇下佢
2: 热几耐
0: 乜嘢？
2: 咁呢个好朋友话俾你听
1: 先。
2: 系啦，但系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话到俾你听佢够唔够热嘅。就系你辣咗佢一段时间咧，你湿一湿只手，洒啲水珠落去，洒啲水落去。佢唔够热嘅话咧，佢会即刻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啊，就系烧红咗嘅铁。掉啲水咪炸一声嘅，听到咁样炸一声蒸发咗咧，就代表佢唔够热。
1: 哦，
2: 咩时候代表佢系唔黐底咧？好重要嘅，就系你洒啲水落去嘅时候咧，佢哋会喺度好似波子咁翻滚啊，喺个镬上面。

0: 就是夠熱啦，
1: 係啦，咁、你就可以倒嗰啲水去，因為啲水係唔會自己蒸發走嘅，佢會仲一路篤篤篤篤篤篤。
0: 呢個係你自己去即係慢慢揣摩到呢個經驗啊，定係有人話俾你聽嘅咧？
1: 因為我開頭自己用呢啲不鏽鋼嗰啲鍋咧，同咪咪講嘅一樣，黐到爛曬所有嘢，咁、我就憤氣。
2: 嗯，
1: 我
2: 点样
1: 我就上网揾，究竟呢啲镬点样用？
0: 哦，
1: 咁原来有好多人咧有啲片介绍嘅，咁我睇完啲片之后先发现，吓，原来只要你弹啲水落去，佢会喐啊！
0: 其实好容易嘅啫，
1: 系啊，系好容易嘅咋，
2: 就可以加油呢样
1: 照常。呢一样嘢，
2: 咁但系有一样嘢我想知道啦，煮嘅过程有冇限制嗰个火嘅大细咧？
1: 嗯，我哋呢个留翻下一次同大家讨论，因为我哋今日要讲嘅咧系个天气嘅问题。
2: 好啊，
1: 系热啊，系几热啊？咁我哋一齐咧听一听电话啦。而家电话旁边啊有 Shelly 喺度啊，你好 Shelly。
2: Shelly，
0: 你好啊 Shelly。
3: Hello， 你好，早晨啊。
2: 早晨啊，夏天好。
3: 你好。
1: 哇 ，Shelly，
3: 太阳好好啊，
1: 你
3: 太阳好好。
1: 你打嚟咧就有说服力啦，因为听闻你住新界嘅噃。
3: 系啊，我琴日。早兩日啦，兩日啦，我都好熱啊！我匿咗去商場啦、電視啦、酒樓啦，
2: 好聰明啊！
0: 呢個係你嘅解暑方法啊！
2: 呢個都係一個好聰明嘅方法。
3: 係啊，仲有
2: 好環保啊！
3: 係啊，仲有咧，我一年365日唔飲凍嘢嘅。
0: 哦，好啊，好啊，
1: 我好佩服你啊 ，Shelly！
0: 我唔飲凍，好好噶，咁樣係唔會
3: 因為
0: 會傷噶，太凍嘅嘢。
3: 同埋咧，我本身有氣管敏感，我唔入得凍嘢。
2: 係。
3: 同埋咧，飲完凍嘢咧，我就咳到，
2: 好緊要。
3: 揾屋企人都唔掂。
1: 哎呀，好重要。Shelly 啊，我早排就係氣管敏感困擾咗我好耐啦。我都發覺咧，即係一飲凍嘢，我係好容易咳嘅。
3: 所以我咪唔戒飲凍嘢咯。我以前好中意飲嗰啲牛奶嘅。
0: 係。
3: 而家我戒奶啦，唔飲啦。
0: 哦，奶都係有影響啊。
3: 唔係，係啤酒啊。
0: 哦，啤酒。哦，啤酒
2: 都會啊。
3: 係啊，啤酒咧，佢雖然係利尿，但係咧飲得多冇益，對身體唔好，同埋寒涼。我哋啲人咧有氣管敏感咧，唔適宜飲啤酒嘅。
2: 哦，原來係咁。
3: 係啊，我都戒咗啦。我以前好中意飲㗎。杯杯四杯杯飲，杯杯
0: 咁犀利㗎！你嘅酒量咁勁
2: 啊 ，Shelly，
0: 好勁喎酒量。
3: 係啊，嗰陣時飲啊，一樽飲啊，一次過飲啊，成樽啊。
2: 哦，會唔會醉㗎？會唔會醉㗎？
3: 咁啊唔會，不過咧好似有啲好似神志唔係咁清醒咁樣講嘢人哋一
1: 講嘢問你咩啊？講英文啊咁。
3: 系啊，诶，讲英文话啦，还你啦，
2: 咁好笑啊 ，Shelly 好可爱。
1: 我想问下 Shelly， 你系因为乜嘢事情而你觉得，哎，我唔能够继续咁样落去啦，我要戒咗佢啦。
3: 因为我试过咧睇医生，个医生话我有气管炎，
0: 系
3: 同埋有轻微嘅哮喘，同埋又有敏感。
0: 哦所以為了身體好就要戒了它了。
3: 現在什麼都戒啊，我以前很喜歡吃 雪糕啊雪條啊什麼都沒有了，現在什麼都沒有吃。
2: 吃少少不怕的，我想吃少少。
3: 沒有啊這麼久沒吃過。
2: 是啊。
0: 你好聽話喎、啊、真的好聽話 Shelly 你真的。
3: 不是醫生叫我戒的、哦、我自己去戒。
0: 你就要自己去戒。
3: 是啊，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看醫生都不好，為什麼呢？咁我咪跟住去，我谂下系咪饮啤酒问题啦？
2: 系，
3: 咁啊跟住戒咗饮啤酒啦。
0: 咁身体系咪有好转呢？身体有好转啦，戒咗之后。
3: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喎。同埋咧，我又冇再咳啦。
0: 系。
3: 同埋气管又冇痕啊，嗰种感觉咯。
2: 系。
1: 咁啊 ，Shelly 啊，既然你住新界咧，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新界大概系边一头啊？
3: 葵芳啊。
2: 哦。
0: 哦。葵芳啊。
1: 葵芳
3: 系啊，近荃灣嗰邊啊，
1: 系、
3: 哦，都系
1: 嗰
3: 邊，
1: 系啊，系啊，我睇過嘅咧，天文台嗰個香港地圖啊，又分區咧，話俾大家知邊度係幾多度咧，你嗰頭都真係好熱下嘅，
3: 35、36啊，
2: 系啊，
0: 哇，真係好犀利！
1: 你喺屋企係咪都長期一定要開冷氣啊？
3: 我唔係，對唔住。
0: 頭先佢就話要去商場啊，
1: 但係我意思係，如果你喺屋企
0: 在家裏邊，你咪一定開冷氣啊？
3: 冇開冷氣， 我就开两把风扇对住自己，咁咪冇咁热咯。
0: 哦，啲窗要开咗佢，跟住都开风扇咁系咪啊？得嚟等佢流通下系咪？
3: 系 啊，
0: 因为你如果你闩咗啲窗唔得噶，因为个空气唔流通噶咁样。嗯，
3: 系啊，咁咧，咁你间屋咪会通爽咯，舒服咯。我而家喺屋企噶，我都唔觉得热啊。
0: 嗯，
2: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
1: 多谢晒 Sally， 你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好有趣啊！
2: 多谢
1: 你打电话嚟啊 ，Sally，
2: 你好可爱啊，多谢你。
3: 好，我上次打过嚟噶啦。
0: 系啊，
1: 多啲打嚟啦，翠珠。
3: 你唔记得咗我参加你嗰个七奇制胜啊？
1: 七奇制胜啊，系啊，
2: 多谢 Sally， 多谢 Sally，
1: 你要多啲打电话嚟先得喎。嗯。
2: 你自己多多保重啦，
0: 系啊，
2: 多谢，
3: 身体健康，
0: 多谢你，
3: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吓，
0: 拜拜
3: ，OK， 好啦，拜拜。
1: 呢首歌咧就系 Cherry 拣嘅，佢想听呢首梅艳芳嘅《女人心》啊，电话1872312。

0: 梅艳芳的《女人心》这首歌呢就是刚才 Shelly 为我们点的，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另一位听众就是吴先生嘅电话旁边啦。
1: 你
0: 好，
1: 你三位，你三位收工唔好晒亲啊！
2: 啊，多谢吴生，你都系吧？
3: 好多谢你啊！
1: 千祈唔好晒亲啊！收工嗰时，
3: 你有啲咩妙法啊？呢、這个同呢个太阳去对抗啊？吓
1: 啊，冇计啊！你要喷咯，喷噴嗰啲涼水冰水咯、
2: 哦，你會帶定嗰啲涼水冰水出街嘅？
1: 有，
3: 幾好喎，周圍噴
1: 有啊，
3: 噴下
1: 自己，到起曬冰啊，跟住一行下，佢自動融化，大佬，
3: 跟住就噴
1: 幾廿度，係咪先？你我太太而家揸住啊西瓜，
2: 吳生，
3: 誒、欸、我去大陸玩嘅時候咧，係真係周圍有啲噴嗰啲噴霧咧，係、
1: 哦、啊，係
3: 啊，你就用咗佢呢個方法，於是你周圍帶隨身嘅噴霧。
1: 你话嗰啲衫咧，
2: 吴生你都做得唔错。
1: 嗰啲衫咧有阵味咧，你而家好多搓手液噶嘛，滴两滴搓手液落去，
2: 哦，
1: 咁咪变咗冇味咯。
2: 哦，佢都会解到嗰阵味道嘅。
1: 系、
2: 哦、
1: 啊，
2: 哦，
0: 好方法、
1: 啊。可以。
2: 吓、啊，我哋长知识喎、啊、又。
0: 搓手液已经得
2: 啦。讲真噶。
1: 系啊，你有啲水剂噶嘛，嗰啲搓手液
2: 喷落去嗰啲水剂，
1: 系 啊，水剂喷落去咪冇味咯。
0: 哦、你嘅意思系假设我出下街，我觉得自己件衫有阵噏味，
1: 系啊，
0: 我就可以用嗰啲搓手液。
1: 系啊，你有啲水剂，有啲唔系水剂噶嘛。
0: 我知道啊，有啲唔系啫喱状噶嘛，
1: 系啊，
0: 用
1: 水
0: 剂嗰只，
1: 辟咗阵味咯。
2: 哦，你系咪试过啊，吴生你？你系咪试过啊？
1: 试过，梗系试过啦。
2: 我试过，嗰个效果唔错，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2: 嗯，几好几好。
0: 亦都要问一下，你最近系咪做咗个手术啊？
1: 系啊，膝关节。
2: 哦，
0: 你换咗膝关节系咪？
1: 系啊系啊，喺补血做。
2: 哦，
1: 我多谢嗰啲医护人员同埋嗰个赵医生。
2: 系系。
1: 赵荣花。
3: 系，
0: 咦，哦，因为我都知道咧，其实呢间医院系有一啲嘅资助计划，
1: 系啊系啊，就系、是、资助咯，
0: 系咪啊？
2: 咁、嗯、
1: 系啊，就
2: 系、
1: 是、
0: 哎呀，我都想了解多啲啊，因为其实有好多老友记咧喺即系政府医院真系轮候咗好耐啦，
1: 系啊，
0: 咁都知道自己做又好贵嘅。
1: 我复活之前，我女帮我查到入纸入完纸，即刻过咗复活节，跟住个医生见我，
2: 哦、
1: 跟住俾个期。佢咪5月23号做啦，咁
2: 系
1: OK 啊，咁做完翻嚟唔够啱一个礼拜啦，礼拜六做，
3: 系咪两只脚一齐做定系其中一只脚做？
2: 一只先做一只先，
1: 啊，两只好辛苦噶，
2: 系、哦、要俾啲时间嗰只佢好翻啦，
1: 啊、
2: 再另一只。
3: 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1: 咩啊？
3: 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1: 咪又喺屋企行嚟行去，落下公园，行个用个架，
2: 系。
1: 用个架嚟行嚟行去咯。
3: 哦，
2: 你而家都系康复期间嚟噶嘛？
1: 系
2: 咪？
1: 系啊系啊。
2: 嗯，
0: 我想问下咧，你做咗几耐啊？嗰个手术
1: 做咗两个钟头啫嘛。
0: 哇，好
1: 快
0: 啫，
1: 好快嘅咋？
2: 系
1: 两个零钟头出上翻病房咯。
0: 咁然后咧，过往啊，有好多人都会话做完呢个手术啊，好痛啊，
1: 即系唔痛噶啦。而家我都唔痛，感觉唔痛。
3: 哎、
1: 你自己
3: 好、啊、
1: 自己会。俾啲意志啊嘛，你话斋、太阳晒到喎，行快啲啦，
2: 行快啲啦。
0: 即系你讲紧5月23号先做完手术，你今日先5月30号，但系你已经唔痛啦，个伤口
1: 唔痛啦。你自己屋企搵啲嘢敷下冰箭啊，同埋搵啲蛋碌下佢咯，嗰啲伤口即系嗰附近啊，嗰啲脚。
0: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埋吴生嘅就系、是，你而家觉得换完关节几日啦？一个礼拜啦。
1: 系啊。
0: 你觉得同过往未换嘅时候系咪好咗好多啊？
1: 系啊，梗系好咗好多啦！要唔换直情行唔到啊，想翻去北上都上唔到。
3: 咁而家你系咪另外一只脚都系谂住会迟啲换噶？
1: 唔知啊，而家呢只脚都好嘅。
3: 哦，嗰只冇事嘅，
2: 嗰只就冇事嘅。
0: 哦，咁所以你而家就
1: 系啊，
0: 你唔使听歌，你日后做到真系行快啲啦。
1: 系啊，我嗰日听住你成日话唔舒服啊，希婷，我都听到。
0: 系啦、啊，哇你，我记得你啊，你系如果冇听错，你民歌系咪啊？
1: 唔系天歌花王，
0: 天歌天歌，我记错咗花王系民歌，我记得你系花王，我啱啱就想问你，你系咪退咗休？
1: 系退咗休，
0: 我记得啊，
1: 只脚就咁
0: 样啦。你花王啊嘛，
3: 好犀利啊！
1: 退休 只腳而家咁樣。
2: 而家你好翻，而家你換咗好翻啊，咁
3: 又
2: 可以好多地方可以去咯，周圍咯，周圍去下行下。
1: 周圍行下，
3: 係咯，
1: 所以日日聽住第五台，戲曲天地，朝頭早啊陳永業，夜晚李仁傑，咁去邊度咧？
2: 你簡直是我們第五台的 fans 啊！
3: 多謝你。
1: 希婷說不舒服那幾天。
0: 你還要聽埋現在有希婷的香港暖流至得。
1: 我知道，24嘛。
0: 是啊，你果然真的很足啊！多謝你啊，添哥。
3: 添哥好犀利。
0: 祝你和太太都身體健康啊！
3: 一起去玩得多啲，玩多啲，
2: 生活愉快啊！
1: 大家身體健康，
0: 日後再康復多少少的時候，再打嚟話俾我哋聽你的情況，好
1: 唔好？好，身體健康，大家。
3: 多謝添哥，
0: 拜拜。
3: 同埋添哥聽。到佢把聲好開心啊！
2: 好開心，
3: 聲真係好開心，
2: 好開心，
3: 真係可以感染到我。
2: 所以佢特登揀咗呢首歌，
3: 行快
4: 啲啦！
3: 打
4: 領啊！
0: 做乜嘢？
4: 哎呀，睇你行成泥欄噶嘛，你點搞噶？哎呀，真係行。

0: 哎，怕你啊，怕你，来啊，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1: 行快啲啦！
2: 哇，犀利啊！
1: 呢首歌呢就是我嚟讲返天哥你快啲好返。
2: 係、嗯、大家都係呀、
1: 啊、祝身体健康啊快啲啦。
2: 但好嘢天哥諗到好多计仔呢佢好聪明啊喺日常生活里面呢帮到佢啊可以减熱。
3: 係囉有噴冰水啊咁样係
2: 咪係囉。
3: 但佢呢个方法我真係冇諗过。
2: 佢話將佢雪咗做冰，跟住慢慢融嘅時候就喺度喺街嗰度噴下噴下，
3: 其實我覺得都唔錯喎。
2: 係啊，我都覺得唔錯，都好方便。
1: 又或者咁講，我唔攞嗰啲噴下噴下嘅嘢，我純粹攞一個好細嘅水樽，
3: 係
1: 裝咗水雪冰佢，我攞住佢出街咯。
3: 哦，
1: 可能包條毛巾仔，
2: 係
1: 咁我可以我嚟敷下頸啊，拎住
3: 都係方法嚟嘅，
1: 係咪都好似
3: 都係有啲錯嘅一個方法嚟嘅、
2: 嗯？嗯，非常好，可以試下。
1: 今日翻到屋企我就會
3: 即刻試係嘛？
2: 太好啦，太好啦！誒、我哋喺面書裏邊咧，專業咧有好多朋友留言喎、哦。嗱、，Mandy 咧就話啦，三位主持人唔安啊，天氣好熱，飲多啲水啊，身體降温嗱，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嚟嘅。跟住仲有呢阿 Chen Lai Ying 呢就話三位靚女佢住喺北區喎、
3: 哦。係喎、
2: 哦。非常之熱。
3: 佢38度喎、
2: 哦。佢話原來佢喺樹下面會。
3: 38度。係啊佢因為佢住喺北區佢話嗰度個氣温有38度熱。咁佢會住喺坐喺嗰啲樹陰之下乘涼同埋佢會飲一杯熱嘅茶解暑。
2: 喂好啊好方法好方法。
1: 我哋頭先先講咗話要飲熱嘢嘛。
2: 係啊真係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係飲多啲水啦。找一些陰涼的地方咁戴遮啦或者、太陽眼鏡啊咁總之你都係要避咗呢個太陽八八啦或者嗰個時間找地方匿埋都得。
1: 其實遮同埋太陽眼鏡我喺度必備㗎。
2: 嗯。
3: 一定㗎啦。
1: 我真係必備我
3: 其實佢
1: 冇
3: 乜太陽我都戴太陽眼鏡㗎。係
1: 呀、啊、但好多人都唔明白點解要其實我哋保護緊隻
2: 眼
1: 睛
2: 啊。係呀、啊、,UV 好緊要㗎。
3: 但係我試過一次呢入嗰啲地方呢佢根本都唔係好光猛我都唔記得除個太陽眼鏡。
2: 撞乜
1: 望一望，點解室內咁暗嘅？
3: 係啦，我望一望，咁我拉尾先記得除嗰副太陽眼鏡。
2: 你有冇試過咧？啲好靚好靚嘅地方，佢啲玻璃抹得太乾淨，冚咗個頭埋。
1: 我試過，砰一聲啊，仲要好大聲。
2: 我都試過，
3: 我媽媽就試過，
1: 係嘛？
3: 係啊，真係，即係佢真係太靚啦！塊玻璃抹到好似透明咁樣。
2: 係啊，係啊。
3: 嘣一聲就冚咗落去，
2: 同埋你掛住睇嘢咯，有時自己唔啱。
1: 咁我又唔係掛住睇嘢，係純粹佢咧塊玻璃又大，
3: 因為係咪冇邊
2: 位啊？冇邊位啦，
3: 哦，
1: 佢又抹得咁鬼火咁靚喎，嗰塊玻璃，跟住又好大聲，砰一聲。
3: 通常呢個情況得嗰塊玻璃好大嘅先至會咁。
1: 如果唔係咧，佢細塊有邊咧，
3: 係啦，你
1: 會
3: 睇到㗎嘛。
2: 係啊，係啊，仲有阿菜菜咧就話 ，Anna Choi 咧就話，寄予天氣炎熱，大家做好防曬同埋補充水分，小心保重身體啊！希望今日有一個咁愉快嘅星期六啊！
1: 係，一定嘅啦。最後聽埋呢首歌《週末狂熱》啊，
2: 哇，啱曬大家啦！
3: 跳舞先，
1: 真係狂熱，
2: 跳舞跳舞，
1: 同大家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日大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宅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流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接近十分，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今日咧系星期六，同样喺金装粤剧嘅时段，咁啊好少咧会听到希如嘅声音噶。不过咧今日咧由我咧去替班，咁为大家播放嘅金装粤剧啦，就系《琵琶江上琵琶血》，而去到三点到四点钟，仲会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的《百花亭赠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
1: 金装粤剧

日为大家带来的《琵琶江上琵琶血》一共呢就有六个唱段的，我们先会欣赏第一个部分的，带来呢有钟南山饰演为人逼，黄金爱饰演姚京钗，梅恩饰演姚俊，联同邓碧红、林锦棠、新廖合怀、楚倩文等人合唱的，请大家一起欣赏《琵琶江上琵琶血》第一个唱段《邂逅之音》。

0: 夜唱啊！点解行咗咁耐都冇人帮衬噶女？吓、啊，
1: 而家仲早啫，爹，使乜咁心急咧？
0: 唉，唔急就假咯。女啊，埋唱生涯原是苦，我两个女咁样做法的全靠系运金啊！而家睇真下你脂粉不施。

0: 经验之谈噶嘛，女，无谓讲咁多啦，嚟到琵琶江畔，等阿爹落去画舫兜下生意先啦。
1: 爹啊，你好声行噃，啲跳板坏啊！
0: 阿爹有恩做

人晕咗喺度呢？哎呀，真系阴公啦！等我扶佢埋凉亭先。咦？哎呀，成只衫袖都有血噶喎！等我同佢扎好个伤口先咋。公子啊，公子，你见点啫吓？

0: 结合能把灾难消除，何不顺水推舟，与苦运千金偕分笨呢？
1: 我为人逼赖顶天立地嘅奇男子，威武都不能屈。方才因寡不敌众，与家严冲散扶伤逃遁，幸蒙娇助，都未知何日报答呢位大恩人咯。阿小姐，
0: 你喂啊！明明打过你只攀花手，
1: 恕我把西施唐突，只为感啊恩心啊！
0: 关那相逢萍水深有浅意，
1: 谢娇你一点同情，竟把芳名问啊！
0: 便解阴和运嘅啦，十三学得琵琶成，薄命花儿悲堕困，除父卖唱琵琶功，对人欢笑我暗哀感，我哋同是天涯沦落人，此际相逢成有幸咯。
1: 我听此言外音，佢又年生爱感，红颜知己都实难求。顺时三生食上早定缘和份，差妹既相连，人逼殊有幸，缘结得同心，望定冤盟其苦运啊！

0: 我哋一言为定咯，差妹。哦，阿爹，
1: 系衰仔，
2: 哈！而家大难临头，你仲有咁得闲心同个琵琶女嚟打牙教，难为阿爹周围将你揾啊！
3: 来。
4: 成晚都未曾发誓，你咁得闲嚟同佢倾偈做乜嘢？我难为阿爹女女供嚟到兜生意，你真系黑人憎啦！
0: 阿爹，方才我同你冲散嘅时候，只因左臂经已受伤，幸蒙呢位卖唱姑娘将我挽救，而且我哋一见钟情，经已暗定白头，我哋准备结婚噶啦，阿爹。
1: 唔准！佢有咩资格做呢个知府大人嘅媳妇啊？
4: 原来呢位是知府大老爷呗、
1: 啊、好话啦，
4: 你是官噃，我个女是琵琶仔，当然冇资格做你的新抱啦。
1: 话明就亲啦，
4: 唔通差儿女要喊啦，梗系人爱啩。
1: 我一概是关牙人。
4: 喂，嫁唔嫁你几咁怕？
1: 总之我唔俾你揾老亲。
0: 我万不能反悔嘅，
5: 请勿失失负于
1: 人。为你自量下自己乜嘢心思，罗汉八皮。就算我个仔肯试，我都唔肯。冇得讲，走啦仔。
0: 弊啦弊啦弊啦，阿爹，嗱你听下，后有追兵，我哋往何方避人呢？
5: 唔使惊嘅，爹啊。不如带佢翻屋企暂且藏身啦。
0: 啊，咁就好啦，
1: 咁就好极啦，咁就即刻带我起程啦。唔系，估计你两公婆齐全，就唔理阿爹调调崩啊。
4: 各行各路啦，你系知府大老爷噃，我哋唔配嘅。而家我哋学你话斋，一概关人啊。
1: 哇，千祈唔好啊，老亲。
4: 你肯俾我揾噶么？
1: 啊，冇法啦。望趁吉开恩救命，立即带我返家落开床啊！心
0: 望岳长你爱屋及乌，把我父子两人来怜悯啊！
4: 咁啊，你话点呢女吓？
5: 掂晒啲干面粉，好啦爹。
4: 好啦，等我带佢两父子落船，揸翻屋企先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欣赏过有琵琶江上琵琶血的第一个唱段《邂逅之音》。
1: 新鲜出炉，虾饺。
2: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3: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2: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4: 金装粤剧
0: 继续有金装粤剧的时段，陈希瑜为你播放《琵琶江上琵琶血》的唱段，来到第二个部分《横刀夺爱》。

来我身为苦力，都为一家柴米共油盐，两父女为生活操劳，希望挨得个女婿有日子来还主。

0: 眼落掌。
1: 哎呀，今日好冻啊！
0: 你胸前还要洗寒衣，
1: 我一日都挂住
0: 入门先取暖。
1: 女婿，我几十岁人，挨都挨到惯噶咯。乖女又要晚晚去唱嘢，有阵时唱到天光至翻嚟都未顶噶。佢冇时候嚟到同你。

0: 做咩你哋？
1: 吓，我洗衫啫我。
0: 碧哥啊，吓，有得系碧洗咯，佢都洗惯咗噶啦。
1: 冇嘢嘅，争住。
0: 系啊，我买咗件新衫翻嚟俾你，你睇下啱唔啱着，出嚟搵食。衣服光鲜，至会渐鲜一点
1: 噶。系咯，系咯，女仔，你快啲着鞋睇个合唔合尺寸啦。乖女储蓄咗几个月嘅丝己，至买得呢一件衣服噶。若果冇件光棍皮啊，所谓衣服光鲜，就算话得近前啊嘛。

0: 相信阿仁碧对乖女都唔会变心嘅，放心啦。
1: 你放心啦，差妹，我点都唔会对你两父女唔住嘅。
2: 仁碧，
1: 哦，阿爹，啊，做乜你火气冲天，怒容满面啊？
0: 仲使问嘅？今朝又冇烧酒饮，又冇肉食，又冇人同我洗衫，又冇人同我铺床叠被，又冇人同我斟茶装烟咯。
3: 阿亲家老爷啊，而家冇钱享过，听日补翻数啦吓，听日补翻数。乖女啊，而家呢度仲排紧头啦，我哋去收下生意啦吓。

0: 今晚我怀才都未遇，要仰仗阿禅马娟。若非爹爹你绝绝逼人，又何至伤看颜面那边？阿爹啊，
1: 做咩啊？
0: 我已经写好呢一部小说啦，我而家拎去卖啊，吓、
1: 啊？系啦，咁你去卖啦。本来我就唔算得系过态嘅，想话饮几杯嚟解下闷啫，啊，都系唔得，几乎仲要俾人赶扯添。仔大就梗系女人亲嘅咯，何况仲要靠女人添？你卖咗啲稿翻嚟，有冇买烧酒俾我饮啊？
0: 唉，文章家贱都无人买，仲边处有钱买酒俾你饮啊，爹？
1: 嘿。

0: 哥。
1: 哦，乜你呀？啊，请入嚟坐啦，请入嚟坐啦，好啦。
0: 好啊，我都不请自来噶啦。阿不仁伯，阿仁的哥。
1: 吓，
0: 别来无恙啊嘛。
1: 无恙，无恙，无恙。
0: 我估你哋会飞天遁地、啊，原来山水都有相逢嘅。若果知机嘅，就唔使我出声，否则咪话我唔俾面喎、
2: 啊。唉，阿白小姐，真系唔该你睇开一下，俾条路我两步子行下啦。我真系感你大得如天咯。
1: 阿余商，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噶啦。当日愚弄过你，希望你海量汪涵，输过我呢次啦，吓、啊，你输过我啦。

翠妃好相妻宴，虽知情都狂事会

0: 乖仔，咁咪话人哋唔通情啦。若果你肯应承佢嘅婚事嘅，就转危为安，嗱又有福享。如果唔系嘅呢，又入翻你监仓，就算你坐唔厌，个老豆都坐得厌噶啦。
1: 唔得嘅，唔得嘅。我同阿差妹已经有半载怎半嘅恩情，点能够受此威逼利诱就忘情负义呢？啊，只令佢恨海难填啊爹。
2: 嗱你哋考虑过都未迟噶，你哋谂真下先啦。
0: 老豆条命响你嘅手上嚟噶仔。
1: 吓咁啊？
2: 你谂清楚啦。
1: 好啦，我应承你系啦，但系我要要求你，我要同阿差妹见面嚟话别，然后至同你起行，否则我便难甘愿啦。
0: 咁都怕冇乜所谓啦，挂白小姐。
2: 咁啊，咁就办得到，我就在街前等候。若果你在寒盟赴约嘅，哼哼，虽知我周围都满布兵马嘅噃，任你插翼都难以飞天啊！请啊！
1: 阿爹啊，
3: 做咩啊？
1: 呢次我点对阿差妹讲呢？
0: 阿切，你什么担心啫？你话有个朋友俾钱你去江西做生意，咁唔系通晒啦？
1: 江西啊，
0: 系咯。
4: 有得食啦，老亲。
2: 飞哥啊，
1: 吓翻嚟啦，
2: 翻嚟啦！我知道你最中意食鸡髀嘅，我买咗两只啊。你同老爷一人食一只、
4: 哎，一人一只啦。
2: 老爷啊，仲有烧酒添噃，嗱唔好拘，自己人应该随随便便嘅。
0: 哦，嗱，咁而家我食住鸡髀，送烧酒。嗱，我又讲个好消息俾你哋听下啦。
4: 系咯，乜嘢消息啊？
0: 乖仔撞到个好朋友，俾钱佢去江西做生意。行程呢就系在今天啦。
4: 哦，真噶？吓，
2: 碧哥，
1: 吓，
2: 真系估唔到一年相聚又要分开啦。
4: 冇办法啦，
5: 搵钱啊嘛。

0: 种子好啊！
1: 我晓啦，你唔好喊啦你。
2: 系咯，小心啲都得噶，女婿吓。
0: 你几时先翻嚟啊？
1: 我好快翻嚟噶，
2: 一到步就写信翻嚟啦。
3: 唉，人哋倾你开船噶啦，你求其到步后你就写信翻嚟咪得啦。
1: 好啦好啦。

0: 无谓替女呀。
1: 欣赏过是琵琶江上琵琶血的第二个唱段《横刀夺爱》。
2: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下车，一路听下去。
3: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2: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金裝粵劇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为你播放今日为你拣选的金装粤剧《琵琶江上琵琶血》。之前的唱段就讲到魏仁璧他就离开姚京差了，但是京差当时已经身怀有人，故事一眨眼就发展到7年之后了。京差的儿子就是魏鹏仪了，请大家继续欣赏一下鹏仪对于自己的身世那种的疑问，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唱段《怒碎琵琶》。

0: 受尽人欺侮，话妈在琵琶江活，夜夜把人客招呼。众同学嘲笑我彭爷，所以我决要侦查前往。好，等我静静装阿妈至得。
1: 彭爷，乖孙。乖孙啊，阿公正话去书馆接你放学啊，乖孙，点解你仲唔翻去屋企食饭啊？有屋企你都唔翻，为咩要当嚟呢一度？
0: 我唔翻。
1: 点解？
0: 好多同学都笑我。
1: 笑你咩？
0: 话阿妈系琵琶仔。
1: 吓、啊？
0: 又话我唔知几多个老豆嘅。
1: 唔系人咁讲。
0: 又话我系野仔。又话我阿妈晚晚嚟琵琶岗唱嘢，所以我一放学就嚟呢处。整整装下睇下，睇阿妈系咪咁邋遢污糟啊！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乖孙！听到我碌嘢眼都又吹送，你要听阿公就来教导啊！你阿妈面嚟干，睡阿湿都不少用。

0: 啲翻去。
1: 我爸爸喺江西度做生意，
0: 系顶啦。
1: 真唔真噶阿公？
0: 真顶啦！你爸爸个个月都有钱寄翻嚟，唔系边处有钱将你供书教学啊，彭仔。
1: 真嘅？
0: 真
1: 的。你有冇讲大话噶？
0: 冇。
1: 你话过噶噃，讲大话甩大牙噶。
0: 冇讲大话嘅，唔通阿公想甩大牙咩？冇嘅，冇讲嘅。
1: 点解啲同学个个都笑我低我嘅？
0: 吓、啊，笑你？
1: 我不相信他们夹埋嚟嗤笑我，真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究竟阿爹是不是去江西？我又听见人哋话琵琶仔即系卖歌嘅技人。
0: 人哋讲你就信噶啦咩傻仔？你老豆大把
1: 吓、啊？大把乜嘢啊？
0: 你未未问咋，算仔。你老豆大把金钱就和生意，你何必怀疑你个老母去卖风骚啊？你翻去食完饭仲要勤力自修，喂，因为经已黄昏日暮啊。翻去啦，怪事！
1: 唔使唔使唔使，我系都要等到黑齐。睇过阿妈系唔系嚟呢度唱嘢做琵琶仔？
0: 我唔准，
1: 我唔准，
0: 我即刻要你翻去翻去。
1: 嗱嗱嗱嗱，你阿妈响嗰边嚟紧啦！
0: 真嘅，
1: 走啦！
0: 喂，哎呀，去边处？哎呀，
1: 阿公捉得到，俾个先知你买红枣。
0: 真系快啦！唉，俾佢捻化晒，唯有等个女嚟话俾佢。

0: 我阿妈真系做琵琶仔嘅。阿妈，
1: 乜你啊？
0: 唔怪得班同学笑我老母做琵琶仔啦！你点对得我住？由此受了一。

0: 来咁嘅，我对你唔住啦嘛。不过我想有一个要求啫。
1: 到底有咩要求啊？
0: 希望你为着孩儿嘅声誉，以后不再买干粮。我凡儿宁愿大于肚饿。读书，
2: 读书点得噶？
0: 但愿阿妈你揾第二样工作。
3: 乖孙自可嫁，乖女你亦听佢劝告，实行放弃卖歌嘅生涯，免佢心灵长痛苦啊！我仍然可以去做孤吏。你亦可以走去为庸府，守得云开嗰阵见月明，嗰阵大家生活都会变好，会变好噶。
1: 阿爹，你想得到，我实行依你嘅计划做，但得彭仔用心去读书，我甘心去挨苦去挨苦啊！
0: 慈母外娇儿，真系无微不关顾，最好阿妈你毁琵琶，表示以后不把歌姬做歌姬做，好唔好啫？
1: 毁琵琶，
0: 系咯系咯。

0: 坏事坏事你千祈唔好喺处雕桥扭理，免使你自无哀号啊！哎，一齐翻去食饭吧啦，去啦去啦！
1: 阿妈，让我听听话喎。
0: 系咯，乖乖地啦。啊！
2: 欣赏过是琵琶冈上琵琶血的第三个唱段怒衰琵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寻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阿宾尼道㗎。 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復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连威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为你播放金装粤剧《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而去到3:00到4:00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嘅。提提你，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金装粤剧

继续为大家播放咧有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啦。咁啊，之前讲到啦，就系姚京差嘅儿子咧，就系阿彭仪。咁啊，知道咗母亲咧系去卖歌为生嘅，咁啊唔希望佢继续去做啦。咁所以咧，希望自己嘅娘亲咧可以转过第二份工作啦。咁啊，故事咧继续讲落去啦，就系一年之后啦。嚟紧呢一个唱段咧，就讲到啊，京差咧将要同佢嘅夫婿。为人逼咧要重逢啦，但系重逢嘅画面咧都相当之难睇。点解咁讲咧？一齐欣赏落去就知道啦。请大家继续欣赏咧，就有钟云山饰演为人逼，黄金爱饰演姚京差，梅恩饰演姚俊，邓碧红饰演白如霜，林锦棠饰演魏鹏仪，新廖合怀咧饰演魏德仁，同埋楚善云饰演嘅魏碧山。请大家继续欣赏《琵琶江上琵琶血》第四个唱段《繁华梦醒》。

0: 花满月播贪利是咩？特登响出嚟喊苦喊佛，癫咗啊你！
1: 啊，夏如霜，点解你一开口就闹我啊？你就够唔啱噶啦！你而家算点啊你？
0: 吓，咁恶做乜嘢啊你？

0: 我要扣你半个月人工啊！因为呢只碗系贵重嘅古董器皿啊！
1: 小兰，你做下好心，我等住啲人工交学费嘅。如果你扣咗我嘅人工，我个仔嘅学业就马上告停噶啦。
0: 呢啲系你嘅事啦，实在唔即刻赶你都算你够运啊！阿秋喜，阿彪喜。快啲同我入去换个件衫卖席啊！
2: 好声啊，阿公！
3: 得啦，怪事。
2: 哦，等我扶实你啦。
3: 嗱，你到啦。
2: 哦，李伯门。
3: 你到啦。哦，等我拍门叫你阿妈出嚟至得。
1: 边个？
3: 开门啦！
1: 哦，系你哋啊！
3: 系啊，
1: 阿妈
3: 阿七，你上咗十五日工，唉，点解你瘦成咁样？老豆睇见都真系唔安乐。阿彭儿明日就要交学费，你若果支咗人工就交俾阿爹带回，顺便把柴米卖定啦。
1: 卖柴？
3: 坏女，做乜？啊、做乜嘢你提起交学费就咁凄凉啊？
2: 阿妈，你有乜嘢委屈唔怕对我哋讲啊？
3: 系咯，如果
2: 你
3: 喊
2: 亲，我彭儿就更苦楚难明啦。
1: 阿爹，方才我唔小心打烂咗少爷仔只碗，小奶要扣我十五日人工，咁边度仲有钱交学费咧？
3: 入工。听到我头凌凌啊！我哋啲境遇就好似雪上加冰啊！乖女，你不若辞工唔做，我哋三公孙就走去卖物啊，堂请。
2: 阿妈受人鱼肉得咁娇惯，我彭仔宁愿唔读书。至多走下擦鞋仔嘅路径
1: 啊！谁知家徒四壁，又难禁会有我弊之境。
3: 你提起肚饿上嚟，我已经都顶无可顶啊！
2: 我虽然唔见我，不过阿公就经已福似雷鸣。
3: 我冇食咗两餐饭，
1: 原来你哋咁肚饿。好啦，你等一阵，我入去偷啲菜脚出嚟啦。
2: 哇！
1: 呢度有，你哋快啲食咗佢啦。
3: 哇！我食得你食唔？
2: 我都有鸡头啊。
3: 系咯，我食得啊。
2: 哎呀，你个竹笋计打我阿妈系嘛？我同你帮命。
0: 哎呀，你个屎仔干你话闹我竹笋计系嘛？我打过你一次下都气，打你。
2: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4: 咩事干啊？
5: 哦，乜你啊外婆？
3: 哎呀，你卖啊人的，系啊，估唔到响呢处见到你。啊，睇你个样已经都唔同咗环境啊！
1: 碧哥，你都算忍心。八年来你去鱼王学偷低我哋两母子你都唔理，你急足太上忘情啊！
0: 阿仁碧，
4: 啊，
0: 呢三个系乜嘢人？快啲到我跟前直认咯噃！系边个嚟啊？
4: 哦，我而家唔怕对你讲
3: 啦。
4: 嗱，呢个系我外父，呢个系京差。
3: 讲啊，
4: 嗱，呢个系我个仔啊，阿京差。啊，真系估唔到今日我哋相逢在此。我自问都有父爱的罪名啊！
0: 你仲

0: 不堪回首认，请你恕我薄幸啊，无情啊，我别爱惹异情，有凄凉夜还啊景。
1: 麻烦如果见翻你，阿妈唔使凄凉啦，你快啲同阿妈翻去啦，吓、啊，翻去啦。
2: 哦，好啦，彭仔，好啦，好啦，好啦，我听你话啦。我同埋你一起翻去啦，吓、
3: 啊！咪行子，我系你嘅结发妻，有六礼三书为凭证。你爱佢就离开，爱我就保存你嘅性命。利害自权衡，当堂为决定。
2: 啊、
3: 你谂掂就即刻入房嚟答复我。
2: 哦哦，
4: 乖仔，
2: 吓、啊、
4: 你顾住老豆条命啊！
2: 哦
1: 咁点
2: 啊？跟我哋扯啦、
4: 啊！嘿、哎，你快啲入去氹翻佢啦，衰仔！
2: 哦

得人善放，丞相现经已查明，有令拉人兼封产，回京把罪定，把罪定。左右，押他杀罪。

0: 欣赏过咧系《琵琶江上琵琶血》第四个唱段《繁华梦醒》。
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2: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27，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大家记得要多饮水。亦都咧，如果你系从事户外工作嘅话，记得要喺适当嘅时候咧，去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休息一阵啦。继续为你播放咧，就系《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故事咧，一眨眼又过咗10年啦。接住落嚟呢一个嘅唱段啦，就係狭路相逢啊。讲到白如霜呢，咁佢家道中落啦，咁因为为家避风啦，咁所以呢佢带住女儿呢就係要自行去搵食啦。接住落嚟呢个唱段就係讲到如霜呢再次同京差重会㗎。
1: 黄昏嘅时候，阿妈佢挨苦如悭念，靠做女红嚟糊口。我年纪虽然轻，但知道亲情非常厚。为免阿妈佢以泪，我快步回家走。

因云薄月垂勾，人海浮沉又十秋，再抱琵琶人已老，碧桃

梦都估唔到有今日咯。琵琶皇后，人哋话我系脂粉豺狼，又话我系毛姜野猫，我亦都人怨无仇。

0: 呀，乜系你咩？
1: 吓，真系估唔到啦！佢一位白小姐，有才有势，今日沦落到做流莺，世事嘅嘢真系无奇不有咯。
0: 乜做流莺好丑嘅咩？我认为就唔系几丑啫，都系同埋啲卖歌女一样咁下流啫嘛。
1: 好下流，我经差下流系好应份嘅，但系你就唔同啦，你系豪门嘅贵妇，一旦沦为流莺，为想昔日之繁华，今宵之沦落，我问下你自己，觉唔觉得汗颜低手呢？
0: 你唔使咁尖酸我，刻薄我嘅。我为爱嘅人的而累到家散人离，我折堕到要做流莺都冇所谓咯。我不但唔觉得凄凉痛苦，反觉得自在风流添。
1: 自在风流添。

0: 玉手，而家你衰到嚟献丑啊，折堕到响街边呢、踎，好心你减低啲脾气咯，因为你而家都冇晒噱头。
1: 关你咩事？
0: 呢大天理循环，造成你嘅罪咎。
1: 点啊？
0: 晚晚俾人摧残肉体，真系前世唔收。
1: 好啦啩？
0: 你竟然面目无光，我劝你就唔好喐手。
1: 佢侮辱我，
0: 就喐口啦。你打亲阿经差就唔得掂，否则你就要去监仓居牢。喐手啊！

0: 棺材已经送嚟，人哋食完我就拎翻啲啱餐走啦，趁热食咗佢啦，女。
1: 我妹犯身亡彭儿，未知何日佢能凯旋高就咧？
0: 你唔使挂心啦，阿乖孙英雄勇猛，一定会知冤能酬嘅。快啲食饭先啦，小姐。

0: 跌咗我阿妈个上盒啊，就可惜啦。因为我阿妈对我太过慈祥仁厚啊。你唔信，睇下我阿妈个相几和蔼啊！睇下，系咪啊？乜呢个系你阿妈？系啊，姑娘仔吓，我问你一声，你阿妈系咪叫做白如霜呢？阿伯母，点解你知道我阿妈个名叫做白如霜噶？
1: 梗系识啦，
0: 我何止识佢个名啊？
2: 唔系，
0: 连佢嘅心肠我冚唪唥都知道晒。哦，难为你仲话佢和蔼可亲，其实佢都唔识几凶狼。如果好嘅，就唔会做流莺，企响街头啦。唔系嘅。
1: 卖肉。

0: 你跌咗嘢啦，你跌咗个相盒啊，你执翻佢啦。
1: 唔该晒你啊，老伯，我样样跌咗都冇问题。

0: 快乐，
1: 我哋去做翻多少生意啦，
0: 快乐快乐，
1: 有你。

0: 着成咁靓，又茶枝当粉，响琵琶江畔两头咁行，呢回仲唔敲到你？我知啦，你唔使露出尴尬嘅面口啊！
1: 冇，我扮成咁靓，不过系去朋友处饮生日酒啫。阿乖女，你千祈唔好疑惑，阿妈有乜嘢摸摸偷偷啊？
0: 你唔使车大炮啦，妈。
1: 冇啦。

0: 强把玉砌向人间
1: 阿妈，原来你为咗我而咁牺牲嘅。阿妈，如果你系顾我嘅，你以后唔好做啦。
0: 咁话。咁我以后就唔做啦，转行去打工。
1: 系咯，
0: 系咯，边个话俾你听噶吓？
1: 嗰个卖唱嗰个同埋个老伯话我听噶。
0: 系啊，
1: 你识唔识佢噶？
0: 唔识，我唔识佢噶。

0: 欣赏过是琵琶刚上琵琶血第五个唱段狭路相逢。
1: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周嘅2:44，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嚟紧要为你播放《琵琶江上琵琶血》最后一个唱段啦，就系《血染琵琶》，带嚟有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新鸟合怀、楚倩文嘅歌声。

0: 太，你都算抵死啦！我白如霜，终于你有个情仇旧恨，但系你都唔应该出啲咁嘅手段嚟离间我母女嘅。我除非唔见你就又至可，如果见亲你啊，我梗唔放过你嘅，我梗唔放过你嘅。
1: 有嘢唱，一蚊三支啊！
2: 有嘢唱啊！
0: 仲唔见到你？
2: 哎，
1: 做咩啊你？
2: 系咯，做咩啊？
0: 警察，我有我做私娼，关你乜嘢事？你唔应该向我女儿把秘密嚟揭穿，仲教佢同我斩断亲情。点解你狼毒到咁？你将佢嚟煮屎啊！
1: 吓，你打我？你做私娼，啲嘢系公开嘅秘密，你几难想唔俾人知啊？
0: 哎呀，
2: 打得好！如果咁爱个女嘅，又唔想俾个女知道嘅，自己就应该要顾下廉耻咯喂！
0: 系，就系、是、我唔想俾佢知我做私娼，刺激佢嘅小心灵，而影响佢嘅学业嘅。我为咗教育佢而做私娼，
2: 抵咯！
0: 我点样下流贱格法啊？你学下我啊！你学下我呢种伟大嘅母爱。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奇啊！
1: 真系好笑啦！
2: 好笑啦！
1: 乜你都识母爱嗰两个字嘅咩？真系奇啦吓！想起你当日逼我夫，连一碗菜脚都唔俾我个仔食。你如果晓得母爱嘅，你就唔会咁忍心。
2: 好，打得更好，人哋讲母爱，你又讲母爱，母爱嗰两个字点解你都仲未曾识？你呢种人边处有良心天性啊？不如直承认咗自己系贱格，无谓对个女故作遮掩之词啊！

0: 魔的你，走到脚又冤了脚又悲，走到对鞋千美，从军了在外的已满期，营养不足，真系唔知几耐都未曾食过鸡也悲。
1: 你就想
0: 啦，你估住搵个老婆，即系唔顾老豆，用乜嘢都搵多几日，我都要搵窿啊！

0: 爹，一日都系你间接累咗阿京差嘅啫。就算我万苦千辛，都要找寻佢两母子噶。
1: 哎呀，衰仔，而家你仲怪个老豆啊？
2: 失神各行各路，等你父子情谊。
3: 搞咩啊你？咩事啊？
4: 斩伤人啊，个人
3: 斩伤人。好，你睇住呢个凶手先，等我马上去报官。
4: 你个衰嘢斩伤我个女，你准备战尸体都得啦，话你知。
0: 哼，阿元商，你都够凶狼啦你。啊，差妹啊差妹，你而家觉得点啊？
4: 嘿，衰仔，唔准你抱我个女，走开！走开啦！
5: 阿妈，我引见慈惠惨被切，肝难血滴都上阿妈唔定。我以为可以将妈你奉养千

妹你魄上传人未思，我要在你垂危表心意，我对你有缘有份啊，你有啊情意，如相佢逼婚，但我情不义，无奈为救高年老命，只有投入佢。

0: 你得唔慈母，我叫你一命送阴命。呀呀左右，将你活葬江头，为我亲娘烧恩难。
1: 不用代我向他们求情，我已经感到做人全无乐趣了。是我自私，
2: 你知道就好了。
1: 我残忍，我无非为爱的人逼你，只有搞到人家夫妻分散。我现在只觉悟到爱情是不能够强求的，我这样做法是不对的。哎，人逼，
2: 什么事啊？
1: 我对你不住啫，就是我逼你成婚而杀了你的经差，但是我对得你住啫，都是我卖肉养大一的山的。
2: 哦，
1: 我任由人家破骂我、脾气我，我亦都甘受无耻，我始终都不摇动我的教养宗旨的。我只希望你将阿碧删佢善为

欣赏过咧，有《琵琶江上琵琶血》最后一个唱段啦，带嚟咧有钟文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新鸟合怀、楚倩文嘅歌声。喺听过呢一套嘅金装粤剧之后，嚟到下昼嘅2:59，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请大家留意啦。依家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日大车多，大家见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三点接近零九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这一节的粤曲会知音时段，将要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的《百花亭赠剑》。在听歌之前，提提你，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要外出的你呢，不妨要带把遮，因为出面的阳光都会比较晒。另外亦都要在适当的时候补充水分。

接下来要为你播放呢，就有百花亭赠剑，讲到江陆云被八立公公计赞，咁啊骗佢入去百花亭，但亦都因为咁邂逅自己嘅姐姐江花柔。继续落去啦，就一齐欣赏呢一段由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

0: 到我屋企休息下咧。哦，嗰处好好地方噶。
1: 公公
0: 吓，
1: 一见彩。

听下俊爷，这不是宋公场，也不是清小店，乃是渣家积宝建造的园林，都可以消愁解罪嘅。

阿俊爷，你休来取笑好吗？想家家乃是四季中欠缺一季之人，便是会话来得冬藏娇细呢？白花亭上摆下太白鸡，也可作陈凡之塔啊！

0: 哎，公公啊，我醉欲觅这陈凡之塔，下官可能受用呢？
1: 受用得，受用得。
0: 哦，如此说，公公，钱台，钱台。
1: 阿俊爷，钱那边，
0: 钱，
1: 钱，钱，
0: 钱。
1: 阿俊爷呀，你何以上得庭来，还不及早投睡？你耍赖借神啦！
0: 公公，你颇欠老实噃。
1: 点解呢？
0: 想我上得庭来，手按牙床，哇！我只觉得，
1: 哦，你觉得真呀？
0: 我觉得啊。

0: 你 K 奶 K 奶 K 奶，
1: 唉，未拘未拘未拘。
0: 阿俊爷，这不是难防，更不是受国，乃是渣家所设嘅园林，可以谁得谁得。
1: 公公啊，既是园林，何来鸳鸯绣枕啊？又
0: 啊，阿俊爷，咪嚟近啦，嗱嗱嗱嗱嗱，你见否啊？你见否一树桃花种在麒麟石崖上啊？可是桃花呢？
1: 正是桃花。
0: 嗱，仲有两只黄鹂斗龙牙空，三叠啊兰台堪啊换上啊的四时。花草何朝阳，嗱，仲有金鱼戏水扬波浪啊，银瓶深处朵鸳鸯，铜壶的漏声声响，铁马叮当奏啊华浪。一花一草都尽是园林之景，绝非闺房所有的。阿俊爷，你何必多疑呢？
1: 是公公，一花一草绝非闺房所有的。哈哈哈哈，哎，公公啊，想是我最后糊涂，有碍成意。
2: 有花有草园林地，无忧无虑。

0: 有蕉布有，有茶布有。
1: 好个聪明伶俐嘅小俊爷啊，啲一啖真词最撩嘛。这个少年望一睡啊床上啊一缕又云归太上，可怜佢不见巫山见阎王抱枕英泉飞飞上，可惜佢不抱双飞抱巫上，待等百花回锦帐啊我横挥一剑。

用斧和刀。

0: 相公，去酒烈风寒，是下官不能再饮。
1: 哎呀，云帝佢死在目前，是谁个叫你添杯呢？你快快起来，认一认你嘅双兄姐姐啊！
0: 半全娇语，静静恩声似的银黄眼，眉睁醉眼看佳人。
1: 你
0: 吓乜你呀、啊？哎呀，吓得我酒意全消，神清朗。你可是双兄姐姐？
1: 你可是陆云二弟、啊？
0: 正是陆云姐姐。这是什么所在呀、
1: 啊？问题呀、啊！

0: 何到此呀、啊？
1: 姐姐，我在京师得中二甲进士，蒙王恩重，特授秦城二使之职。今日奉旨前来，乃打听冷安。
0: 安什么？
1: 系打听安西王谋反一事。系不料失计被擒，又蒙他不杀之恩，佢反为封我参军之职。系咧，我不想八立公公佢家姐庆贺为题，灌酒三杯，站我入花亭之内
0: 啊！陆云帝，你既然系混入王府，当知道系险象横生噶啦，何以你一时又贪杯狂饮？
1: 想我初入王府，不能不买结人心嘅，系咧。但不知姐姐你早年失落，缘何会被养于深宫呢？又
0: 你问我啊？
1: 系
0: 回想我五年之前威灵之日，唉，我好被哀鸿一直投炉啊梦啊、
1: 哦！如何得保残生呢？
0: 幸逢啊公子，幸啊年啊！
1: 近况如何啊？
0: 贴翠莲花，我惯向妆台傍啊。
1: 咁晚上呢？晚上呢？
0: 晚读兵书十五行。
1: 哦，咁度日逍遥自在啊。
0: 有到

0: 你可曾见过周姐像啊？
1: 姐姐，姐像在京，得用一甲进士，阴刺状元，今日统领十二路义士，侦查叛王，权握瑞印，以我同来屯兵在衡山之下。
0: 何日至得化为织女回啊牛郎？
1: 哎呀，姐姐，何以忽然鼓咒声声惊起春莺翻牛郎呢？
0: 陆云，百花公主当在破晓之时闻鸡起舞，习以为常。
1: 哎呀，死啊！你快啲带我离开浅内亭，快啲公主来时，我就难逃罪状啦！
0: 同墙铁壁难

0: 又见啊！
1: 江花油
0: 在，
1: 你缘何今早不来回操啊？
0: 只为身中有病啊！
1: 既是身中有病不来早操，咁你在养息之余，可曾把兵书熟习啊？
0: 有痕熟习咯。
1: 花油
0: 在，
1: 何以你今早见得哀家，似有神不守舍呢？
0: 哦，
1: 想是怀春有意，成教无心咧。
0: 唔系啊，公主。
1: 唔系，咁你可否把十五行孙武兵法从头念起呢？
0: 念啊念。

0: 主要命啊！
1: 想哀家咁为心严，百花亭中从不许有男儿擅入。来者若不是烈焰惊魔，定是菜花之祸。
2: 哎呀，公子啊，公子，想惊魔不似有道明君，烈焰不将百花公主，何况小儿郎佢手无寸铁，而且佢嘅态度系安详噶。
1: 好一个勾三搭四嘅光花油，
2: 光花油，
1: 莫不是你把花亭借作武陵源，暗度如狼威墨上骨？
2: 哎呀，千祈唔好咁讲啊，公主。就算我系有心求偶咯，我都陪唔起呢个潘安貌美嘅小儿郎。
1: 哪一个潘安貌美嘅小儿郎？
2: 罗罗罗，就系、是、呢个不知王法嘅叩头虫。

0: 似乎唔系有心杀害佢嘅噃。
1: 大公子有命，快啲抬头啊，相见啊！
2: 领命。

0: 哋公子仲有超然之身，也得立那无名啊之事啊。
1: 唉，是公主，因为我四海为家，故而姓海，自负俊才，单名叫做俊啊，公主。
0: 哦，原来你姓海，名叫做俊啊。
1: 是。
0: 咁你因何又来到王府啊？

0: 再。
1: 你还不上前，谢个公主不斩之恩。
0: 哦，谢公主。

似最后一灯啊我。若非贤女性难过，怎脱得火中焚，跳出仙人啊掌，十十目难的威，冷冷交见不相停伴客，反护最流浪，我愿化威形，长多岁精年，眉照白花宫，冷向妆台放，我愿化

陪会，为把浓情留心上啊。

0: 正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是主将。
1: 海卿，
2: 公主，
1: 花又已去，待哀家送你离开庭中便了。
2: 哦，有劳公主。
1: 敲船了。

0: 鬼卿、
1: 公主，
0: 百花宫咁危森严，难许有儿郎出入噶。不如你就在此攀梅而过啦。
1: 是。
0: 海卿请。
1: 公主请。
0: 海卿尊来。
1: 公主。
0: 海卿。所谓梅花难掩英年爱，你又把花云浅踏上。
1: 听罢诗词两句，公主分明有爱我之心，只是难以启齿噃。不如我躲在梅林之中，静观其意。
0: 海卿真系去咗啦。所谓嫦娥应会偷灵药。

0: 个海兄，点解你咁快走呢？啊，海兄，海兄啊，海兄，
1: 在。
0: 哎呀，海兄，归家明你盼回而过，何以你在此流连不去呢？
1: 系系，公主，因为你吩咐过不许浅踏梅花，故然难以举步。
0: 海兄，
1: 嗯，
0: 咁适才你在梅林之中，可曾听见我在梅边说话？听唔到啊？吓？
1: 公主啊，我听到晒啊！
0: 你听见啲乜嘢啊？
1: 系公主你话，你话峨眉山就木兰。

0: 卖好店好店，王儿白花宫乃金龟禁地，从来未见有儿郎踪迹，何以你又特准海少卿到来百花亭上啊？又
1: 王爷，微臣得进百花亭，并不是公主嘅殊恩，你，乃是公公嘅好意，容臣推前一谢，再谢，三谢，多谢呢位多情公鉴，图缘引道，使我得来独占百花亭。
2: 哎呀！阿海俊啊，海俊，你万不能似面目玲珑，喂，得些好意便口齿轻佻噃。虽知公主乃西府明珠，权掌84营，手握32位，礼不能下嫁卑微参将。
3: 主寇，公公想你位居内侍，出言应有轻重之分，哀家着平选势，从无尊卑之限嘅。只要谁个占得芳心，便谁可招为驸马。你在此妄操权柄，哦，莫非你有意想潜夺父王的？
2: 奴错，不敢不敢。
0: 我兄才堪能大用，明封驸马结缘我。君儿殿上赐良缘，几人自当配名啊将。
1: 参见岳王。
0: 哎，好驸马。
1: 好岳王。
0: 好驸马。

0: 咧系何非凡、伍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6: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7: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6: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7: Or maybe it's
8: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9: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0: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下午3:59，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的，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晚法来到今节戏曲天地的尾声了，陈希瑜在这里跟你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上个星期就听紧肇庆市粤剧团的当家文武生恒峰哥梁恒峰同埋当家花旦朱女姐的访谈噶噃。
2: 系啊，辛苦你亲身走访土地庙后台，实地采访两位啦。
1: 唔好咁讲，咁应该嘅。咁啊，学阿恒峰哥话斋啦，要肩负起传承者同埋传播者嘅责任噶嘛。
2: 咁佢哋对于传承同传播有啲咩独特嘅见解咁咧？啊，咁而家传播媒体嘅力量咧，又有冇令到佢哋产生一啲压力咁咧？
1: 咁咧就要继续听埋佢哋嘅访谈啦。
2: 好，有请马上进入
3: 流动会客室。

0: 我就覺得師傅嘅嘢咧係難，但係咧佢點講咧？啊，朱女姐都同我講過，師傅嘅嘢係高山流水。
1: 嗯。
0: 啊，即係點講啊？一般人
2: 你比如即係可能我哋後學啦，講呢番話咁啊。會可能冒昧咗一啲，但係純粹藝術探討咧，我契爺係夏康啦，
1: 係
2: 佢師傅係封康啦。我並唔認同有啲人講話封康係呢個高山流水，夏康係下里巴人，
1: 係
2: 咪分嘅？咁係咪羅家寶嘅唱腔就特別容易咧？其實就唔係嘅，夏康咧係你睇上去佢容易，易學。似乎易學而永遠難精。
0: 嗯，
2: 封腔咧係學都好難學，更加唔好談精。
1: 係
2: ，我以為係咁樣樣，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咁而呢兩種唔同嘅風格，亦都同呢兩位藝術家個人嘅氣質同埋修養有好大嘅關係。陳少峰老師，我記得晚年我同阿恆峰去探佢，佢都仲有寫毛筆字。佢個筆順都仲係比我哋依家嘅人正確好多嘅，因為我哋如果我哋寫繁體字個風字咧，好多人係寫咗外邊先，
1: 係係，
2: 但係佢咧係寫咗入邊嗰個一重再，所以佢嗰個修養啊，即係當時佢已經九十幾歲，但係佢個佢係又係唔九十出頭啊，應該當時係啦，修養非常高，即係佢嗰個。佢成日都，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師傅講叫你多睇書。我又唔知你有冇做啊？努力做啦，努力做啦。
0: 睇劇本多，
1: 睇劇本多啊！
2: 即係佢呢句話係大有心意嘅，即係唱封腔好大程度上唔係腔，係氣質嗰種文。我認為佢即係當然啦，我係封腔藝術研究會嘅秘書長啦咁就我認為佢開創咗粵劇。嘅文武生或者小生一個好獨特嘅唱腔嘅分別就係文人雅士腔，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認為，即係佢一出嚟嗰種書卷氣，咁我契爺蝦叔咧，我認為更適合官生氣，佢上面有好多白玉堂嘅嘢，桂明陽嘅嘢，然後佢係視覺先嘅大半個徒弟啦，所以陳少峰老師同佢根本冇話分邊一個好同唔好，都好，我認為非常好，所以我哋傳承嘅時候就唔好話學羅家寶我就學嗰個腔，咁其實佢但係佢唔係咁嘅咧，所以學陳少峰老師嘅嘢好難，應該係真係一生嘅功課。
1: 即係我哋喺傾偈嘅過程中啦，都即係聽得出啦，兩位其實除咗係演員之外咧，亦都有演員之外嘅工作嘅。咁不如同各位介紹一下朱女姐講先啦。
2: 我經常講啦，我哋呢代嘅演員可能同期，即係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嘅責任啦，同埋面臨唔一樣嘅社會環境。咁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嘅演員，除咗係傳承者，傳播亦都係好重要嘅途徑。咁點樣去做傳播？點樣搭橋梁？我記得我哋二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人講話，呢批白頭髮嘅都唔喺度之後就冇人睇戲啦。咁但我係好樂觀嘅。近年嚟粵劇嘅觀眾嘅結構，我講大陸啦嚇，咁喺我哋內地啊已經係發生咗巨大嘅變化。整個大灣區，我哋嘅大學生戲迷，我哋嘅外省戲迷。整個結構佢已經完全唔一樣啦！我喺堅持做咗咁多年嘅戲曲進校園之後，你就攞我哋少年劇團嚟講啦。2016年開始一直做戲曲進校園嘅工作，喺肇慶地區，我哋開展咗500多場，將近200,000人次。所以我哋依家嘅觀眾人數越嚟越年輕。咁恆峰哥同我都一樣啦，我哋多次走進大學去做講座。咁你話你好，粵劇好好。粵劇是卑微，粵劇是世界級卑微，你好犀利，好在哪裡？
1: 是。
2: 即是你要講得出的嘛，你不是你自己拿回去聽啦。其實沒有門檻，你入嚟，你因為任何原因入嚟都得㗎，因為你覺得啲衫好靚，你入嚟睇衫啦，或者化妝我特別睇化妝，啲頭飾好靚啊 ，bling bling， 你入嚟睇頭飾，冇門檻入嚟。導賞啦，即係我哋會有一個導賞啊呢樣嘢咯。
1: 其實導賞好緊要㗎，即係。即係點樣教佢哋欣賞粵劇？
2: 啊，仲有就係你哋好緊要咯，同媒體溝通，即係要揸住媒體咯，即係希望通過媒體更加多嘅媒體嘅力量去將呢樣嘢發散出去。以前唔係噶，都好佛系嘅，就係大家坐喺度，你嚟採訪我啊。哦、等你嚟啦，即係唔係我哋係會即係越年輕嘅演員同埋依家通過好多自媒體去宣傳自己越嚟越多，即係我哋要適應呢個時代嘅宣傳嘅手段。
1: 啲社會嘅進步啦，
2: 係啊，要善用咯，要善用咯，係啊。
1: 因為以前啲老官真係可能淨係做戲就得噶啦嘛，佢唔使顧其他嘢啊嘛。
2: 係啊，依家真係唔得。
1: 身兼多職嘅，其實
2: 我哋好想只做呢樣嘢，但係
1: 好難咯，係啊係啊係啊。咁恆豐哥咧，
0: 即係我
1: 係啊係，即係
0: 我哋唔單止有傳承者啦，仲要係兼顧一個傳播者啊。咁咧，而家我係粵劇團嘅負責人啦。舊年我哋喺粵劇團度咧就開始咗個培訓班啊。咁就收咗唔少嘅學生，最細嘅係得四五歲，最大嘅好似有六十幾啊，所以咧，我覺得唔單止自己要，頭先你話啫啦，唔單止自己要做好戲，你仲要培養，唔單要培養自己嘅接班人，仲要培養觀眾。我覺得而家
1: 呢個係好緊要啦，係啊係
0: 啊。佢嘅雨莉姐頭先話咧就話啊，係咪？睇戲嘅係得啲白頭髮啊，冇後生啊，其實唔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年輕觀眾啦，擔心啲。
2: 依家甚至有好多咧係小朋友學戲，然後拉埋啲家長嚟。
0: 對對對，一個人學戲咧，成家人犀利啦，
1: 調翻轉頭。即係以前學係啲父母中意嘅啊，擁個仔女去學啊嘛，即係而家咁啊調翻轉頭啦。
0: 調翻轉。
1: 係啊係啊。
2: 粵劇近呢幾年咧，喺大家嘅努力下咧，亦都喺啊。我呢句話我係可以咁樣講啊，喺曾小雲主席嘅帶領下，早已經喺整個國家裏面所佔嘅呢個劇種嘅份額係遠比二十年前係出名，亦都有賴於大灣區嘅文化融合、文化促進。咁即係以前長江以北邊個諗
1: 係係啊？
2: 但係我同恆豐哥，我哋河北唐山去過，天津去過，北京去過，即係依家。每一個戲曲節目，佢哋都會諗我哋要揾一個粵劇，即係呢個我哋係好開心嘅，即係好多謝咁多年嚟各地政府嘅大力嘅扶持啦，咁亦多謝領軍人啦，以廣東粵劇院為首啦，以曾小敏主席為首啦，佢真係做咗好多工作，
1: 係
2: 唔係就係為佢自己做咗好多工作，或者為整個行業做咗好多工作。咁我哋呢個文化係需要輸出嘅，等於有啲比較保守嘅人所講話，你去嗰啲地方唱粵劇，佢哋聽得明咩？咁我話你睇西片，你聽得明咩？嚇！即係我認為呢個唔係問題，我哋需要佔到更加大嘅份額喺因為我哋粵劇喺五十年代嘅時候，其實係中國幾大最大劇種之一。當然，馮老師嘅年代同埋馬思曾先生嘅年代
1: 嚇
2: 係最大嘅一個劇種之一，但係慢慢慢慢，佢偏過一隅。但係依家唔再係啦。
1: 對於而家內地粵劇嘅發展咧，其實你哋兩位有咩展望咧？
0: 少咗人去幫我哋寫劇本，即係唔係話冇人識寫嚇？即係我覺得係咪啲皮費太重？就希望政策上啊，政府部門啊，多啲支持下我哋啲搞多啲新創作啦，就係咁嘅意思啦。
1: 係
0: 啦，因為單靠我哋自己咧係好難啊，真係好難。
1: 係
0: 經濟上係支撐唔起啊。
1: 呢個都是一個好重點啊！
2: 其實我覺得依家好似我哋啱啱由上級政府啦，就是、中央都會睇到呢一條，咁啊啱啱公布咗個戲劇振興嗰個三年計劃啦，佢哋亦都已經係發現咗呢一個問題，即係話鼓勵我哋多使用本地團隊啦、本土團隊啦，即係話無論係舞美啊、編劇啊、等等啊呢啲音樂啊，都鼓勵本土團隊。比如近呢段時間最紅嘅一套戲三打白骨精，
1: 係
2: 粵劇啦，琴晚喺珠海
1: 係
2: 每一場都爆啊！咁你話三打白骨精？有幾多千萬嘅舞台投資呢？到最後係咪睇演員呢？佢係睇演員嘅。劇本個改編 咁呢個劇本係唔係一個空中樓閣或者臨時寫出嚟虛構嘅咧？三打白骨精講咩？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人都知啦，
1: 係冇錯冇錯。
2: 所以其實我哋本土已經即係違約啦，鼓勵用本土團隊，實在脫節嘅時間太長。咁啱啱好似仁峰哥講過啦，我哋作為地區劇團資源有限，我點樣可以攞大大幾十萬去整一個劇本，或者揾成幾百萬去排一個戲咧？呢、這個機率係相當少嘅。咁如果鼓勵本土使用本土團隊，首先就是要有本土編劇，你就要開班。比如我自己諗啦，中大、暨大，你要有相類似的班，然後將人培養出嚟之後，再分到劇團裏邊等佢哋跟團。由於粵劇編劇唔懂音樂係冇辦法寫嘅，粵劇嘅音樂同埋唱腔太過豐富啦。以前好多好嘅編劇佢都係好懂音樂嘅，同埋跟劇團跟出嚟嘅。咁如果你話我而家去揾一個大學生翻嚟，你直接寫個戲俾我，做唔到。
1: 係
2: 嚇，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難點嚟㗎啦。咁所以喺未解決呢樣嘢，甚至唔係我哋個人嘅能力或者一個院團嘅能力解決之前，我哋一團，我認為一團一風一團一格啦，就係小粵劇團仲係會比較想腳踏實地咁樣樣多傳承傳統劇目，
1: 冇錯冇錯。
2: 我哋想做一啲可能內地劇團比較小派嘅戲，一啲流派嘅戲啊，比如我都多次同佢講恢復，想做佢老師傅嘅《珠變梅潮》啦，咁因為我自己係呢、這個人骨灰級任白米，
1: 係骨灰啊，冇錯，知道。
2: 我會想做任白嘅一啲人哋少嘅戲啦，比如《九天玄女》啊，或者即係內地係未見過嘅一啲劇目啦。咁從呢個過程裏面去累積劇團嘅劇目嘅數量，亦都累積我哋自己嘅藝術。
1: 係，咁都其實都講咗啦，譬如我哋做一啲譬如復排嘅演出啦，或者係移植嘅演出啦，咁我哋經常都會遇到一啲保留啊，或者係創新啦，或者係改革啊，即係之類嘅問題嘅。咁你係有咩睇法呢？你自己
2: 創新同埋改革係嘛？
1: 係啊係。
2: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嘅審美，但係喺傳承經典嘅過程裏面，要改要創要慎之又慎。我俾首香邀你，你點改啊？
1: 系，冇错冇错，
2: 即系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咯。要改你就要有研究，实践，你确实喺一个好漫长嘅过程里边，你经过呢一切之后，经过观众检验以后，你微调。其实一直喺改革同创新当中，延续同埋生存嘅。但系我哋啲前辈，佢哋所處嘅社會環境同我哋唔同，比如話當年有啲放爵士鼓上舞台啊，各種上舞台啊，但係佢哋係會經過觀眾以及市場嘅檢驗啊，即係改革我贊成，創新我贊成，但係慎重，即係要經過學術咯。
1: 即係都係講翻啱先個話題咧，都係要吸咗個帽過來先嘅，我覺得係
2: 喺學習中，不停咁樣樣去豐富自己，再微調。
1: 是啊是啊，
2: 即可能我比較保守。
1: 是你都不算保守啦。
2: 比較保守，即是這種看法比較保守。
1: 咁我哋講翻今次呢個沙梨投草地彈嘅荷彈演出啦。咁我知道肇慶市劇團咧就帶嚟咗三套咧，即係我哋澳門觀眾好中意睇嘅戲，但可能喺內地就少做啲喎呢三套戲。我同各位介紹一下。
0: 首先第一晚是風尚啦，蝶影紅利基，這個是任白的經典戲來的啦。
1: 這
0: 個戲是我們近我們是年底才排出來的，跟住我們春班都實踐了很多場的啦，有經驗的啦，同埋呢一晚雷鳴金鼓啦，鄭家星呢，這個是林家星的戲，我個人呢也是非常喜歡，很喜歡林家林老爺嘅戲，包括嗰啲師兄啊、趙明哥啊、徐哥啊、坤哥啊嗰啲，都成日做林家星嘅，
1: 都行嗰條戲路，
0: 係啦，都係呢條戲路。因為咧，佢啲戲咧文武並重啊，有唱有做有打啊，咁啊，對於一個演員嚟講都非常之吃力噶。
1: 係啊，雷鳴係即係考牌戲嚟㗎，我覺得係
0: 考牌
1: 係啊，特別。 即係佢係做完三扁嗰場之後先再唱主題曲咧，係有啲吃力㗎，我覺
0: 得。你未唞得順條氣就已經要換衫又要上嚟。
1: 跟住主題曲嗰場仲要鬆啲㗎咯，下一場。
0: 係啊，好大段啊！跟住最尾一場又開打咧嚇。
1: 係係係。
0: 跟住帝女花又係呢個戲咧，你唔好話佢文戲，一樣好攰㗎。你文珠你姐又知啦。
2: 都係文戲冇做。
0: 啊，
1: 係係。
2: 都係文戲。
0: 佢人好辛苦㗎，好耗精神嗰
1: 種。好精神
0: 啊！即係帝女花由頭。
1: 你要鋪墊一條好嘅戲路，跟住觀眾睇落去先會過癮嘅。
0: 係啦，你嘅精神要好緊繃住，同埋下下都入戲，你唔好跳出戲。呢樣嘢我又覺得都係好辛苦㗎啦。啲三場戲。
1: 即係內地劇團嚟澳門演出呢啲戲碼啦嚇，都真係少嘅。係。
2: 我哋係有心為難自己。
1: 係啦，咁啊，最後都想問下兩位啦嚇，咁就係除咗搞呢個演出創作之外啦，咁傳承工作啦，我哋啱先都講咗係好重要啦。咁如果話啊，如果我係一個年輕人，我未睇過粵劇嘅，咁你會點樣吸引我去睇粵劇咧？恆豐哥講先啦。
0: 呢個我一直尋找緊，就譬如話頭先我講嘅，我哋團啦，就開咗個培訓班啦。譬如話我哋而家咧，就希望可以跟上時代啊。利用多啲自媒體啊，譬如話上網嗰啲抖音啊、小紅書啊，或者微博啊呢啲啦嚇，去多啲從呢啲方面去多啲宣傳咯，就咁樣咯，
1: 即係自媒體要多啲宣傳。
0: 係啦，係啦。
1: 咁朱麗姐咧，你自己咧？
2: 我唔知道我咁講會唔會可能會唔會功利少少咧？我就帶大學生嘅比較多，我喺依兩個大學裏面都任緊外聘嘅專家教授，吸引大學生人群，因為其實佢哋係大三又好，大四又好，佢哋馬上會畢業啦。咁佢哋就話：咁你就算喺音樂舞蹈系，你教乜嘢咧？我話其實係教藝術啊，再共通。唔係話你唱歌我就唔可以用戲曲同你溝通，你學舞蹈我哋亦都可以溝通，藝術共通。咁呢一部分嘅我哋可以講係知識分子啦，佢哋已經係高校㗎啦，佢哋以前係冇人為佢哋打開個渠道去接觸戲曲藝術㗎。因為大學生全國各地嚟嘅都有，我問下你家鄉係邊度，我話你家鄉係緊乜嘢，我湖南嘅，湘劇咧，你翻去睇下你自己嘅家鄉戲。如果你是廣東人，你是廣東長大的，或者你不是廣東人，你是廣東長大的，你留意看看粵劇，就是做大學生工作，還有潛在消費群很重要，
1: 是
2: 他們是買得起飛的，
1: 是
2: 到他們畢業以後，他們亦都是很重點的消費人群，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觀眾的結構能夠越嚟越優化，越嚟越好。
1: 好啊好啊，嗱咁啊，今日辛苦曬兩位啦，
0: 多謝。
1: 係，咁我哋有機會再傾個偈啦。
0: 好啊
1: ，OK， 多謝曬，多謝曬，辛苦曬，拜拜。
3: 欣賞過澳門電台嘅灣區粵韻之後，呢個時間為大家送上由葉又琪、曹修琴合唱嘅《鹿文龍返金龜頌》。

0: 你听我讲吧，
1: 你快讲，
0: 情花妹妹。

睇论，后会有期。嘿，想坏你嘅心肝。

0: 红方绝岭，只影孤山。妹妹，你又如何度日呢？
1: 哥哥放心。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有，首先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超1500名嘅学生赴内地实习，咁香港咧就举办出发授旗礼嘅。跟住另外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关于总台电视剧《家业以不为刀》黑社像。的故事啊，
4: 我哋今日活动话题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去过内地边度旅游吓，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啦，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都会同各位进行互动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嚟关注下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出发授旗礼，27号啦喺香港举行嘅。呢、这个计划咧将会安排超过1500名嘅香港大学生喺今年嘅暑假期间啦，分赴内地嘅8个城市，展开为期6到8个星期嘅实习体验。
1: 咁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副局长梁宏正咧喺致辞当中就讲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及民青局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不断加大力度支持同资助香港学生赴内地考察、交流及暑期实习嘅。咁今年咧就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啦。香港特区政府正紧锣密鼓咁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咁其中蕴藏大量适合年轻人嘅机会同发展空间啦，就鼓励学生咧就认真关注，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噶。
5: 咁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欧怡鹏啦，去年系曾经去到上海实习嘅，今年会再度参加，并将会前往北京。佢就表示啦，去年体会到上海嘅独特温度，加与国嘅紧密联系，亦都期望今年喺北京能够同更加多嘅内地青年啦建立长远嘅友谊，并且深入到胡同啦去感受京城嘅烟火气。
1: 咁喺授旗仪式上咧，梁宏正向学生代表系受印与呢个印有鲲鹏展翅自扬嘅大旗，系就寄予即将出发实习嘅学生咧，要胸怀鲲鹏之志啦，乘国家发展之东风扶摇直上，把握机遇，令到呢个夏天咧成为一场真正嘅新时代展翅之旅啊！
5: 咁据了解啦，呢个计划系由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香港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2011年启动以嚟咧，累计已经安排咗超过10000名嘅香港学子系奔赴内地嘅，而足迹咧亦都系遍及金融、创科、文旅、医疗等数十个领域。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我哋继续嚟了解啦。从近距离目睹火箭发射，了解卫星数据服务，到品读海南椰文化，同文昌学子共同放飞水火箭，喺海南文昌嘅参访之行，令到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啦，系不禁咁样感叹话：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啊！
1: 咁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嘅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客团咧，喺26号至28号系走进海南文昌嘅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仲有春光椰子王国、文昌中学、宋氏祖居等地去参访噶，嚟解锁航天之乡嘅文化魅力啊！
5: 咁严佳琪话啦，呢一趟嘅旅程咧，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加系同文昌嘅同学咧结落咗深厚嘅友谊，同文昌嘅同学仔们一齐上一节课，一齐去制作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咁样互相学习。佢哋咧会好奇澳门嘅多元教育体制，而严佳琪佢哋咧亦都会感慨翻文昌啲同学仔对于航天嘅探索精神，而通过交流咧，两地学子嘅心都系更加之近啦。
1: 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咧，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咧，为佢哋系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噶。
5: 咁喺以呢个椰子为主题嘅旅游观光工厂啦，澳门学子系通过全透明观光廊道，睇到椰子经过清洗、破壳、榨汁等嘅工序，最终咧变身为椰子糖、椰汁等嘅产品。澳门丰颂学校高三学生施雅兴就话啦：喺呢度，传统农业、现代工业同埋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椰子渗透到海南人生活嘅方方面面。通过领略椰文化，可以一窥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情景啊！
1: 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讲到，蓝文章咧围绕航天发射基地嘅建设发展，开发众多同航天相关嘅文旅项目。咁喺市场上亦都涌现咗丰富嘅航天文创产品嘅。咁文昌亦都喺度不断拓展深度航天游，逐渐形成以航天为核心嘅城市文化，形成咗独特嘅文化吸引力啊！
5: 咁黄道乾仲认为咧，内地航天科技近年嚟发展迅速，澳门学子对于航天科技嘅兴趣非常之浓厚。随住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喺文昌嘅落户，建议未来可以多啲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去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于国家航天发展成就嘅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
1: 当前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速迈向百战千星时代，为每个中华儿女施展抱负提供坚实支撑，创造广阔舞台。这次的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亦都是悄然在青少年的心中种地。
5: 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令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是更加之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馆正在举行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为观众带来双重的体验，以沉浸式多媒体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娜丽莎，并且精选来自法国以及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的艺术珍品，令到文艺复兴辉煌时代尽显公众眼前。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早前就表示，这个展览是今年法国五月艺术节的亮点，来透过沉浸式的体验，加上由著名的博物馆和文博机构借来的顶尖作品，参观者可以走入画框，在经典的作品当中注入新的动力。展览将蒙娜丽莎带到眼前，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与艺术互动的独特机会，被作品感动亦都可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7: 咁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啦，系以里奥纳多达文西嘅名作蒙娜丽莎啦为主轴嘅，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系邂逅蒙娜丽莎，同埋第二大部分系文艺复兴的再现。
1: 咁展览嘅第一部分邂逅蒙娜丽莎咧，系由罗浮宫博物馆同埋大皇宫沉浸式展览馆联合制作嘅沉浸式多媒体体验啊，咁系由法国团队咧就特别为香港观众嚟打造嘅。
7: 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啦，系由法国国家文艺复兴博物馆、意大利昂布罗修艺术博物馆、巴黎大皇宫暨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工坊，以及罗浮宫版画工作坊，为香港观众策划展示多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瑰宝，包括有四张达文西的珍贵手稿，以及多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有关这次展览的详细情况，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早前采访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下面来听分享。
8: 世界名画有好多幅，相信大家对于蒙娜丽莎就一啲都唔陌生啦。一抹微笑化成话语，令人印象深刻。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 为大家介绍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
9: 大家好，我系香港文化博物馆当代艺术组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今次的展览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我们为大家带来了由蒙娜丽莎的一些虚拟和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其中也都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希望大家可以深入地去了解蒙娜丽莎这一幅世纪名作。而另外文艺复兴的再现这个部分，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的文艺复兴的肖像的珍品，希望令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个时期的肖像到底它的发展是怎样的。
8: 整个展览分了两个部分，六个章节，请 Jennifer 逐一同我哋介绍一下。
9: 其实我哋三号展馆同埋五号展馆都系属于邂逅蒙娜丽莎呢一个部分嘅。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就会系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啦。咁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其实会睇到咧，以蒙娜丽莎用佢第一身嘅角度咧去讲述翻佢自己嘅故事嘅。咁而去到第二个部分啦，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再现啦。咁呢一个部分入边咧，其实入边我哋就展示咗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珍品。咁大家如果去到嘅话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时期嘅肖像嘅发展啦。咁亦都可以见到肖像点样去融入到一啲日常嘅工艺品、装饰品入边嘅。 其實咧，蒙羅麗莎嘅故事十分之充實啦。咁講緊蒙羅麗莎呢一幅畫咧，陪伴住達文西有長達十幾年啦。咁係亦都係達文西佢花咗呢個好長嘅時間嘗試去突破自己嘅其中一件作品啦。咁而喺呢一個展覽入邊咧，大家將會係透過六個章節啦，可以去認識到蒙羅麗莎呢一幅名畫嘅。咁大家除咗可以去睇到达文西佢嘅生平啦，可以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发展啦，咁亦都咧可以透过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去睇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细节嘅。咁除此之外咧，令到蒙羅麗莎呢一幅畫好著名嘅原因就係當年嘅一單失竊案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章節咧，其實亦都會去特別去擺喺呢一個部分仔細去講嘅。咁而去到互動嘅部分咧，我哋亦都有兩個章節，其中一個咧，大家就可以去畫出自己嘅蒙羅麗莎啦。而另一個最後嘅章節咧，大家就可以同蒙羅麗莎一齊去影一個大合照嘅。咁頭先講到嘅六個部分啦，咁其实就包括神话的起源啦，咁喺呢一个部分咧，讲紧就会系大家可以睇到达文西嘅佢嘅生平啦，咁而去到第二个章节颠覆传统的肖像咧，喺呢一个章节入边，大家就可以系透过沉浸式嘅影像啦，咁其实就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一个转变嘅。咁去到第三个章节解读蒙罗丽莎，大家咧又可以透过投影啦，同埋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可以仔细见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嘅细节啦，佢上面嘅一啲可能系裂缝啊，或者一啲未完成嘅部分咧，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大咁样去睇呢一啲嘅部分嘅。咁去到第四个章节啦，广受赞誉的名人肖像咧，咁特别令人注目就系可以玩到一个互动嘅装置，大家咧就可以画出自己嘅蒙罗丽莎。咁去到第五个章节啦，举世瞩目的失事案咧，咁就系讲翻喺1911年蒙罗丽莎被盗取嘅一个故事啦，咁大家可以我哋有一张物证台啦，大家可以好似查案一样咧，去睇翻当年嘅一啲报纸啊，一啲相关嘅文件，咁样去从多角度去认识翻呢一单失窃案嘅。咁最后一个章节，第六个章节，蒙罗丽莎狂热咧，咁系一间我哋成个房间咧都会系充满住沉浸式嘅投影啦，咁大家可以360度感受到咧蒙罗丽莎点样从一张名画啦演变成为一个对全球都具有影响嘅一个标志啦。
10: 每个部分都好新颖，有别于传统嘅展现手法。请 Jennif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同埋为我哋介绍几件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9: 点解今次咧，我哋会采用一啲比较传统嘅展现手法咧？咁就系因为咧，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虽然大家好熟悉啦，但系就比较少机会近距离去接触到佢。咁所以咧，今次用到一啲虚拟嘅手法啦，或者互动装置嘅方式咧，大家就可以更加近距离可以去了解呢一幅名作啦。咁因为蒙罗丽莎呢一幅名作咧，其实咧佢就本身已经比较脆弱一啲啦，佢就其实已经冇办法离开呢一个罗浮宫啦。咁大家点样可以去近距离去接触到呢一幅画作咧？咁其实透过一啲虚拟啦、沉浸式嘅方法咧，就反而大家可以更加近距离咁接触到呢一幅画作啦。譬如喺我哋其中一啲互动嘅装置入边咧，大家甚至乎系可以即系动手，咁就可以睇到蒙罗丽莎佢呢一幅画作，甚至系放大佢一啲细节去见到佢嘅。大家一定千万唔好错过嘅展品咧，咁其实就会系我哋达文西嘅四张手稿啦。咁因为今次好难得咁样可以喺意大利带到呢四件珍品过嚟啦。咁透过呢四件手稿咧，大家可以见到达文西佢喺当时去对于肖像嘅嗰个研究啦，佢哋嗰个构图嘅转变，咁就可以透过呢四幅嘅手稿可以睇到嘅。 其實咧，頭先你提到嘅話，可以畫你自己嘅蒙羅麗莎啦，或者係甚至乎係同蒙羅麗莎一齊去合照咧。其實呢兩個裝置，我哋嘅構思就係希望大家唔單單係單向咁樣去認識一幅作品啦，而係有一種互動喺中間啦。可以你畫嘅時候，其實你都畫緊屬於你自己嘅蒙羅麗莎，亦都可以展現你哋嘅自己嘅創意去繼續。看到蒙羅麗莎這個的一個 global image 怎樣去轉變咯。咁講到呢，我哋今次香港文化博物館呢，就住今次展覽呢，都特別去加入我哋嘅藏品啦。咁嗰三件藏品呢，分別就會係游兆珍嘅花卉人物啦。咁另外呢，我哋都加入咗呢黃楚橋嘅一幅攝影作品啦，同埋仲有另一幅呢，就會係陳雲常嘅佢嘅一個人手上色嘅照片嘅。咁加入嘅原因呢，其实我哋希望展览呢除咗展现文艺复兴时期嘅肖像之外呢，我哋想睇返肖像艺术喺当代入面呢，其实佢到底对我哋有咩影响呢。咁所以呢，就特别挑选咗刚才嗰三件啦，就我哋又有油画啦，又有照片啦，咁亦有一啲嘅同历史相关嘅照片，咁就可以睇返呢，其实肖像喺我哋近代方面呢，其实个发展系点样嘅。
10: 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霓虹灯蒙罗丽莎，加入咗香港嘅元素，不如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啊？
9: 你讲到咧话有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咧，其实大家一行入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我哋有我哋嘅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5米高嘅动画装置嘅。咁动画装置入边咧，我哋就特别增设咗呢一个蒙罗丽莎，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咁因为好今次好难得带到蒙罗丽莎嚟香港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合作啦，我哋都希望呈现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嘅。咁霓虹灯其实就正正好代表到香港嘅。咁所以咧系行到入嚟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你会见到我哋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5米高嘅装置啦。咁即刻就可以见到一个好有香港感觉嘅蒙罗丽莎啦。
10: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9: 我哋欢迎大家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我哋今次嘅展览《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我哋今次嘅展期咧，就由5月1日去到7月27日。如果我哋嘅建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从3号展馆嘅部分开始啦。咁呢一个部分就会系先睇咗我哋嘅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先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去到5号馆，咁就系接续住呢一个沉浸式嘅部分嘅。咁最后一个部分咧，大家就可以去到4号展馆。咁4号展馆咧，我哋其实就系头先提到文艺复兴再现，咁大家就可以入呢个展馆睇埋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瑰宝啦。欢迎大家嚟到去欣赏一下蒙罗丽莎呢一幅名作，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魅力。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唔知道。
6: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6: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7: 飞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一下国内第一部非物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啦，正系总台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嘅，收视都系稳步走高。咁呢部剧集咧系填补咗制物技艺影视创作嘅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令到千年非物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啊！
1: 咁故事咧系一桩共物案展开啦，搅动徽州物业格局啊！李家女子李晶咧天资过人，携手同伴系深耕制物技艺，合力重振徽物荣光啊！咁剧集咧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咧就坚守专注嘅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物永续传承嘅深层内涵啊！
7: 墨韵匠心，气华传承。跟住系时间，我哋邀请你一齐走入到编剧洪州府嘅创作世界，嚟听一听佢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嘅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同埋角色嘅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同埋人物成长，探寻非物非遗生生不息嘅文化内核。
8: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9: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啊？
10: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8: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1: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8: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什么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2: 吴伯，
13: 哎，真娘出门啊？
12: 相公去了
13: 啊。
10: 这个

0: 己不具的要求。
1: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2: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0: 安董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2: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山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3: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4: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5: 老板上茶。
6: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民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7: 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曾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愚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8: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天。
9: 臭小子，
0: 家庭的啊，这个商战的啊，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

0: 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方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这娘便不愿再躲。
1: 我们行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也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2: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墨续华章，咁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嘅样啦，亦都诉说住文化传承嘅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都将喺代代守护当中绵延长存。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啊，即将嚟到端午啦，岭南各地呢个蛙龙舟爬龙船嘅视频咧，相信可能好多朋友仔已经开始刷到屏啦。啊，咁啊，唔知各位有冇谂过啦？嗱，呢个龙船佢喺唔用啦或者唔比赛嘅时候，佢会摆喺边呢？啊，原来咧佢又既唔系停喺码头，亦都唔会话摆入仓库，而系会将佢沉落湖底嘅。
1: 冇错啦，啊，咁喺农历四月初八嘅一早咧，广州荔湾半塘四约嘅村民咧就会从龙舟会出发嘅。咁呢度讲紧嘅半塘四约咧，其实系个地方嚟噶，咁就系广州市荔湾区半塘村自东向西排列嘅五个聚落之一啦。咁喺呢度咧就系会锣鼓开道啦，龙船彩旗就系随风飘扬嘅，百几人组成嘅队伍浩浩荡荡咁样咧，会去到荔湾湖嘅龙船斗嚟唤醒沉睡成年嘅龙舟啊！
0: 咁其实喺广东咧，好多嘅呢一啲嘅村下都系有呢个爬龙船嘅传统啦。咁当然都会有自己嘅呢个专属嘅龙船嘅。啊，咁之前咧，好似喺佛山叠教啊，比较窄嘅个湖道当中咧，一啲起龙嘅仪式啦，可能都喺同大家系倾过噶吓。啊，咁呢一场咧名为起龙嘅仪式咧，其实亦都标志住咧一年一度端午龙舟活动系正式启动啦。咁其实讲到话呢个起龙仪式啦，并唔系咁简单噶吓，因为佢呢个龙船咧经过咗一年嘅沉睡。佢已经同湖底河底入边嗰啲淤泥咧系黐埋一齐啦，咁所以咧系需要话大家齐心协力啦，先至能够将呢条碎龙唤醒啊！
1: 冇错啦，同大家简单咁介绍一下系点样嚟唤醒呢条碎龙嘅。咁村民们咧会先系清理呢个船舱入边淤积嘅泥沙啦，跟住慢慢咁去刮松船底黐住嗰啲泥浆嘅，最后咧大家咧就系合力将船体咧一串串咁样抬出水面，咁样就系将积水咧全部系清理晒干净咁样，再去用藤丝清水反复咁去清擦呢个船身嘅，成套流程落嚟咧至少要耗费三个钟咁上下嘅时间，所以前面讲到系百几人会浩浩荡荡咁样去到去做呢个起龙仪式啊。
0: 冇错啦吓，咁呢一次啦，荔湾半塘四约嘅呢个出水起龙嘅仪式吓，出水嘅咧系一条拥有住四百几年历史嘅老龙吓，呢一条老龙咧全长系38.3米。是坤甸木龙舟，是荔湾现存最古老的龙舟之一。咁喺出水之后咧，村民会将成个船身去搽满晒猪油嘅，系为咗话润滑个船身，去减少呢个行船嘅阻力。咁之后咧，再装翻一啲嘅彩旗啊、龙头、龙尾啊，同埋龙船牌，令到成个老龙系重焕神采。咁之后咧，龙舟就会浮喺湖面上边去自然咁样阴干，去避免日晒开裂啊。
1: 系啦，咁点解龙船咧要常年系沉喺水底咧？半塘四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就介绍讲到啦，传统龙船选用呢个坤甸木质咧质地咧系比较致密嘅，跟住咧就系比较沉重，防比较耐腐蚀咁样啦，入水即沉啊，就算系常年泡水咧，亦都系会越嚟越坚韧牢固噶。但系呢种木材咧系比较怕晒嘅，咁一旦咧长期系喺呢个干燥嘅空气当中咧，就会快速咁失水收缩、开裂变形，唔单止修补咧费时费力啊，仲会系损毁呢个船体嘅结构噶。
0: 咁刘永洲仲介绍话啦，将呢个龙船深埋喺水底啦，既能够隔住空气、阳光，能够锁住木材嘅水分，其实更加承载住藏龙于水咁样个美好嘅寓意嘅，亦都系寄托住啦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样嘅心愿吓。
1: 系啦，咁喺岭南水乡咧，关于龙舟系有住一系列完整而且庄重嘅仪式嘅，起龙、彩青、衬景、藏龙等环环相扣，颇有讲究噶。咁喺农历四月前后咧，就会择吉日起龙嘅，唤醒潜龙。咁彩青仪式咧，就系为龙舟点睛祈福。咁喺端午前后咧，敬道巡游、走亲访友，喺盛会落幕之后咧，再会嚟举行一个隆重嘅藏龙仪式，就会拆翻呢个龙头龙尾，将船身系沉入水底，以河泥封存，静待来年重逢啊！
0: 咁喺刘永洲睇嚟啦，龙舟从来都唔净系敬道嘅工具，更加系维系乡情、凝聚人心嘅精神纽带。每逢端午节啦，无论系身处各方嘅村民啦，大多数都会返乡嘅，一齐嚟共赴呢一场嘅民族之约。咁如今啦，龙舟嘅传承早就已经打破咗地域嘅界限啦，同样都系会面向外村嘅人啦、外地嘅人啦去开放，亦都会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主动会加入到，为古老嘅民族注入咗青春嘅力量啊！
1: 岁月流。 转咧，龙舟文化亦都喺度与时俱进嘅。除咗传统沉水养护嘅坤甸木龙舟咧，轻便嘅杉木龙舟咧，只需要喺放喺呢个干燥通风嘅地方存放，啊，适配翻日常嘅轻度嘅游玩啦。咁仲有系新型嘅玻璃钢龙舟咧，轻便耐用，易于打理嘅，更加系啱我哋后生仔去日常训练体验，令到全程咧系有咗身在体同埋生活力噶。
0: 一醒一床一起一落跨度两月有余啦，细心筹备淨係为咗端午嗰几日嘅劲度风华下。呢一份呢睇落去好似好好笨拙嘅坚守啦，淨係龙舟文化生生不息嘅密码。而呢一份執着嘅守护亦都令到千年嘅龙舟民族跨越时光，喺岭南大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嚟关注一下，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喺山东青岛路演嘅。咁啊，讲到话影片改名嘅原因啦，导演安景雄就话啦，日月潭系两岸都好熟悉嘅文化符号，系我哋情感上边嘅共同记忆。啊，点样话改名咧？嗱，呢一部片咧喺台湾上映嘅时候，一开始系叫做突破3000米的泳戏啊，就是、游泳嘅泳啦，气息嘅气。咁喺大陆上映之前咧，主创团队就决定啦，将片名当中嘅泳戏改成咗系日月潭啊！
1: 系啦，啊咁讲起咧，就系当年前咧，导演安景雄系通过佢嘅女咧，了解到大陆嘅小学课文《日月潭》当中有呢篇课文嘅，当时咧佢就好惊讶又感动，就觉得大陆对岛内系咁关心嘅。咁读完课文之后咧，女就话俾安景雄听啦，就话想去日月潭啊。咁一个喺台湾出生嘅小朋友，通过大陆课本嚟初识日月潭，咁呢一份咧令到安景雄系体会到咗呢三个字嘅分量，佢系牵动住两岸几代人嘅心噶，
0: 冇错啦。咁呢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改编自真实嘅事件吓。七位嘅视障人士喺教练嘅带领之下，系成功泳渡日月潭嘅。咁而安景雄都讲到啦，佢嘅故事本身就发生喺日月潭，而改成呢个名咧就更加之直接啦。
1: 嗯，咁喺台湾民众心中咧，日月潭嘅地位系非同寻常噶，大家基本系将佢当作系一个朝圣之地啦。咁安景雄就继续讲到啦，日月潭喺台湾系家喻户晓嘅风景名胜。唔单止好多民众是民众出游的重要目的地，亦都是很多学校组织旅行的重要选择，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的。
0: 咁安景雄表示啦，日月潭好适合游水吓，而呢几年都有好多嘅大陆嘅泳友咧系去到日月潭游水嘅，而呢个系一种好好嘅互动。日月潭嘅万人泳道活动咧已经举办咗好多年啦，影响巨大，期间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大陆嘅泳者参与啊。
1: 安景雄仲介绍讲到啦，咁电影咧系讲述咗视障人士泳道嘅故事啊。咁日加月咧系明，咁日月潭咧亦都系暗合光明之意嘅。佢就觉得咧改名嘅意义好大。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部电影令到大陆观众可以静低落嚟感受日月潭唔单止系景区，人先系嗰度最美嘅故事。亦都话啦，两岸之间亦都会有更多美好嘅故事发生啊！
0: 带住呢部电影，安景雄行过咗大半个中国。佢话每去到一个地方咧，都有热情嘅朋友支持。咁喺青岛路演嘅当日，唔同年龄段嘅影迷咧都系共聚影厅嘅。影片当中传递嘅信任、协作同埋永不言弃嘅精神，令人动容啊！
1: 咁唔少观众讲到啦，自己自细咧就系从课本当中知道日月潭嘅。咁呢一次观影咧，一方面系感受电影传递嘅坚韧意志啦，咁另一方面亦都系想通过影片更多咁去了解记忆中日月潭嘅风土人情啊。咁好多观众咧仲系带住小朋友前嚟观影嘅，亦都系想令到下一代嚟了解宝岛台湾有一个咁靓嘅地方啊。
0: 咁喺当晚路演散场嘅时候咧，全场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吓。安景雄话啦，每一次见到大陆观众被电影去感动，佢亦都更加之确信文化共鸣系连接两岸内心最自然嘅纽带。
1: 听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内容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泽编 GG， 感谢你收听，咁欢迎更多音视频嘅内容咧下载云听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咁我哋听日同一声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務感到驕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跟住是詳盡新聞。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个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实它的标准是很简单，港澳有牌照，它就可以跟它申请一个换牌，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亦都欢迎内地新政策，下个星期会到广东了解最新的情况，又透露可能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的措施，预期广州南沙、深圳机场和蛇口等都属于合适的口岸。
4: 南沙游艇会隔篱有个港口嘅，嗰度亦都可以做嗰啲 CIQ 啦。另一个地方就系深圳机场嗰边啦，同埋蛇口嗰个港口嗰度都可以做 procedure 嘅。
2: 佢认为今次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嘅蓝色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保险以及船舶买卖业务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以及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 可以批出用地俾中标嘅大学。陈乐谦报道。
5: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嘅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6: 捉住呢一个机会咧，我亦都叫教育局同埋我哋相关嘅同事咧，要加紧呢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嘅学生啦，我哋希望能够咧喺佢哋嘅课程里边咧，加多好多嘅有关于我哋航天嘅知识，包括咧我哋国家航天方面嘅成就啦，同埋对于一啲星体啊、月球啊、火星啊一啲嘅认识。将来就随住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5: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6: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到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啲建议书，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初步当然我哋都见咗好多大学噶啦，我哋同佢，我哋都亲自同佢哋倾咗好多偈，讲俾佢听我哋将来发展嗰个方向。咁佢哋其实对于我哋呢个政府发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认同。
5: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嘅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咗创科，佢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7: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8: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個責任咪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咁啊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7: 成為責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後最少每半年要安排註冊承辦商檢查火警系統，每年進行火警演習，會唔會因而加管理費咧？鄧炳強相信呢啲開支好少，唔會對管理費有大影響。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懷疑失去財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8: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们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的烧毁了。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十六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7: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10: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到 30%、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9: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11: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的措施咧，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9: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里面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9: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2: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肢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肢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烧烂的气樽是令到这个火势蔓延的原因。发现一男一女伤者的主人套厕入边，两名伤者是有带有一些床单，以及大毛巾摆在厕所的一些门罅的地方，相信他们是有尝试作出一个逃生或者自救的。
9: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 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9: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3: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9: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4: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9: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15: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三十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嘉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滕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五至七，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 喺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6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街路街对出啦，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街路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噶，就系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全清交汇处噶。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的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较早前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街路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咁而家慢线封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梳士巴利道嗰段咧比较车多，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翻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9: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0: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1: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2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给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什么都以为只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禁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拎中招。
0: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
3: 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
0: 五台小编推介。
4: 欢迎嚟到呢个星期五台小编推介啊！而家有派利，仲有
23: 圈小编，
4: 系啦，圈小编，今次我哋一齐介绍好听嘅节目俾咁多位听众听啊！
23: 冇错，
4: 第一位首先要出场嘅系，
23: 得得，
4: 谁先？
23: 咦，
4: 时间变黑变陈旧，
23: 变黑啊！
4: 系啊，系啊，我非常中意嘅一位歌手啊，
23: 我都系啊，
4: 卢冠廷先生啊，
23: yeah！
4: 我超中意听佢嘅歌啊！例如係陪著你走啦，跟住
23: 呢個我最最最喜歡、
4: 啊、一生所愛啦，哇！呢啲歌全部都係入心入肺嘅歌嚟嘅，
23: 經典啊！
4: 即係啊，經典之中嘅經典啦。想聽盧冠廷哥哥嘅聲音咧，喺《流行的歲月》就可以聽到啦。咁《流行的歲月》幾時會播出呢？就係、是、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到六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啊，就係、是、任潔當年咧同唔同嘅歌手去做嘅一啲訪問嚟嘅，咁、就會播。播出到同盧冠廷嘅訪問啊，老友記們都好鍾意呢一位歌手㗎啦。
23: 我一定要聽啊。
4: 係啊，咁呢一位歌手除咗陪著你走呢啲經典嘅歌之外呢，其實最近喺呢個港台嘅頒獎禮嗰度都有獻唱㗎喎，你知唔知啊？
23: 咦，唔知道喎、啊、佢唱咗啲咩啊？
4: 唱咗一首但願人長久，仲要係攞住個吉他佢、自己一路彈一路唱，嘩好感動 啊，
23: 是啊，
4: 我喺啲社交媒體嗰度見到呢都有好多人都有分享啦，縱然呢一首歌係過咗咁多年啦，都仍然係非常之熱門嘅一首歌嚟㗎。咁盧冠廷呢一位歌手咁出色又咁受人喜愛啦，我相信咁多位老友記們都非常想聽到佢同埋任潔嘅訪問啊，真係學到好多嘢，又可以了解多咗呢一位歌手啊。
23: 冇錯，
4: 重複一次啊，咁播出嘅時間呢就是、星期一至五啦，下晝四點到六點啊，有你同行嘅時段啊，咁千祈唔好錯過啦。係圈小編
23: 喺度，
4: 係啦，咁我又介紹完啦，咁我講完歌手盧冠廷之後就到你分享一下㗎喇，你有冇嘢要分享俾我聽呀？
23: 首先想問你一樣嘢呢，就係、是、你鍾唔鍾意穿校服㗎？
4: 唉，
23: 知道啦，
4: 我已经过咗嗰段时间啦，仲校服，
23: 青葱岁月啦。
4: 我依家着恤衫翻工，唔着校服噶，冇啦。
23: 但系当年咧着校服嗰阵咧，有得着校服嗰阵咧，你又唔中意着校服噶，系咪咧？
4: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即系咧人有呢一样嘢咧，你就唔会珍惜嘅。我当年着校服嘅时候咧，我就好讨厌，即系好唔中意每日，唉，点解我都要着同一样嘅衫噶？点解个个一式一样噶？
23: 系啊。
4: 咁當然啦，我中學見校服又唔係好靚啦，咁我當然又唔係好鍾意著嘅。咁但係點解問我呢個問題呢？
23: 係因為呢綠色輝艇呀，佢哋呢講嘅題目呢就係、是、以全港70萬名中小學生每人每年平均都會更換6件校服嚟計呢，每年將會有400萬嘅校服會被送去堆填區喎、
4: 哦。係有400萬件嘅校服會送去堆填區，嘩咁樣真係幾多喎、哦。嗱、哦、我當年就唔係咁嘅，我當年係環保分子嚟嘅，係用我哥哥用剩嘅一啲舊嘅校服啦，因為咁啱我小學呢都係同佢讀同一間嘅。當陣時我就有個目標嘅，升到中學之後呢要讀另外一間中學。
23: 喔、哦、就係、是、為咗。
4: 因為我唔使執佢嗰啲舊校服著啦。
23: 你呢個目標都幾遠大啊。
4: 我成功咗啦，最後係啦，咁好開心啦，去到大學又唔使穿校服啦。咁同埋呢你勾起咗我一個回憶呢，就係、是、以前讀小學的時候同埋中學都係㗎、
23: 嗯、
4: 每年呢都總有一日係唔需要穿校服返學嘅。
23: 哦，
4: 就係、是、聖誕節嘅聯歡會啦。
23: 吓唔係咩基金日咩？我哋係嗰啲
4: 我哋學校呢係好鍾意我哋穿校服嘅，所以呢佢將兩日就合併咗做一日。咁嗰日就係我哋嘅 show time 嚟
23: 㗎。係啊，
4: 唔知點解啲同學仔呢就會不停咁樣影相
23: 呢。時裝 show 啊。
4: 係當年大家都唔係好珍惜件校服啊，咁其實校服呢一樣嘢真係有啲唔環保嘅。如果你話每年真係可以燒到400萬件的話。
23: 係啦、啊、其實我哋個堆填區都就嚟爆滿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呢都有好多細節呢係需要我哋提高一個綠色意識啊，所謂嘅環保意識啊。
4: 是啊，除了校服之外都是的，不论是校服啊定是便服啊，甚至乎一些鞋啦、 因为我之前去面试嘅时候咧，我都系攞我爸爸嗰对旧嘅皮鞋去噶。咁佢只脚系大过我嘅，亦都系臭过我嘅，即系我有时就要。系啦，咁啊忍受一下咯，冇所谓啦。
23: 呢啲要攞出嚟讲啊，
4: 清一清洁，喷一喷，其实好多衫啊，好多旧嘅衣物咧，都系可以循环再用嘅。咁讲翻节目啦，呢、這、一个咁有意义嘅节目咧，即将都会送俾大家噶啦，几时可以听到啊？
23: 就系逢星期四嘅晚上八点啊，就有希婷同埋浩辉佢哋两个主持嘅绿色辉婷，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呢个环保意识啊，
4: 就会同大家为绿色而辉婷啦。咁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咧，都差唔多嘅时间啦。咁啊，派利同埋圈圈咧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3: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2: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4: 香港墳場咧屬於一個鬧市入邊嘅隱藏嘅博物館或者圖書館，咁我哋當佢一個露天嘅博物館咁去探索香港一啲比較少人知嘅隱藏嘅歷史。香港墳場入邊有好多紀念碑，去見證咗香港歷史上邊最重要嘅事件，包括南京條約嘅簽署、英法聯軍戰役，甚至咧可以揾到可能係香港唯一有納粹黨標誌嘅墓碑。呢啲事件喺當時香港嘅環境究竟產生咗啲咩影響或者關聯？我们会结合讲解啦、文字的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3: 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嘅交流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嘅认识。
4: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嘅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嘅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2: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0: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教育心理学家 Chris 喺中间同我哋倾下偈，或者呢，我哋每一个人呢，心里面都可能有大大小小嘅一啲过去系影响紧我哋而家嘅。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今日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Boris， 今次为大家分享是 Flow Music 推出的创作《仍然敬拜》。或者我们都习惯了每个礼拜回去教会，觉得是理所当然。不过如果今次是最后一次可以大家一起敬拜，不知道你的心态会不会有些不同呢？这几年香港人面对不同逆境，曾经疫情令大家不能够实体聚会，有人流散离开，有人失去自由。就让我们去珍惜每一次仍然可以一起敬拜的机会，又让我们记得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境况，爱我们的主依然同我们同在，仍然值得我们用尽每一口气去敬拜。直到最后一口气，我们的一生都全然献上给这位配得所有。

0: 有重赞嘅上帝，直到永远，阿门。
1: 大家好，我系 Matches， 系呢一首歌嘅填词人之一。呢一首歌嘅歌词记载住一个我自己对于敬拜神、赞美神一个好真实嘅画面，就系我哋会竭尽全力咁样去走近神、走向神，哪怕思绪混乱嘅时候，我哋选择赞美神，我哋好想贴近神多啲。哪怕生活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辛苦，嗰滴汗流落对眼嗰度，揦住揦住，令到隻眼都蒙糊晒，我哋依然选择好想去敬拜神，好想贴近神多啲。哪怕係得我自己一个人，定係原来发现身边有好多同我哋一样嘅人，我哋选择去敬拜神，选择好想贴近神多啲。我哋依然相信总会有一日，我哋嘅神会喺荣耀中再次归来。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教育心理学家 Chris 在中间。 Chris 你好。
2: 你好。
1: 是啦，咁上一集呢 ,Chris 有同我哋即係介绍咗有一种嘅治疗叫做沙游治疗啦，咁其实就係即係沙滩嘅沙啦，游戏嘅游，咁就透过喺嗰盆沙嗰度自由活动呢，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啲嘅治疗嘅机会。咁但係呢上一集就讲到啦，其实呢有阵时係讲唔到出嚟啦啲嘢，又可能其实係唔知咩事啦，咁究竟即大家听众应该是觉得自己有啲咩感受啊，或者自己有啲咩情况状况，就应该尝试下去做一啲咁嘅治疗啦。
2: 即如果讲到做治疗好似好严重咁啊，系咪啊？系啊，咁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呢都经历创伤嘅。这个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咯，吓咁好多时我哋经历完一啲所谓嘅创伤，其实自己系会搞得掂噶。是啊，咁好似上集应该都有讲过，系当你睇世界唔同咗嘅时候，你睇自己嘅问题都会唔一样㗎嘛。係啦，咁所以呢就唔系话啊我有创伤我就要去做治疗，其实唔系一个等号囉。係啊，咁但系即系当你即系感觉得到啊你嘅情绪好受影响，咁通常呢啲影响喺边度出现呢？以我所见呢，通常喺关系上面出现。是啦，即係屋企人嘅关系啦，你同仔女嘅关系啦，同另外一半嘅关系啦，同父母嘅关系啦，即係父母真係好多黏黏㗎，我哋係即係藕断丝连咁嗰种嘅关系啦，工作上面同上司关系啦，同同事关系啦，係啦，即係好多时嚟治疗嘅人呢，通常出现咗就是关系上嘅问题。係啦，而有一啲呢可能就係觉得呢我老公衰囉，是啦，我老公衰，所以我嚟见辅导咯，咁样咯。是啊，或者我嚟处理个仔嘅事，你教我点样令到个仔乖啲，是啊，点样令到个仔读书。
1: 都好似系人哋嘅问题喎，其实系咪？
2: 系啊，好多时我见到啲案主嚟到嘅时候，初头就系、是、啊系啊啲同学衰咯，系啦、我老细衰咯。是啦，咁样咁我点样可以即系令到我自己对住佢嘅时候好啲咁样啦。咁但系嗰个矛头都系指向人哋嘛。是啊，咁但係通常即係当我哋即係落到去去傾嘅时候呢，好多时啊原来个源头係例如老细点样勾起咗我哋心入面嘅一啲对可能对爸爸嘅感受或者对妈妈嘅感受，而呢一啲呢我哋就可以处理啦。是因为我哋处理唔到老细㗎嘛。係我哋只可以处理自己嘛。係啊，咁所以即係呢个就係一个即係我哋去治疗嘅时候嗰、那个重点，我哋唔係去处理外在嘅嘢囉。係啊，我哋处理自己心里面嘅嘢。
1: 即係当我哋发觉呢我哋有啲死穴啦，係咪？
2: 係啊，你讲得好好嘅死穴係啦、啊、或者一啲结啊，係啊，一啲心结，当我哋有结嘅时候啲嘢就畅顺唔到啦，揞住啦。塞住咗啦，咁样。
1: 嗯，因为咧，我哋一般咧都会成日以为自己冇嘢咁啊，即系头先可能 Chris 话、有一啲事情系我哋可以克服到，可能我哋消化咗、接受咗、或者喺我哋嘅信仰入边咧，就系、我哋交托咗啦，咁、我哋就放手啦，冇嘢啦咁。咁但系咧，有一啲嘢咧，其实系以为自己冇嘢咯，即系例如咧。頭先未開咪之前呢，我都同阿 Chris 分享啦，就係、是、一班朋友去傾偈，講開偏心呢一個話題啦。明明呢其實係 A 講緊嘅，但係 B 突然之間一聽到偏心就好大反應，佢話係啊，啲阿爸媽都係偏心㗎。咁大家就會覺得佢好似好受傷害喎，喺呢件事上面咁。咁、可能呢一個就係佢頭先所講我哋嗰啲結係咪？
2: 係啊係啊。
1: 咁如果大家覺得自己都有呢啲位喎，即係啊每一次無論呢同邊一個同事、熟到某個階段就會嗌交、或者會反面、又或者同邊一個會唔開心，呢一啲嘅時候我哋可能真係要去處理一下。
2: 係啊，即係要去處理一下，咁但係當然個處理就唔一定話啊我要去見治療師嗰種處理囉。係、啊，有陣時可能即係自己靜靜地去回溯一下，去回想一下啊呢啲感覺向邊度嚟嘅呢，咁可能都已經好有效㗎喇。係、啊，咁我都覺得有陣時即係啊咩都要去見治療呢，又好似 好嚴重咁樣樣，係啊，咁不過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啊係，我有啲位好似塞住咗，我有啲位好似棘棘地，咁不妨都可以自己去回溯一下嗰啲棘位向邊度嚟咯。
1: 嗯，
2: 係啊，即係最緊係自己向內望，去望翻自己發生咩事咯。係啊，
1: 嗯，然後如果你發覺自己真係冇辦法自己處理到啦，就真係要揾人幫手。
2: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即係例如啊，你有啲唔同嘅症狀出現咗，例如瞓唔到啦。因為瞓唔到係一個幾常見嘅心理問題嘅症狀嚟嘅。
1: 嗯，
2: 係啊，瞓唔到啦，冇胃口食嘢啊，成日啲思想好負面啊，成日啲情緒都好單啊，或者成日都好多擔心，擔心到係即係令到你個生活都會有影響啊，個關係有影響啊，即係或者有啲心心症嘅出現啦，即係一啲唔知點解嘅頭痛啊、胃痛啊、去唔到廁所啊，或者成日都要去廁所啊，即係啲所有嘢其實都係同可能會同你嘅心情有關咯。
1: 嗯，係啊。好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例如上一集提到啦，可能咧小朋友見到個沙盤就好興奮啦，咁但係而家咧你可能就會接觸唔同年齡層噶啦。沙油治療又適唔適合長者呢？即係小朋友應該就見到啲沙就會開心啦。你有冇一啲長者嘅個案其實佢哋都會好投入咁樣呢？
2: 唔同年齡層呢都可以好投入嘅。咁但係呢即係所有嘅治療呢唔會對所有人都有效嘅。係啦，咁第一就係、是、即係睇佢愿唔愿意去掂啲沙啦。咁我都有啲個案其實佢唔做㗎，唔做沙㗎，咁你唔做沙咪做其他嘢囉。係呀，咁所以其實就睇下個個案第一嗰、那個佢會唔會去接觸先，係因為我哋唔會去即係逼佢去做噶嘛，係啦，即係所有嘢都係個案主即係自發去做噶，係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當佢去自發去做嘅時候咧，通常都可以會投入到入去，同埋都會見到個效果咯嚇、啊，即係如果係會即係持續地去做，而嗰、那個即係治療嘅關係我哋 keep 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效果都會顯著噶。
1: 系啊，咁喺即系过去几年入边、有冇一啲个案你都觉得好深刻，我见到佢哋有一啲嘅转变咁样咧？
2: 系啊，咁过去几年我都喺学校嘛，系啦、啊，咁SEN 嘅同学仔啦，即系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学啦，咁佢哋嘅言语都弱噶嘛，系啦、啊，或者佢哋其实咧，佢哋唔系好知佢哋心里边系点噶。即係第一佢講唔到啦，第二係可能佢心裏面執住咗好大嚿嘢，但係都唔知係啲咩嚟嘅。咁佢哋出嚟嘅症狀就係行為上咯，行為上好激烈咯。咁而嗰種激烈其實都係回應緊佢哋心裏面一啲好激烈嘅感覺咯。係啊，咁樣。咁但佢哋講唔出口嘛。咁、我即係曾經有一個女仔都幾典型嘅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嚟嘅。系啦，咁样，咁佢好激烈啦，啲行为，人际关系好激烈啦，系啦，外在嘅行为都好激烈啦，咁老师就非常之头痛啦，系啦，咁样我就去见下佢啦，咁样，咁呢个女仔咧就好中意触感嘅嘢，即系要摸啊，要掂啊。咁我就俾盆沙佢啦，俾啲公仔俾佢啦，咁佢就自動就即係砌啲故事出嚟啦。咁佢初頭佢第一個故事呢就其實正正就係講緊佢而家嘅狀態，但佢就用啲公仔嚟講囉。跟住我最後我問咗佢一句，我問喂同你現實生活有冇關係呀、呢個故事冇呀、即係佢完全係聯繫唔到啊！佢講個故事同佢現實生活有咩關係？但係正正嗰個故事就回應緊佢現實生活嘅狀態咯，咁樣。咁之後即係我一路就即係俾盆沙佢，就一路即係陪住佢做一個沙喉治療嘅過程咁樣啦。其實做咗幾節咧，老師就已經話佢啲行為平靜咗好多。係啊，咁同埋呢個女仔佢亦都講得到啊，其實佢。覺得同學都好似唔係好衰啫咁樣咯，嚇咁樣咁嗱，即係當然就唔係淨係因為我啦，我相信其實因為即係以學生嚟講，學校成個環境個影響都好緊要嘅嚇、即係老師嘅包容亦都好緊要咯，係啊，咁我諗係即係係成個學校環境嘅包容同埋即係呢個沙油治療呢一個媒介就對佢好有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总某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8: Yes sir。
7: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8: 吓，边度有马啊 Sir？
7: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8: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香港飞围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围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围嘉年华。另外在6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围，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迎大家收听住嚟到五月三十号啦。今晚啦，动人的中国旋律之中，有黎晓君喺度为大家主持嘅。晓君诚邀你啦，呢、這个时间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身边啦，陪住我哋度过周末期间嘅呢一个小时啊。第一首嘅歌曲啦，拣选咗一首《澜沧江恋歌》啊，嚟自有胡鲁生同埋香港中国名家合奏团所主奏嘅，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送上一首《南沧江恋歌》，来自有胡路生主奏的一首歌曲。接着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送上一首《鸳鸯蝴蝶梦变奏》。讲起鸳鸯蝴蝶，相信大家都会想起《新鸳鸯蝴蝶梦》的这首歌，亦都是由这个熟悉的旋律之中所变奏出来的。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

送上一首《鸳鸯蝴蝶梦变奏》啊，这个旋律啦，大家在当中都很容易听到新《鸳鸯蝴蝶梦》的主旋律，加了不同的变奏，整个效果都很不同啊，有一些比较特别强化了的一些位置啦，又或者是比较激昂的位置啦，所以说中乐呢有时加少少不同的加花又或者变奏呢，个效果其实都可以好不同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呢由长笛和洞箫所合奏的河畔春光啊。这首的歌曲呢充满着田园气息的一首歌曲，取材自英国的民歌的。但是呢当中亦都甚有中国乐曲的风味的。为大家送上这首《河畔春光》。

今晚为大家送上一首嚟自洞箫所演奏嘅《河畔春光》啊，接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一首少数民族嘅歌曲，歌名叫做《大天头》。

带嚟嘅就系一首《大天头》啊，嚟自少数民族嘅歌曲。接住落嚟送上啦，嚟自有马头琴所演奏嘅蒙古歌啊，《北京的金山上》。

嚟自锣鼓音乐啊，十杯酒。接住落嚟送上嘅系一首嚟自古琴所演奏嘅《潇湘水云》啊。呢首嘅歌曲咧系一首古曲嚟嘅，咁啊用古琴嘅声音描写咗作者咧见到水云嘅时候咧，引起一啲嘅对于家国嘅一啲情绪啊。为大家送上呢首《潇湘水云》啦。

送上的就是一首来自古琴所演奏的《潇湘水云》。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古筝所演奏的名曲《箭台风》。

送上一首来自古筝所演奏的《戰台風》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系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拣选咗啦一首云南嘅民族歌曲《十大姐》啊，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7: 《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嘅《吟赏中口之字论》。苏轼在21岁，即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写成呢篇文章，参加礼部考试，得到两位主考官的欣赏。梅尧臣主张列呢篇文章为第一名，但是欧阳修因为怀疑呢篇文章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有所避嫌，于是降他为第二名。呢件事成为了千古美谈。《吟赏中口之字论》这个题目出自古文尚书孔安国的注。苏轼在文章要说明的是言君赏善惩恶的大原则，就在于忠厚宽大。 要读通呢篇文章，要记住全文嘅要旨：想而从语，佛而从去。呢八个字为中口宽大提供咗实践嘅标准。想而从语嘅意思就系、是、在上位者对于应否奖赏某人，就算有怀疑，都唔好顾虑太多，宁可给予对方奖励。用今日嘅讲法，就系、是、凝聚人心嘅领袖风度。佛而从去嘅意思就系、是、当应否处罚某人，如果证据不足或者心存疑虑，咁就应该免除处罚。用今日嘅讲法，其实就系、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陈耀南教授非常欣赏《形想忠厚之治论》，他认为这篇文章思想具深度，论据有力，层次清晰，文气流畅，用词朴实，大家不妨细读。
8: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我哋今次咧系介绍苏轼嘅另外一篇名作。佢年青之时啊，喺考试嘅战场上得利嘅成名作品《迎上忠厚之志论》。《迎上忠厚之志论》呢篇咧就系苏轼21岁之时啊，参加呢、這个考试之时嘅文章。呢、這个题目咧就出自《古文尚书》嘅《大喻谋》啊。罪而为轻，功而就从众。嗰两句下面嘅孔安国嘅注系啊高尧嘅说话嚟嘅吓，又话即系如果有罪，不过罪又唔知系咪真系嘅，即系好难话真系确实定罪，证据唔系咁充足。咁咧就一定要罚的话咧，就从轻处罚，惊冤枉咗佢。咁啊，反过嚟讲咧，如果系有功，嗰、那个功劳又唔系话好确实，系在疑似之间嘅，咁点咧？啊，想好定唔想好呢？因为都系想啦，想得重啲好，想得轻啲好呢，就情愿想得重啲咁。呢、這个代表古人嘅一种政治智慧啊，有啲人际关系嗰种样嘅智慧啊，中国嚟讲啊，相当早熟啊，可能都值得我哋今日参考都唔定。咁呢两个说话下边呢，就孔安国嘅注呢，就有话呢啊，迎而最好系从轻，想而呢就最好从众，充分表现出人情嘅忠厚啦，忠厚之志咁。咁所以咧，将佢浓缩为《迎上忠厚之志论》。喺宋仁宗呢个嘉佑二年咧，1057，欧阳修咧主持呢个礼部嘅贡举考试，就由阿梅耀臣咧助理呢个咧系阅卷。呢、這个故事我哋提过几次，不过亦都再提喺度。咁当时咧嗰啲文风咧就相当浮美啊，啲士子咧嗰啲考生咧就喜欢嗰啲险怪奇色嗰啲咁嘅文字啊，咁啊几乎成咗一种文体叫做太学体，以为真系一定要咁样先至得。咁啊，欧阳修咧就好痛心呢种文字啊，吓、這、呢个文气不振，又唔得流畅啊，唔能够咧吓表现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欧阳修年青之时咧读呢个韩愈嘅文字咧，好受感动啊嘛，啊咁佢有志于咧系振兴呢个古文啊，咁所以咧就趁呢个咧主持考试嘅方便咧，想选拔呢一类嘅文字。好啦，考完试咧，咁呢个咧梅耀臣咧就喺成堆嘅试卷之中咧就发现啊。一篇特别好嘅作品，有孟子之风啊，等于我哋而家睇卷一样啫，好嘅咁啊，自然同啲其他嘅改卷者一齐睇，或者拎俾个主考嘅研究咁啊，咁欧阳修亦非常之欣赏，咁就系呢篇。咁我当初就怀疑啊，因为嗰时嗰啲名就挤埋咗噶嘛，系连埋咗嘅，咁啊以示公正啦，惊系自己嘅弟子嘅曾巩嘅作品，所以咧唔想过分标举呢篇文字，将佢放喺第二先咁。咁啊后屘咧。啊！拆开嗰个密封咗嘅名咧，原来咧就系苏轼嚟嘅咁吓。咁啊，呢篇文章咧就得到呢当时嘅主考官啊，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以及咧文学家梅耀臣嘅欣赏，就因为咧嗰、那个思想好有深度，论据好有力，层次好清楚，而咧文气好流畅啊，词语好朴实。呢、這个所谓朴实，我哋今日觉得咧都比较起嗰啲堆砌嘅骈体文嚟讲咧，佢就相当朴实。而又咧擺脱咗當時嗰啲詭異嘅文風啊！咁呢件事咧係蘇軾嘅弟弟啊蘇澈咧喺《東坡先生墓志銘》嗰入面咧，亦都提過呢件事。夏歐陽修咧為咗徹底咧呢個刷新文風啊，摒棄咗其他嗰啲所謂太學體嘅文字，而呢篇文字咧係作為佢選拔嘅對象。好，我哋睇睇呢個文章本身。

滞，何其爱民之心，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相之，有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志而面其中。有一不善从而弗之，又从而哀矜情创之，所以弃其咎而开其身。故其虚如之声欢忧惨戚，见于余下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次衰，然由命其臣女后而告之以长刑。其言幽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策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趣言，转曰：伤而从欲，所以光阴也；弗而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以事而高尧为师，张杀人，高尧曰：杀之三，尧曰：又之三。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而傲尧用刑之宽。四恶曰：困可用，尧曰：不可。困方命非作计而若视之，何尧之不听高尧之杀人而从四恶之用困也？然则圣人之义盖亦可见矣。书曰：罪而为轻，功而为重，与其杀不孤零，失不敬，呜呼！尽之矣，可以想，可以无伤，伤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人不实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隐人。故人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故者上不以着禄，刑不以刀具，上之以着禄是上之道，行于着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着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具是刑之威，施于刀具之所及，而不施于刀具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声响，而着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具不足以裁也。是故而则

树专栽，夫君子之意乱，岂有二术哉？时其气怒而无失乎人而意义。春秋之意立法归严而责人归宽，因其褒贬之意而制相罚，亦忠厚。

一段呢，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学其爱民之心，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呢。咁啊，可以代表啊，古代有啲咁样嘅部落嘅共主，佢哋咧有啲咁嘅政治嘅智慧，做落好多典范嘅行为咁。唐尧啊、禹舜啊、夏禹啊、商汤啊、周文武啊，以至到咧成王康王啊，佢哋嗰段时间啊，吓点解呢班政治家表现得爱护得老百姓，爱护得咁深厚啊？佢关心忧心啲人民啊，系咁恳切。佢话呢班咁样嘅伟人啊，佢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用一种君子嘅长者嘅忠厚之道嚟对待人哋。咁有好多人研究传统中国文化都话咧，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嘅特色咧系好重人情。大概一个广大嘅大陆嘅农业社会啊，就同呢个西方嘅海洋商业社会咧就有啲唔同啊，个生产形式嘅。就決定下嗰啲人嘅心態，咁漸漸就養成一種民族性。咁廣大嘅農村，咁代代咁樣聚居於一個地方，朝見口晚見面，咁而且又有中法制度，都親戚咁住埋曬一齊，幾代同堂，來來去都係識得嘅嗰班人，自然咧就一種好深厚嘅感情。咁養成一種咧文化嘅特色，就好重視人情，好厚道，啊忠厚留有餘地步，咁凡事先為對方着想，咁呢個同商業社會又唔同。商業社會重視競爭，為你著想我徹底，是不是？事實上儒家之道亦是將人的特性擴展出來的。人如果不為自己，這個又是太過上高調，但人只為自己，跟禽獸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有句俗語，所謂泥水佬開門口，覺得自己覺得人是最好的說話。其實這句說話本身就是儒家精神，誰都會為自己設想的，天生的一種本能，誰需要人教才行，唯獨是為人設想才是要人教，是不是呢？為之忠厚。所以這個吳楚才的話是一篇主義在此一句，這些又是一種寫作的好的方法。一開頭開門見山，就拿到個攤頭陣地，或者呢好像打擂台跳上個擂台，先企定了個位，有個立足點，這個立足點是最重要。這裡這幾句說話可以說整篇文章的立足點，整個基礎在這裡。所以他說總務就以詠嘆起令是一種起法，務就開頭這樣，起頭這樣，即是整篇文章的總起頭就是一種慨嘆來開始，這個是另外一種筆法。啊，尧舜禹湯文武成康之時，為什麼說那麼多呢？他下面所舉的例所說的東西，以至這句說話這個題目本身的出處都是那個時代的嘛。所以說尧舜禹湯文武成康那個年代實在很長下的了，就古人古代的成功的政治家，為什麼、何其愛民之心，責民之切，一種慨嘆 的語氣，而以君子长者那种道理，那种态度啊，来对待天下呢？有一善从而想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此而免其中；有一不善呢，从而罚之，但又从而哀矜情创之，所以弃其咎而开其身。呢两句是对偶句嘅吓，佢话见到人哋做咗一件好事咧，佢一方面奖赏佢，唔知奖赏佢，仲咏歌嗟叹之，歌唱佢，赞美佢，咁点解呢？就係、是、为佢有一个好嘅开始嚟发热，而高兴，乐其此，而且呢亦勉励佢坚持到底。勉励时时都好过责罚，人中有个羞耻心，有个荣誉心，你赞下佢，真係当然呢个唔係乱粒高帽啦，而係赞得係呢个恰到好处，由衷的真係欣赏佢，而都赞到佢确係值得勉励嘅地方。這個鼓勵是很好，現在很多青年朋友可能就不是很體會到這個道理，總是以為這樣做我就很沒面子，潮流興扮酷，於是對人以為沒有禮才表示有性格，其實這些就沒有文化，是不是？文化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大家共同提升這個人的生活，無論物質或精神兩方面的生活，那個品質此之為文化。這種就是了，人當然另外一方面的動物性來的，有個妒忌心，有個不抵得的心，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就懂得自己昇華那種樣的不抵得的心，而覺得幾好啊，這樣東西鼓勵一下他，人與人之間互相善意，自己有個長處，亦有些朋友，有些人鼓勵，亦是一件好事。好了，反過來說呢，人總有過失的啦，有些不好的地方呢，當然要懲罰了，違反了這個團體的規則，違反了一個遊戲的規則。
咁但係呢懲罰呢就唔喺度係行災落喎，呢次你仲唔死抵啦，咁唔係咁樣，而係呢哀驚情創哀憐啊，驚者同情也啊，即係點解一念之差會做成咁樣呢，點解一時下唔小心又會咁大嘅過失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咁有一種同情心，咁呢種就當然係唔容易做到㗎啊，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時時鼓勵我哋多啲人性少啲獸性，咁解仲希望佢呢棄其舊而開其新，拋棄過去而且開啟一個新嘅生活。今日蘇適嗰個時候呢就覺得喺呢啲餘下商周嘅政治文獻呢收喺呢個上書入面呢就充滿咗一種咁樣嘅同意或者不同意嘅聲音，虛儒之聲啊，嗰啲喺上書入面呢好多記載呢、這個帝尧啊、帝舜啊，同埋嗰班主要嘅神下，大家喺度討論政事啊，或者各人發表嘅意見啊，一開頭都有啲慨嘆嘅聲音嘅。今日讀起上嚟好得意嘅，啦啦咳咳咁古古怪怪啲文字又唔容易認識，所以韓愈都話周告殷盤結屈鴕牙啦。咁但係我哋經過咗翻譯之後，經過咗研究之後咧，實在嗰個文字都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嘅。入邊咧充滿咗嗰啲同意或者唔同意嘅聲音。表現喜悦啊，表現歡樂啊，表現悲傷啊，表現憂愁啊，都有歡憂慘戚。歡憂就歡喜嘅嘢，慘戚咧就悲傷嘅聲音。就見於呢個餘下商周嗰啲政治文獻。咁呢個第一段咧就講話中國盛時啊，咁啊有啲人就話咧，古代啲思想咧，傳統思想好似都係美化過去嘅。個黃金時期就喺遠古餘下商周之時。咁後來咧到孔子啊，都仲好啲。咁孔子之後咧就去孤越遠，越嚟越差啦咁。這個跟近代有些人呢相信另外一個偏差的看法，就是盲目相信進化論，以為什麼都是進步的。其實有些東西進步，有些東西退步的，人類的社會就這個第一段，就是說呢在這個盛之時，在這個中國盛時，人們是這麼忠厚的。

第二段啦，成康既末，穆王立而周道此衰。啊，成王康王死后咧，呢到周穆王啊继承王位啊，就呢个周朝咧开始衰落。一句俗语所谓富贵都不过三代啊，好多时候睇得都系似嘅。一个好伟大嘅人物开辟一个时代，咁佢继任者啊，或者佢嘅长子啊之类咧，可能自细咧跟住佢东征西讨啊，起自民间，知道民间嘅疾苦，又奋斗过咁，都仍然咧吓可以继承。到第三代咧就已经差啦。佢自细咧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嗰啲各种掌辱佢嘅人、保护佢人之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个个都方死得罪佢嘅。咁自然咧，人咧就嗰个骄矜啊之性咧就会发展，好容易妄作非为，而且人又咁奇嘅，唔经过锻炼咧，啲才能就唔出。咁呢个又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到周穆王之前咧，就距离呢个周朝嘅开始咧已经好多代啊。咁所以咧，周道此衰啦。但系佢仍然咧就懂得啊，吩咐佢嘅大臣咧呢个阿吕侯啊，告之以长刑啊，对佢告诫谨慎咁样咧，使用呢个刑罚喺呢个尚书嘅吕刑篇入边咧。就讲好多呢个刑罚嘅原则。咁点解用个长字呢？本来刑罚系一种凶器啊，咁呢个吴氏嘅注好好啊。刑就其无刑啊，刑罚嘅目的系希望唔使再有刑罚，唔知话惩罚嘅，最紧要都系吓咗。如果佢吓咗就个效，咁啊根本唔使施行。呢个其实现代嗰个司法观念啊，有啲理念都系相通嘅，系咪设好多咁样嘅惩罚嘅规则，但系其实希望人哋咧。一望见佢，一知道佢已经怕咗，唔去做，咁于是咧，嗰啲刑罚咧根本就唔使施行。咁结果咧，呢个刑咧就带来吉祥嘅后果啦，此之为长刑。咁喺呢边吕刑篇入边咧，佢嘅说话咧系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啊，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佢嘅说话系忧愁，但系唔悲伤啊，好有威严，但系唔嬲怒，好慈爱，但系能够决断。这个不容易做的、道路虽然是曲折，前途是光明的，是对人虽然有时失望，但永不绝望，所以忧而不伤。讲到这些刑罚之前，当然是有一种威严在这里、一定要听话，不听话就会这样，一定要遵守这个法例，如果不遵守就会如何如何。但是它是一种严正的态度，就并不动气，不是说情绪化的嬲怒，它是理智的，有威严，并不是情绪的，是愤怒。怒就很容易罚得过当咯，系咪啊？咁啊，亦充满咗慈爱啊，即系佢基本系一个哀怜惊惜之心，想俾一条自身之路俾嗰个犯罪者。咁但系佢又唔会话姑息养奸，唔会话我哋人与人贵乎有感情啊，法律不外乎人情啦、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光阳大道或者咧吓杀人不眨眼嘅咁，捉咗佢之后行刑死刑咧咁，哎呀，见佢生啱啱个人处死佢真系唔好啦咁。你谂佢当初佢害人哋嘅时候如何咧？是咪如果唔介意嚇咗其他人咪又追取係咪咁呢啲呢叫做慈爱而能断知道嗰个呢喺边个地方决断咁。咁恻然呢有一种哀怜无罪者咁样嘅心情。咁所以呢孔子对于呢啲文字呢都仍然係有所取咁。点解呢即古人係相信呢孔子曾经編輯过删节过选輯过呢个呢係书经嘅。咁呢个咧就话孔子咧都选呢篇《吕刑》，包括入个《尚书》选。转约，咪本来所谓转约咧就古书上面讲咁，唔确定讲某一个出处咧就叫转约。想而就从语，所以广恩也；佛而从虚，所以慎刑也。想而从语即系公而为重，应该好似俾个奖赏佢，但系呢个奖赏咧系有啲怀疑嘅地方。即究竟值唔值得奖赏佢呢？或者值唔值得赏到咁重呢？咁嗰时点决定呢？从予都系选俾嗰部分，予即俾也，俾佢定唔俾佢呢？都系俾好咁。一俾咗佢呢，起码佢有种感激，可能佢内心暗暗觉得侥幸，但系起码呢，佢亦唔想人知道佢太侥幸，所以以后一定有更好嘅表现。而其他人见到呢，可能觉得系我有功，我赏我，咁起码有个鼓励，甚至觉得佢功唔系咁大啫，都赏咁多。咁如果我功更大，咪赏更多咯。咁所以呢个叫做广恩。呢、这个亦好有呢个人事管理嘅智慧啊！我哋以前都提过啦，楚汉相争啊，项羽之所以失败咧，原因好多种，其中一个咧就系唔舍得赏俾人，譬如佢当时曾经一度咧，几乎天下共主咁样啦，就分封诸侯，咁啊古人咧封俾人咧封个印咧，印系搵玉嚟雕刻，嗰、那个项羽咧见到个玉印咧咁好咧，佢又唔系几舍得，搞一轮摸啲摸路咁摸到嗰年嗰个印啲角都崩晒、钝晒、淋晒，先至俾人。
哎，咁你即係用個比喻，譬如我哋學校下考到好成績咁，學校長支咩靚圓珠筆咁好味呢，咁一打開原來嗰啲圓珠筆寫過嘅，嗰支墨水筆呢跌過個嘴咬返直嘅，嗰個盒呢綁個絲帶呢原來扎過第二樣嘢，咁你都唔開胃啦，一係唔好想想想俾人想得新淨啲嘅嘢咁。咁呢個地方呢可以見到佢有啲即係冇乜領袖風度。為領袖之道呢應該想而從與就罰而從去，呢個係一種好好嘅意見。點樣罰而從去呢？即係處罰啦。嗰個處值唔值得處罰呢係有懷疑嘅。咁嗰時點呢？就從去選擇話唔懲罰嗰一下。即係如果有懷疑的話呢，前面罰輕啲，甚至唔好罰。呢個基本精神呢同現代我哋香港所熟悉嘅英國式嘅司法觀念呢有共通之處喎。如果係有懷疑之處呢，個利益係歸於嗰個被告嘅。所以話呢，罰就而從去，就所以慎刑也啦。咁呢個第二段呢就下游顯現出個忠厚之道啦。呢兩段呢都喺理論上透顯出呢個題目嘅意思。好，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就講到呢度。第三段以下呢我哋下一次繼續係研究。

0: 子，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1: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2: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1: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宝身痴惊黄，李母请火。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是关于危机处理。第一则叫宝身痴惊黄，出自吕氏春秋。话说楚王沉迷狩猎，又迷恋美色，荒废政事。楚王的老师宝身知道之后，向他直谏，认为楚王犯了错，要按照先王的遗命受痴刑的惩罚。楚王深感惭愧，宝身就只是用痴条在楚王的背脊轻轻打了两下，象征式行了痴刑。寓意做臣子的要敢于直谏，做君主的要勇于认错。陈耀南教授指出，依赖君臣的自觉并不可行，为政者需要受到制度的制衡和舆论的监督。第二则寓言叫李母请火，出自《韩诗外传》。

0: 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
1: 保身雌惊王，
2: 惊闻王德如王之狗，远路之争，以田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机，任积年不听朝。保身曰：先王卜以神为保，吉今王得如王之狗，远路之争，田三月不返，得丹之机，任积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痴。王曰：不谷免于强暴，而耻于诸侯，愿得变更而无疵。保身曰：神成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疵，是废先王之令也。神宁抵罪于王，无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忍直，王服。保身蓄世经五十，为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在，为王。

0: 翻嚟啦！啊，大王今日梗系又捕获好多猎物顶啦！
1: 唔错，寡人嚟云梦泽打猎足足三个月，每日嘅收获都非常好。
0: 梗系啦，大王天威所在，啲鸟兽啊点敢逃走至得噶？
1: 卓方，你真系识讲说话
0: 啊！多谢大王夸奖。
1: 不过呢只鱼王猎狗的确好机警同埋好敏锐，好多藏于深处嘅野兽都俾佢发现。而呢支远路短箭更加锋利无比，几坚硬嘅兽皮都可以俾佢一穿而过。
0: 哇！咁呢只鱼王猎狗同埋呢支远路短箭可以话系狩猎之宝嚟啦。
1: 可以咁讲啦。系咧，卓方。
0: 奴才在。
1: 你拖只狗去喂佢啦。
0: 遵命。啊，大王啊，霍心大夫今日嚟求见，如今喺外厢等候啊。
1: 嗯，传佢入嚟啊。
0: 遵命。
2: 微臣霍心参见大王。
1: 平身。
2: 谢大王。
1: 霍心
2: 在。
1: 你见寡人有咩事呢？
2: 微臣啱啱由丹地归来。
1: 丹地是不是盛产美女的丹地啊？
2: 是啊，大王。微臣在丹地经过多时的探访，发现其中一名女子姿容绝世，艳丽无匹，特自带了她来献给大王。
1: 嗯，如今这名女子呢？
2: 就在外面等候。
1: 好，传她入来。
2: 是。
3: 参见大王。
1: 你担高头俾寡人睇下你个样
3: 子。遵命。
1: 啊，果然国色天香，好似仙女下凡一样。美人，

0: 你叫做咩名啊？
1: 小女子叫做丽儿。
0: 啊，好，呢、這个名好，人如其名。丽儿，寡人听日就由云梦宅翻翻去京城，你就跟随寡人回宫啦。
1: 遵命。

0: 左大夫，你今日嚟探老夫有咩贵干呢？
1: 先王因为太保你德高望重，为人严正不阿，所以任命你为太保，辅助太子成王。如今太子做咗楚国嘅国君，但系
0: 大王佢如今点啊？自从大王登基之后，老夫因为年事已高，甚少入朝，朝中之事未有所闻。究竟大王佢如今点啊？
1: 大王得到鱼王嘅猎狗同远路嘅短箭，去云梦泽狩猎，三月不归。后来得到丹地一名美女，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不理政事啦。
0: 咁朝中咁多大臣，点解唔劝谏大王呢？
1: 并非冇人劝谏大王，可惜忠言逆耳，大王不但唔听，仲惩罚嗰啲劝谏嘅大臣添。太保，你系大王做太子嘅时候嘅老师，辅助太子成王，太子一向都好尊敬你。你认为如今应该点做呢？
0: 好啦，老夫听日就入宫见下大王。参见大王。
2: 太保入宫见寡人，唔知有咩事呢？
0: 大王，当年先王卜卦决定微臣做大王嘅太保，先王定下一啲法令，未知大王仲记唔记得呢？
2: 记得啊。先王要太保你教导寡人嘅时候，有功即赏，有过即罚。
0: 如今大王得到鱼王猎犬同远路短箭，竟然狩猎三月不返京师，又得到丹地嘅美女，仲一年不朝，作为一国之君，算唔算系过失呢？大王答唔出，唔即系承认系过失啦。如果系过失嘅，就要受到惩罚噶啦。
2: 咁要点样惩罚呢？
0: 呢种过失应该受黐刑啊！
2: 寡人如今已经唔系细路哥，而且系一国之君，位于诸侯之列。寡人愿意改过，可否免受黐刑呢？
0: 呢种系先王嘅法令，微臣不敢擅自废改。大王不接受黐刑，唔即系不接受先王嘅法令啫。咁微臣宁愿冒犯大王，都要奉行先王嘅法令。
2: 好。寡人就尊重太保嘅意思。人嚟，
3: 一
2: 铺席，
0: 请准备50条小荆条。大王请起。
2: 太保，你只系将50条小荆条扎埋一齐，喺寡人嘅背脊轻轻打咗2下，咁就算系受黐刑啦咩？
0: 大王既然肯接受黐刑，咁即系承认有过失。微臣相信一位英明嘅君主知道自己犯咗错误，一定会改过嘅。咁私刑嘅轻抑或重，又有咩？

咁中国咧向来系重视伦理啊，重视呢个父权。咁好多时候咧就要靠呢个父权或者靠呢个祖宗之法咧嚟制衡嗰个咧吓系军权啊。人总有权力欲啦吓，做咗国君咧，如果冇一个力量去牵制佢咧，就自然会变咗专制，变咗极权，变咗咧权力中毒。咁在外国咧，亦经过长期嘅历史教训、血嘅教训。到近代就发展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制度，所谓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虚君制度，即使个国君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实权就是老百姓选出的那个行政首长、那个首相或者总理首相，这个当然是好。历史条件、环境条件不同，苛求中国的古人就亦有这样的进步的民主表现。中国旧日的方法就是靠这个所谓祖宗之法，咁啊又靠呢个咧，嗰啲所谓陪太子读书或者陪国王读书嗰啲太子太保啊，或者呢个保身咧，个保就系太保咁嘅意思咧，一个叫做新嘅太保咧，就教导佢，亦咧强调咧系佢能够铁面无私，执法不阿，法系大于王。咁呢个在我哋今日嚟讲咧更加有意义，即系话咧法治重要过人治。不过话又说回来啦。呢、這個咁樣嘅太保啊，又好咩好啦？第一，佢係咪能夠個個咁有正義感，個個咁有勇氣呢？我諗呢個相當唔容易，因為咧點解咧？咁呢個太保嗰個官職嗰、那個功名富貴係由邊度嚟嘅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素。我哋今日通常都知道啦，如果你甲嗰個機構係由乙嗰個機構咧係指派出嚟嘅組織出嚟嘅，咁呢個甲機構咧就冇法子對呢個乙機構咧就起咗個制衡作用，因為你個權力啊，你個地位本來由佢而嚟啊嘛。大家都是由民众群众的公义产生的，地位相等，不相统属，那那个监视才可以真的去监督、去考核、弹劾那个是实际执行职务的理事，这个就起了一种权力的所谓制衡作用。但是古人的所谓太保其实他都是由君王任命的啦，即使说是由皇帝任命来教个太子，好像世叔伯那样，但是个个都会咁谂噶，呢个太子将来就是国王嚟噶咯。我而家得罪佢，我而家罚佢留堂，我而家咧打佢几藤，哈得了。将来万一佢报复咧，系咪啊？呢个咧就并不是话过分嘅考虑。咁所以咧，如果冇咗一种合理嘅制度，冇咗一个舆论嘅监督，令到嗰啲受罚者不能不受，令到嗰啲惩罚者咧就免于被报复嘅后患咧。就確係咧係做唔到嘅，如果冇一種好嘅制度，冇呢個輿論嘅監督。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時代都係進步嘅，個問題就係在進步過程中咧，付出嘅代價、所交嘅學費，有好多時候就係好慘重咁解啫。

见而道欲，其乌去之，恨而告于李母。李母曰：安行，今令姑夫与，即速允请火去父之家。若吾犬争欲相杀，请火自知。姑乃直使人追去父还之。

0: 啊，文嫂，织布啊？
1: 系啊，李大妈，咁得闲啊，请坐。
0: 得啦得啦，呢我蒸咗啲糕，拎嚟俾你食啊。
1: 哎呀，李大妈真系多谢你咯。
0: 多咩谢啊？
1: 婆婆啱啱出咗去，佢翻嚟我会话俾佢听噶啦。
0: 我拎咗冇几多嚟咋，不如你趁热食咗佢啦。
1: 唔好啦，都系等婆婆翻嚟先食啦。
0: 文嫂，你啊真系好噶，年纪轻轻都咁识尊敬婆婆。
1: 李大妈，你过奖啦。
0: 系咧，文嫂啊。
1: 吓、
0: 啊，阿文几时翻嚟啊？
1: 佢下昼就翻嚟噶啦。
0: 讲开又讲啊，阿文喺省度做事，一个月先至翻嚟嗰两三日，真系难为你啊。
1: 冇法子啦，要搵食噶嘛。
0: 哎呀，我都要翻去啦。哦，你得闲嚟我度坐啊。
1: 好啊，你大妈，你慢慢行咯、啊。
0: 得啦、嗯。
1: 好，等我冚好啲糕，织埋啲布先。
2: 家嫂啊。
1: 哦。婆婆，你翻嚟啦。
2: 系啊，阿文下昼啊翻嚟噶啦。
1: 系啊。
2: 佢最中意食咸菜煮烧肉嘅。所以我啊买咗嚿烧肉翻嚟，屋企有咸菜啊，家嫂啊，你同我煮咗佢啊。
1: 哦，啊，系啊，婆婆啊，头先你大妈嚟过，仲拎我啲糕嚟添，哦、你食啲糕先啦。
2: 好啊，唉，我行咗成朝都好攰咯，我入去唞阵先吓、
1: 啊。哦，婆婆买呢块烧肉真系靓啦，又新鲜又够手。诶，灶头度冇柴啦噃，好，等我出去柴房度攞扎柴入嚟先。诶，哎呀，弊啦，唔见到块烧肉嘅，点解会咁嘅咧？
2: 咩事啊，家嫂？
1: 婆婆啊，
2: 咩事啊？
1: 唔知点解块烧肉唔见咗、啊。
2: 唔见咗块烧肉，
1: 系咯？
2: 你摆咗喺边噶？
1: 我摆咗喺灶头度咯。我见到冇柴，就去柴房攞扎柴入嚟。点知翻到入嚟就唔见块烧肉咯。
2: 咁奇都有嘅？我唔信。
1: 婆婆系真噶，
2: 嗰块烧肉就唔会无缘无故唔见嘅，梗系有人食咗。
1: 吓，
2: 呢间屋得两个人。我冇食到啊，梗系你啦。
1: 唔系啊，婆婆，我冇食到啊。
2: 唔系你系边个啊？
1: 婆婆，我真系冇食到啊。
2: 咁你讲唔讲得出点解会唔见咗啊？估唔到你个人胃食成咁噶。个老公喺醒度做事，日挨夜挨，难得佢翻嚟屋企食翻一啲佢自己中意食嘅餸，你都唔留俾佢，自己食鬼埋。你简直都唔系人嚟噶你，
1: 婆婆，我真系冇食到啊！
2: 冇食到，冇食到，咁快烧肉去咗边啦？唔通鬼食咗啊？系咯，光天白日咁多鬼、啊。好啦好啦，唔好喊啦，我唔要啲咁为食嘅新抱啊！阿文亦都冇啲咁嘅老婆，扯啊你，
1: 婆婆，
2: 扯啦嘛，快啲扯啊！唔好俾我再见到你啊，
1: 婆婆。

0: 呢个聪明嘅老婆婆咧，啊，嗰当然系好有智慧，好识得调停，知道嗰个家婆咧就错怪咗个新抱啊，咁啊，于是咧就诈地话，哈，我只狗咧都唔知点解偷块肉食啊，呢个咧系搞到扭晒教啊，你借啲火翻去睇下啦，咁旧时啲火都系要借噶啦，咁于是呢个家婆咧就知道自己怪错咗个新抱啦，等等咁。咁但系好难讲啊！如果万一嗰个家婆系又更加蛮、更加恶嘅，哇啱啦！如果你承认咧，吓、啊、原来你嗰只狗咧系偷咗我哋嘅块肉，你快啲还我肉来咁。咁啊嗰时咧就唔知点搞。万一咧两个拗拗下咧，连呢个本来好冷静想去调停嘅呢个好心嘅白一婆咧，都激起把火。咁结果咧就变成两个白一婆之间大战啊！而嗰个新抱又唔知去咗边，吓、啊、嗰、那个问题就复杂到极。如果嗰个新抱嘅丈夫即系嗰个仔啊，呢个时候翻嚟咧，啊咁啊更加难搞，都唔知系帮自己妈妈好，定系帮嗰个好心嘅白一婆好啊！万一佢一下措置失宜啊，或者一下动咗气啊，咁又搞出多一啲争执，嗰时就真系清官难审。咁所以咧，固然系要解决问题咧，最紧要系揾到个问题嘅症结。咁但系有时人与人之间嘅问题咧，好多时候就唔单止话发现问题嗰个核心咁简单。仲要咧睇嗰两个人嗰个咁样嘅性格啊、气质啊，以及嗰个环境啊而定嘅。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讲到五四运动，有不少人会将它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新文化运动是由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推崇民主、科学、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利，令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上千名学生义愤填膺，走到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策，掀起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而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属于政治事件，两者性质不同。但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新思想大大影响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亦都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两者对往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五四运动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五四运动。

民国八年，即系1919年年初，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嘅身份，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喺呢度，或者我哋先重温一下巴黎和会嘅背景。由于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冇几耐，日本出兵占据德国喺中国嘅租借地胶州湾，亦即系青岛，同时又将德国嘅势力范围山东省所独占嘅权益转移为日本所支配。中国民间对于日本武力占据青岛、控制山东权益十分不满，希望在巴黎和会争取到西方列强主持公道，向日本施压，将青岛主权和山东省权益交还中国。但是当时西方英、美、法、意这些列强并不重视中国，反而偏袒日本。况且东方的山东问题对于西方列强来讲只是一件细微末节的小事，在巴黎和会的议程之中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讨论的机会了。谁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贞祥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时候，还以养病为名去了瑞士，只是得回顾维钧、王正廷两位代表据理力争。结果和会议决承认青岛和山东由日本控制的这个所谓现状，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期望西方列强出面收回青岛主权以及山东权益已经成为绝望了。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抗议书，抗议书里面指出和会有关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中国代表不声骇耳。中国参加和议原本是深信公正永久之和局，全靠联盟共事、各国共同遵守公正原则作为基础的。但是和会对于有关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得令到中国大失所望，亦都令到中国人明白所谓公理并非事实。当然中国代表团的抗议不得邀领。5月初，中国的报纸已经开始刊登青岛危急的消息，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情绪越来越激动。5月3日星期六早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大集会。当时北京大学的校舍位于北京城内北海旁边一个叫做沙滩的地方，而著名的沙滩红楼就是大学的主体建筑来的。

0: 位同學，喂，你哋快啲嚟睇下，今日嘅報紙刊登咗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嘅決議，大家快啲過嚟睇下。各位，英法美日幾個強國決定將原本由德國控制嘅山東權益全部轉交俾日本啊！
1: 咁點得啊？咁點得啊？你又處理，即係派你又處理啊！
2: 各位同學，我哋中國參加歐戰，為協約國貢獻力量。今日歐戰結束，中國係戰勝國其中之一。協約國喺召開巴黎和會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發表演說，宣稱大戰結束是公理戰勝強權，從今以後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一律享有同等權利，國際事務以絕對公道作為判斷標準。今日西方列強竟然偏幫日本，將我國山東權益交由日本控制，試問公理何在，正義何在？
1: 我們反對西方列強出賣中國。
0: 各位，我們身為大學生，應該帶頭向政府請願，懇請中國代表為國家爭取最大權益，拒絕在和約上面簽字。
2: 是，我們應該立刻行動，邀請京城各學校代表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商議對策。
1: 贊成！
0: 我們應該邀請蔡校長參加大會。
1: 贊成！

0: 各位，我哋恭请蔡校长讲话。
1: 各位同学，我蔡元培今日怀住悲痛嘅心情参加今次京师全体学生大会。各位，今日即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三日，是我哋中国四万万同胞最沉痛嘅一日。今日早上，我收到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铄先生嘅通知，我国参加巴黎和会嘅代表已经遵照大总统徐世昌以及内阁总理钱能训嘅指示，喺和约上面签署啦。
2: 已经签署咗和约啦。
3: 咁请问校长，山东问题点样处理啊？
2: 系啦，校长点样处理啊？
1: 各位，非常遗憾，我国代表毫无选择，只有遵照协约国嘅安排，将山东权益交由日本控制。
0: 咁公理何在？公理何在啊？
4: 公理何在啊？公理何在啊？
1: 各位，大家请冷静啲。今日巴黎和会嘅结果，令到我哋认识清楚西方列强嘅所谓公理嘅本质，无非系按照国力强弱分配利益。我哋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今日虽然同其他战胜国并列，但系喺西方列强眼中，中国唔值得享受公平待遇。西方各国同埋日本仍然希望瓜分中国。各位，大家今日应该醒觉，国家已经到咗存亡嘅关键时刻，大家唔可以袖手旁观，必须号召全国有志之士奋起救国。
4: 系，我哋要奋起救国。
0: 各位同学，蔡校长讲得啱啊！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和平意见十四条，讲乜嘢伸张公理，讲乜嘢永久和平，原来都是不值一文的空话。
5: 没错，威尔逊的公式就是十四等于零，我们中国发奋图强，只能够靠自己，只能够靠年轻人。好，我谢少敏呼吁大家一起用自己的鲜血在这件白衫上面写上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起上街游行，反对列强欺侮，反对官员卖国。
4: 收回山东的资源。

0: 你睇下天安门嗰边咧，有一大班学生喺度嘈生晒，佢喺度搞乜嘢啊？
1: 唔知喎，不过佢哋担住好多大旗，上边有啲系写住还我青岛，有啲系写住取消二十一条，哎呀，仲有啲写住打倒卖国贼啊！啊，梗系有咩冤屈想告状啦！白爷婆啊，我哋不如过去睇下咯，吓、
0: 啊！唔好唔好，呢啲事啊，避之则吉啦，我哋快啲走啦、
2: 啊！哦，老大爷啊，老大娘啊，唔好走字啊！啲学生系为我哋中国人争取公理，我哋应该支持佢哋啊！
1: 点解 啊，师傅？
2: 你哋知唔知道？东洋鬼子出兵霸占我哋嘅山东省，西洋鬼子不但止唔肯主持公道，仲将山东主权判俾东洋鬼子啊！如果我哋再唔出声反对嘅，佢哋就会得寸进尺，唔使几耐，中国就会亡国啦！
1: 乜咁冇道理噶？
2: 你哋睇下，啲学生哥个个都满腔热血，为国家争取权益。我哋好应该过去鼓励佢哋啊！
1: 冇错，我哋要鼓励佢哋。
2: 好呀，好呀，好呀。

0: 到屯景嚟㗎啦。
1: 係喎，你哋快啲走啦。
2: 快啲走快啦。
1: 走快啦。
3: 唔好走住。我哋嘅行動係正義嘅。秦景亦都係中國人。佢哋唔應該阻止我哋爭取公理。
4: 係啦，冇錯，我哋堅持爭取公理。
3: 係。
4: 排我傾好，收回山東主權。
5: 你哋啲學生聽住。你哋喺通渠大道聚集生事，妨碍京城秩序，我命令你哋立刻解散。
3: 警官先生，你哋都是中国人嚟嘅，唔通中国受洋人欺负，中国嘅地方被外国占据，你哋唔觉得激愤，唔觉得羞耻嘅咩？
5: 我哋奉命驱散人群，其他嘅事情一概唔知，你快啲解散。快点解散、
3: 警官先生，请你们稍微等一阵、各位同学，各位国民，各位同胞，今日世界列强不顾公理，将我国神圣土地山东青岛转交日本人控制，我国地位已经等同战败国了。列强对我国残暴欺凌，凡我国民必须奋起抗争。
4: 是，我们要奋起抗争。
3: 青岛亡，山东必亡；山东亡，中国亦必受列强割裂。各位，我在这里向大家呼吁，大家一起游行到东郊民巷，向各国使馆显示我国国民反对不公平待遇的决心。
4: 是，我们一起都

0: 呢度系东郊民航嘅使馆区，你哋未得批准，唔准通过。
1: 军官先生，我哋系北京各高等学校嘅学生，我哋要向英法美日使馆呈递税帖，抗议各国违背公理，出卖中国权益。
0: 唔得唔得，无论如何，你哋唔可以通过。
1: 呢度系中国土地，我哋有权通过。
0: 你哋听住，你哋如果违反规例，闯入使馆区，等于侮辱各国政府，一切后果你哋要支付。你哋如果再唔离开，我叫宪兵嚟维持秩序。
1: 各位同学，我哋如果硬闯使馆区，外国政府必定会对我国施加压力，我哋都系暂时撤退啦。
2: 撤退，
3: 冇错。傅斯年同学讲得啱，大家都系暂时撤退啦。不过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中国官员之中有不少卖国贼，专门讨好外国，出卖国家权益。各位，出卖山东权益，向日本人献媚乞和的罪魁祸首是外交次长曹宇林、驻日公使张忠祥同埋币制局总裁陆中瑜，我哋要声讨呢一啲卖国贼。
2: 打卖国贼，打到曹宇林，打到张忠祥，打到陆中瑜。
3: 各位，曹宇林嘅住宅就喺附近嘅赵家楼，我哋一齐去赵家楼声讨曹宇林。

0: 晒曹宇林，快啲出嚟向全国国民谢罪。
1: 曹宇林出嚟，曹宇林出嚟，曹宇林出嚟。
2: 傅思年同学，系我哋包围赵家楼差唔多两个小时啦，仲未见曹宇林出嚟，我哋应该点啊？
3: 我哋唔可以再拖延噶啦，否则屋里面嘅警卫可能对我哋不利噶。
2: 哎呀呀，咁点啊？
0: 喂，我哋冲入去，放下把火，逼曹贼出嚟应对。
2: 系啦，
3: 弊啦弊啦，局面冇法子控制啦。

0: 总监，你亲自嚟到北京大学，请问有咩贵干呢？
1: 唉，蔡校长，我吴炳湘系奉咗前总理嘅命令嚟拜访蔡校长阁下嘅。
0: 哦，前总理有咩指示呢？
1: 今日下昼所发生嘅事咧，校长你一定知道噶。
0: 嗯，我略有所闻。学生系出于爱国热诚，一时冒犯曹次长府邸，我蔡元培可以代表学生向曹次长道歉嘅。
1: 道歉？你知唔知啊？今日下昼啊，有几千个学生包围曹次长府邸啊！有人冲入屋入边纵火行凶，打伤咗喺曹次长府中探访嘅驻日公使张宗祥。学生狂妄凶暴，我吴炳湘啊，身为警察总监，唔能够唔过问噶噃。校长，你疏于管教，纵容学生生事捣乱，亦都应该负责啊，系嘛？
0: 我一定负责嘅。我蔡元培立刻向教育部辞职。
1: 哦，
0: 但系你哋逮捕咗32位学生，佢哋系无辜嘅，我亦都恳请你立刻将佢哋释放。
1: 镇压学生系徐大总统同埋前总理嘅命令，我唔可以作主。

民国八年，即是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北京高等学校学生，为了抗议列强欺压中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游行示威，也即是日后所称的五四运动。学生由抗议列强将青岛山东权益交由日本控制，发展为声讨向日本屈服的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仲包围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有人在激动之中冲入曹宅，放火泄愤，仲打伤刚好去到曹宅探访的驻日公使张宗祥。于是警察以武力镇压，逮捕了31个学生。这件事亦即是火烧赵家楼事件。接住学生群情更加汹涌，无几耐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示威游行抗议列强压迫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政府的压力底下宣布辞职，但是由于学生和全国教育界的反对，北京政府只好恢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五四运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对政治社会的关注，将中国的学生运动带入新的阶段。当时的学生领袖例如傅斯年、许德行、张国焘、罗家伦、段石鹏、邓中夏、谭平山、张闻天、高君玉、何孟雄等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政治领袖或者是著名学者。而一些当时的中学生例如天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等，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之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学生面对外国欺凌、中国政治腐败，逐渐醒觉到中国必须从政治、社会、文化这些方面进行改革，提倡德先生、蔡先生，亦即是民主和科学。

中华五千年之五四运动，由周国锋、李志刚、郑启明、丁家湘、温泉、曾永强、陈燕青、莫家驹、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下去。
1: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1: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听我讲，
5: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4: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5: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1: 唱这歌，光荣岁月由我掌舵。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继续同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带我哋穿越时空，走进中国音乐史上辉煌嘅篇章，唐代宫廷音乐与宋代词乐，了解中国音乐文学由雅入俗，由宫廷到民间嘅变化。
8: 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艺的节目，我是岑日飞，坐在我对面的嘉宾就是著名的乐评人黎健先生。黎英，我哋记得就上个星期讲到唐代嘅音乐，记得临尾仲播翻首《阳关三叠》，睇佢点样叠唱法啊！你系专家嚟噶啦，
1: 唔好客气。
0: 我喺度谂啦，唐代咧就唐诗好出名啦，诗歌非常之发达啦，音乐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啊。咁就会唔会同嗰个皇帝啊？喜好音樂好有關係呢？
1: 有啊。咁如果講起唐代音樂最盛嘅時期咧，應該就係數到唐玄宗啦，即唐明皇啦。咁樣就好多呢個音樂故事或者歷史故事啦，都係牽涉到佢嘅。楊貴妃咁就係啦嚇。咁啊，以楊貴妃有關嘅音樂亦都有噶。咁就而且咧，仲有咩梨園弟子啊，有咩霓裳羽衣曲啊、清平調啊，咁成扎咧都係同佢有關係。
0: 其實國家領導人咧，中意音樂系咪好事嚟嘅？
1: 系好紧要，好紧要啊！所以依家其实咧，你话讲文化又好，文明又好咧，若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咧，你问呢啲品味都冇嘅时候咧，咁可想而知啊！即系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嗰个品味会系点样？
0: 唐玄宗啊，呢个唐明皇啊，佢喜好音乐。

0: 咁樣嘅嚇，咁有啲野史咧就話即係佢戀上咗楊貴妃之後不理朝政啦。不過你亦都唔能夠唔承認咧，佢係中期或者早期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幾好嘅皇帝嚟嘅。
1: 咁但係其實音樂嘅發展咧，我覺得係為東方同西方其實都係。即係同個宮廷嗰個關係，即係宮廷音樂啦。西方亦都係嗰啲皇帝喺度欣賞，所以一路咁發展啊。嗰啲譬如話莫扎特啊，嗰啲成日都係去宮廷去演奏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其實咧就因為宮廷咧，其實就係一個儲藏咧精緻音樂或者精緻藝術嘅一個儲藏所嚟㗎嚇。因為咧，你普通民間嘅藝術嚟講，一般係比較粗嘅。咁所以咧，就通常我哋話一個社會嘅主流音樂應該係精緻音樂。咁啊點樣至能夠精緻咧？咁啊梗係去到貴族人。家宮廷嘅地方咧，只能夠係咧做到精緻。咁實上，唐明皇啊，或者唐代其他有啲君主咧，佢就係將民間音樂咧就帶到精緻音樂呢個層面上面去嘅。
1: 咁佢因為想培養一啲即係音樂好手咧，特別有個音樂學院嘅喎。以前唐代佢所謂梨園子弟就咁嚟喎，係咪？
0: 係啦，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啦，就其實咧講翻公元係呢個七八九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唐代係最強盛啦，甚至係即係全世界最強盛嗰陣時候咧，就西方人咧都你咪野蠻民族都真係唔係添啦。喺嗰陣時候嚟講咧，就代表咗我哋東方音樂最高峰啦。咁而呢個標誌之一嚟講咧，就話喺呢個培養人才同呢個教育音樂人才呢個環節上邊。咁啊，的確咧就唐明皇最大嘅功績嚟講咧，就係話佢係除咗政府嘅音樂部門之外咧，佢仲自己特別設立咗咧佢自己領導嘅音樂教習所。而呢個教習所咧，就真係教習音樂嘅。咁佢嘅名稱。就梨园
1: 系啊，咁呢个唐明皇佢都识自己作曲嘅，有首啊我听讲叫做《霓裳羽衣曲》啊，读诗读词都读过啦，系咪就系咪就系呢个唐玄宗自己作出嚟？
0: 所谓作咧呢个名词咧，就喺我嚟讲啊几敏感吓，因为咧就通常咧就我哋中国传统就冇作曲嘅，但系制曲就有吓，点样制出嚟咧就唔系好清楚啦。不过咧就系相传咧就的确就系唐明皇咧就根据。在天竺传入嚟嘅一首叫做《婆罗门》嘅音乐咧，系将佢你话编又好，或者系作又好啦，总之系制出嚟咧，就系《霓裳羽衣舞》或者系《霓裳羽衣曲》咁呢个事实嚟嘅呢个吓。
1: 哦，咁其实呢个《霓裳羽衣曲》嘅有咩特色咧？
0: 啊，有啊有啊，就系头先咧，我都系提及到咧，佢虽然呢个系天竺传入嚟嘅音乐咧，咁但系咧经过佢嘅改造嘅时候咧，完全系中原嘅有一种喺唐代好。好有代表性嘅叫做法曲，咁呢种法曲咧，其实基本上就我哋中原音乐，就基本上咧系冇西域或者印度嘅嗰啲咁样嘅鼓，同埋呢个咁样嘅强烈嘅节奏喺入边嘅，基本上咧就好典雅嘅，而所用嘅乐器咧都系好清嘅，就好似系钟啊、铃啊、磬啊。铜钹啦，以及咧就洞箫啊，或者系秦琵琶之类此类，就好少鼓嘅。其实系一种好。好有代表性嘅中國音樂嚟嘅。
1: 嗱，阿黎兄，我係有時常聽嗰啲西方樂器啊，我比較喜歡西方音樂啊，即係分好多即係部分個有咩阿 Dario 啊，有阿 Dario 啊，咁其實中國嘅樂曲有冇咁分法嘅咧？
0: 中國咧就
1: 好似霓裳羽衣曲，係咪又分好多部分咁啊？
0: 係，我哋有我哋嘅體制咧，就通常都係有三部分嘅，一路到依家咧，其實我哋都幾興下嘅。咁不過。霓裳羽衣舞咧，由於佢係一種叫做大曲體裁，呢種唐代嘅大曲體裁咧，就一定係分咗三部分嘅。一開頭咧，梗係散板嘅。第二咧，就先至係有歌。咁嗰陣時候咧，就個節奏比較係鮮明啦。咁第三部分咧，就係咧一定有舞嘅。咁嗰個節奏一定係急速嘅。所以整個嘅結構咧，就係由散板到呢個中板或者行板咧，然之後就到快板到急板。咁一路到依家，我哋若干個地方音樂咧，甚至潮州音樂啊等等咧，基本上都係呢個由慢到快，一定係咁樣
1: 嘅。係嗱，白居易有首詩提到《霓裳羽衣曲》，講咩散聚六奏就未動衣啊，其實都係講明成個曲嘅結構喎，一路由散一路到啲未動衣嘅，係咪即係未跳舞咁嘅意思啊？
0: 因為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嗰首詩啦，不過你嘅提起嚟講咧，實上我都記起，的確就喺散聚嘅時候咧，就乜嘢都冇嘅，就既冇歌咧，亦都冇舞嘅，個舞基本上唔喐住嘅，
1: 唔喐住咩都冇，咩都唔喐。
0: 係啊係啊，真係咁樣。
1: 然後就慢慢先到中聚咧，先至開始入拍咁啊，慢慢去。
0: 係啦，入拍嚟講就開始咧個節奏就開始係鮮明啦。
1: 係啦。

0: 歌啦咁樣。
1: 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冇機會可以聽下即係魏松宇曲可唔可以仲傳到嚟而家咧？
0: 魏松宇於舞曲咧，其實一路到宋代亦都有散部分流傳落嚟嘅。呢首舞曲其實咧流傳嘅歷史係好長好長嘅。咁就不過依家嚟講咧，我哋就冇正式嘅魏松宇於舞曲呢首音，但係咧通常咧就係有一首粵語高嘅琵琶曲咧，通常一般人都玩咧呢個係魏松宇於舞曲嘅遺星嚟。咁啊，甚至咧就係做戲啊、電影啊，一到呢個藝術主演舞，一定係揾呢首粵語歌咧嚟去充撐場面嘅。咁但係聽落嚟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係好似當時嘅氣氛嘅。
1: 哦，咁我哋而家有機會聽下啦，可以。
0: 係啊係啊，咁我就都帶咗嚟咧，就係、嗰個就唔係琵琶曲，係一個合奏嚟。咁啊，呢個樂曲咧就可能就更加容易令人想起咧當時魏松宇於舞曲嘅情景㗎啦。

0: 黎兄啊，
1: 系
0: 呢个合奏曲啊，好听啊，好听啊。不过我听落去就唔系白居易所形容嘅，即系山聚绿昼未动衣嗰个咁嘅情景，我似乎喐紧咁咯。
1: 系啊，就头先咧，我哋系喺拣中间个段落嗰度开始嘅，咁、已经系过咗系散板嗰度。
0: 哦，我都冇听错，
1: 吓都听到咧，就嗰个舞蹈咧，好似系开始喐紧咁样啦。
0: 系啦，系啦。咁啊，谂起唐明皇咧，佢有咁多嘅梨园弟子咧，我相信其中一定有啲系好叻嘅人。即是说一些大的音乐家培养出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哪个呢？
1: 好多都有名嘅，不過咧就其實最突出嘅，同埋咧就最多古仔講嘅咧就係李龜年啦。
0: 哦，
1: 咁呢個咧就係梨園弟子入邊嘅差唔多個領班咁制嘅呢個。
0: 哦，咁點解佢有咁多古仔講起李龜年咧？李龜年其實佢作為一個當時咁出名嘅藝人啊，我諗佢都即係有好多嘅波折，因為喺唐元宗時代有所謂安史之亂啊，所以如果唔係安史之亂，佢你喺宮廷嗰度啊作曲啊製曲啊都好即係好疏乎噶係嘛？但係問題你有安史之亂咧，就一定要頻頻撲撲噶咯，係
1: 啊係啊，
0: 走難咁走咯，係
1: 啊係啊係啊，就而家講李龜年啊，佢呢個走難嘅故事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古仔噶，就包括咧佢就曾經係唱過一首叫做《落花時節又逢君》啊，即係咁樣嘅絕詩啦。
0: 講啊講啊，阿黎兄，即係你喜歡聽即係音樂，聽會喜歡聽悲歌啦，或者中喜歡聽即係開心嘅歌曲咧，每個人個興趣都唔同喎。
1: 都系睇心情啦，咁不过咧就一般话咧，一讲感人咧，通常都系唱悲歌啊，听悲歌咧，有阵时候就更加系享受啲咁样啦，唔知点解。
0: 咁你同我系同道中人
1: 系咩？系啊，
0: 我成日觉得即系悲歌咧就有啲深度，
1: 系
0: 啊，即系甚至睇电影都系，我觉得即系悲情戏咧就好过喜剧嘅，
1: 系啊，起码个感情都好似系深刻啲咁样啊。
0: 系啦，咁就讲起个悲歌啊，中国以前嘅千古悲歌，我听闻一首叫做《何满子》，你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系一声何满子就会全部都要流泪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就因为咧就有几个诗人咧都提到呢、這、一个《何满子》呢首歌啦。咁其中咧就系元稹啦。咁另外咧就同元稹好老友记嘅嗰个白居易咧，亦都系有写过呢一类咁嘅歌嘅。关于呢个唱嘅人咧。嘅背景等等都人言人殊啦，咁不过咧就有啲传说都或者几可靠嘅，咁例如咧就元稹佢提到何满子呢首诗嘅时候咧，仲话到咧系佢所唱嘅当时嗰首歌咧系所谓水调添嘅，
0: 系
1: 啊，咁水调咧其实咧就系当时嘅一个咁样嘅调式调性嚟，咁可知道咧的确系历史上咧或者系会发生过呢件事情都未定嘅吓，
0: 咁叫何满子歌，即系话唱歌个人叫何满系
1: 啊，系啊系啊啊啊，就系、是、何满啊，
0: 咁点解会唱啲咁悲嘅歌出嚟咧？佢会即系遇到咩事啊？犯咗即系有啲咩遭遇啊？会搞到自己心情咁惨咧？
1: 嗱，咁呢个咧亦都系梨园子弟嘅一啲咁样嘅悲惨嘅故事啦。因为咧就虽然话喺皇帝身边啫，但系咧就伴住皇帝咧，就往往就系经常都会得罪皇帝。咁呢个何满咧，亦都系梨园弟子之一。咁啊，据说咧，佢就唔知因为咩事干就得罪咗皇帝啦。咁所以咧，就系运监啦，跟住咧仲要杀头添嘅。
0: 系啊。
1: 咁啊，所谓呢个千古名歌何满子咧，其实就系、是、当何满临行刑嘅时候咧，因为自己冤屈咧，就唱起呢首嘅何满子歌嚟。咁就所以咧就咁悲怨啦。
0: 系系。咁其实嗰个唱法啊，即系有冇记载咧？关于个何满子歌嘅唱法，
1: 有嘅吓吓。咁样就因为白居易都写过何满子嘅呢首诗啦，咁啊里边亦都系咁样透露过嘅。佢话世传满子是人名咧，临就刑时曲此成咧，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0: 一曲四调
1: 系啦，咁样即系话咧就系、是、有
0: 八叠，即系重复八次嘅意思。
1: 似乎咁样，即四调咧，其实就即系话系四首词
0: 啊，
1: 四段词
0: 系
1: 啊，咁样就每段词咧，当佢重叠一次嘅时候咧，即系话每段歌词唱两次咧，咁啊总共咧就系八次，就系八调。
0: 呢、這个即系四调啊，而家其实都有好多解释噶，系嘛？
1: 似乎都系只能够系讲话系歌词嘅啫。啊，呢度咧就唔讲得话系调式啊、调性啊咁嗰样嘢吓。
0: 系啊，咁就系我哋而家有冇机会听到呢首咁样嘅断肠嘅名歌咧？
1: 啊，首先讲咧就系唐代嘅音乐咧，我哋依家根本上就冇咩嘅可靠嘅音响噶啦。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咧亦都系冇呢方面嘅音响。咁不过咧就系、是。有一啲咧就唱当时唐诗嘅歌曲啦，咁、而又咧就系、是、被古琴曲咧系流传落嚟嘅，咁有一啲咧就我自己仲有收藏，咁嗰啲咧仲可以拎嚟唱一唱嘅，
0: 都系听下即系唐代啲唱法点唱嘅吓，
1: 系啦，
0: 有咩特色咁样，
1: 系啦系啦，
0: 你带咗一首咩？过嚟咧，
1: 啊咁就比较系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是、一首根据明代琴谱改编嘅一首系刘禹锡嘅《竹枝词》咧。咁、就刘禹锡嘅生平咧都系几坎坷下嘅。咁就当佢系被贬去湖北湖南边境嘅时候咧，佢就写咗呢个《竹枝词》。咁而《竹枝词》咧，实际上喺唐代先至有嘅。咁呢类通常系七言嘅四句嘅诗体，其实系民歌嚟嘅。咁呢类《竹枝词》咧，其实依家我哋岭南一带嘅民歌咧，其实都系基本上相同嘅。
0: 系
1: 啊，咁样就我哋可以咧系听一听呢首呢、这个由古琴谱咧系流传落嚟嘅呢个《竹枝词》，但系咧系。用一个民族乐队嚟伴奏嘅，
0: 咁突然间我哋听听睇下，可唔可以回复到唐代嗰个感觉先？
1: 系啦。

0: 讲咗咁多唐代咧，我哋而家跟住咧就去到宋代啦。讲起宋代，我就谂起就所谓唐诗宋词啊。其实词咧都系攞嚟唱噶。
1: 词就有歌词啦。
0: 系咯，即系话而家嗰啲宋代嗰啲词乐，其实就相当而家嘅流行歌。而家嗰啲填词人，即系等于宋代嗰啲人
1: 完全一样。讲完全咧又唔系几啱噶，就所谓一般上都应该系咁样，都系选调填词啦。
0: 系
1: 咁样，依家我哋嘅香港嘅广东歌咧，冚唪唥都系先有曲调后填词。咁我哋就宋代嘅时候，
0: 佢哋有词牌，
1: 系拣一个曲牌嘅音乐嗰边之后填词。
0: 系
1: 咁多嘢。
0: 讲起宋代嘅音乐咧，我就谂起两个人啊，好似代表两种唔同嘅特色啊，一个就系似乎系比较阴柔嘅吓，啲柳永吓，就杨柳岸晓风尘，个个都好耳熟能详。一个就比较代表阳光嘅，就苏东坡嗰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咁即系阿黎兄，你喜欢呢两个人嘅嗰个作风啊？边个多啲咧？
1: 哦，咁啊都系睇心情啦吓。咁不过咧，就我自己咧，似乎都系中意柳永嗰啲咁嘅阴柔嘅风格咧，就稍微多啲。咁因为咧，就低吟浅唱嚟讲咧，就似乎柳永嘅词就比较系适合一啲咁样。
0: 系话当时宋代人形容汴京啊流行柳永啲词曲咧，就话凡有井水饮住，就即能歌柳永词，即系话可明佢当时
1: 好流行，好流行，
0: 即系普及到好犀利，
1: 好厉害，好厉害，仲紧要过阿卢国沾啊！仲紧要过佢，咁当时柳永咧，因为佢系经常流连喺啲舞者歌头
0: 风月场所，
1: 风月场所嗰度咧，专门为嗰啲名妓啊咁样嚟去写词或者系填词咁之类啦。咁所以咧就流传得系好广泛，好广泛。
0: 不过话就话苏东坡嗰啲词要唱嗰阵咧，要搵个关西大汉啊，执住个铜琵琶啊，喺度唱大江东去浪淘尽。但我发觉苏东坡有好多词其实都好温婉啊，好即系唔一定话咁有阳光之气。其实佢都系多面手嚟。
1: 咁梗系啦，即系呢个南怡安嚟讲咧，有阵时候你都要低头流下泪噶。咁呢样嘢其实都系睇心情啦，睇境遇啦。
0: 系啦，如果讲真正嘅女儿态咧，我觉得即系宋代词人之中咧，应该就系李清照啦，系咪？
1: 系啊，系啊，佢本身亦都系。是女性啦，所以呢就心理刻画啊等等呢就更加细致，沉沉觅觅啊，冷清清啊，车车惨惨啊咁啊。
0: 不过讲就讲啦，你讲文学呢，咁你嘅苏东坡啊柳永冇得讲啦，但如果你讲文学结合埋音乐呢，咁呢啲填词人之中呢，宋代咁多有出名嘅词家呢，应该呢就话譬如苏东坡，我諗佢唔系精于音律，我记得我以前读中国文学史咧，讲话精于音律嗰个系周邦彦啊、姜白石佢哋。
1: 系啊系啊，其实柳永咧都系好懂音乐嘅。就依家咧就都兴起一股咧研究柳永嘅热。咁啊，依家大量资料咁显示咧，其实柳永咧对音乐系好熟悉嘅。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佢个词亦都唔会咁流行，因为好协韵同埋咧好富有音乐性。咁反为咧就苏轼有阵时候破下格啊咁之类。不过当然啦，周邦彦亦都系几有名啦，而且佢系做过咧就北宋嘅。就咧嘅呢个音乐部部长咁制噶，咁就做个好高嘅乐官，咁佢系音乐家。不过咧就好可惜咧，佢似乎就冇咩自制词调咁流传落嚟。咁不过咧就南宋嘅姜白石咧，就依家系我哋研究宋代谱咧，似乎咧就系除咗一个嘅张炎嘅。留落嚟嘅谱之外咧，其实主要咧就系靠呢个姜白石、姜葵嘅谱啦吓，因为佢有自制谱存留落嚟。
0: 系啊，咁啊，不如阿黎兄你讲多啲呢个白石道人啦。我听讲佢即系最出名嘅脍炙人口嘅歌就扬州慢啦，好多我朋友都好中意听。
1: 系啊，扬州慢根本上系有曲谱嘅。而且嚟讲咧，佢系先作词咧，后又作曲嘅。咁呢个咧就姜白石，因为咧佢根本上系自作词调，佢就当然佢亦都系可以咧系选调填词，但系佢往往咧又作曲又作词嘅。咁佢咧就依家我哋后世流传咗佢有17首咧姜白石自作嘅词调嘅词，系有呢个著作流传喺度。
0: 咁其实后来由宋代发展到元代，咁元代嘅音乐系话我哋讲唐诗宋词元曲啊，呢个王国维讲话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咁即系元曲就代表咗元代。其实元曲嘅特点系边度咧？
1: 其實只不過係音樂嘅變化咗、發展咗咁解啫。如果從音樂嘅實質嚟講咧，就宋代嘅詞樂或者宋代嘅音樂咧，基本上係繼承咗咧就唐代嘅弦樂嘅好多嘅材料。但一到原曲嘅時候咧，就因為
0: 佢音樂有變化咗，應該
1: 係啦，
0: 同音宋詞
1: 係啦，因為蒙古人入咗嚟嘅時候咧，就整個有好多嘅習慣都唔同咗。咁所以咧，同樣係填詞，但係原曲嘅詞咧，一般就比較係自由啲，起碼嘅襯字亦都多。等等嗰啲咁樣嘅嘢啦，咁而且嗰個口語化亦都係更加強烈咗咧，咁甚至咧係有好多嘅北方啊或者外域嘅咁樣色彩，咁所以咧其實兩樣嘢都唔同
0: 嘅。係咪由於個時代咁嘅唔同？譬如話，八十年代嘅粵語流行歌同六十年代嘅廣東歌咧，就都係唔同，都係需要用廣東話唱。
1: 其實根本上就係咁樣嘅情況，因為咧你南宋到元代其實都已經係相差咗好多好多年。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哋而家香港嚇，你話六十年代興乜嘢？七十年代兴乜嘢，八十年代兴乜嘢，其实你回顾一下咧，就好多嘢都唔同晒噶啦。你一听就知道边啲系怀旧噶啦。
0: 咁而家我哋有冇机会，譬如听下同姜白石有关嘅歌咧？
1: 有啊，因为咧就好多人都做姜白石嘅研究啦，咁所以咧其中有一位系民族音乐学家叫做杨荫罗先生咧，佢就译咗个谱。虽然呢个译谱咧就未必系得到完全嘅公认，但系都比较确实噶啦。咁啊，依家我就想播咧一首系《杏花天影》，系由佢作曲同埋作词嘅。
0: 好啊，而家我哋听听先啦。

0: 好啦，听完咗杏花天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记住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再嚟收听百科全美啦，拜拜。
1: 百科全美，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过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个成本咧，我哋香港嘅游艇最抗伤嘅。新措施出台之后咧，更多嘅香港游艇可以翻去大湾区水域，无论系休闲啦，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咧，都会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艇北上咧，那个申请系可能要几个月都唔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时间节省好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嘅蓝色经济。下星期佢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4: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5: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4: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5: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他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都亲自跟他们倾了很多偈，讲给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4: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6: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7: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6: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7: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我们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的烧毁了。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十六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6: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3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 陈晓君报道。
8: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9: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 的、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8: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10: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的措施咧，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8: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里面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8: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1: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那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烧烂了的气樽是令到这个火势蔓延的原因。发现一男一女伤者的主人套厕入边，两名伤者是有带有一些床单以及大毛巾摆了在厕所的一些门牙的地方，相信他们是有尝试作出一个逃生或者自救的。
8: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埋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8: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2: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8: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3: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8: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库珀应该感到羞愧，又说将会放弃原先的翻新计划，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和国会进行一切必要安排，将营运、维护和管理责任全面移交国会。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听日介绍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17: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1: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22: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23: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嘅意义。
21: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喺小美人鱼呢个经典故事背后嘅信息。
22: 讲到小美人鱼咧，咁大家可能就会谂起一定系嗰个卡通啦，咁最后就系同王子喺埋一齐啦，小美人鱼。咁但系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就係原来呢个故事本身係有一个基督教嘅意味嘅，咁原先呢小美人鱼呢最想要追求嘅呢未必一定係纯粹只係爱情嘅，佢係想要一个呢人类嘅高贵灵魂，所以佢好想变做人类，就算只係得一天佢都觉得係值得㗎喇，咁因为只有呢高贵嘅人类嘅灵魂呢先可以上天堂嘅。
23: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时间嚟到晚上10:25，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咧，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咦，非常之奇怪啊！喺星期六嘅晚上咧，竟然有海又喺直播室。冇错啊，咁啊，龙玉星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由我去到陪伴住大家一路听歌，直至去到凌晨嘅2:00嘅。咁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系会稍后咧会收听得到一曲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合唱嘅《壁虎跳墙》。而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有《长念葬花人》，由梁英以及白羊主唱嘅。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宋妹重归难忍泪嘅上卷，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主唱。咁啊，放心，下卷咧就会喺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播放嘅。而喺12:00新闻之后咧，仲会有第二首嘅歌曲啦，送上嘅系由曹修琴所独唱嘅《寒宫怨》。而喺1:00嘅新闻之后咧，咁今日会带嚟嘅咧有粤剧啊，咁讲紧嘅咧系上海粤剧啊。而剧目方面咧系会带嚟《春香传》嘅第三部分噶。咁啊，如果咧系喺过往嘅两个星期啦，有收听到啦，应该系会收听过有《春香传》嘅第一以及第二部分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就继续带嚟第三部分噶，咁系会送上上海粤剧嘅《春香》。咁喺开始听今日嘅歌之前咧，亦都要睇睇大家天气情况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而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日间是酷热嘅。咁啊，都系啦，呢几日嘅天气明显都系非常之炎热嘅，而且咧个太阳咧，哇，真系非常之猛烈啊！咁啊，所以咧，不论大家出外系去游玩又好啦，咁啊工作又好啦，都系带定一把遮啦，咁啊亦都咧可能搽定一啲防晒啦，咁遮咧又可以有时要落雨嘅时候咧都可以遮风挡雨啦，咁啊有太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抵挡一下啲紫外光咁样嘅。咁啊特别要留意嘅就系如果喺室外工作嘅听众朋友啦，咁亦都要咧注意补水啊。咁啊喺呢一个天气炎热嘅时间咧，我哋饮多啲嘅水啦。咁啊工作咗一定嘅时间之后咧，都要系休息一下啦，让自己嘅身体咧降下温啦，咁啊唔好咁辛苦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咧带嚟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啊。咁而今日送上嘅第一首歌曲咧，系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所主唱嘅《壁虎跳墙》。

又来君子故安贫，我不安贫自有因，只为家贫持母病，迫于无奈到黄金夜。

快就有人嚟捉我啦。

0: 啦，唔通第一次就撞板咯？你是何人？为何因？何以情由你总不分？与你无冤亦无恨，你因何杀我咁忍心？咁忍心啊？
1: 又多问你就又多问。
0: 咦？
1: 怨我你就死其根，天堂有路你不走，闯来地狱作冤魂作冤魂，老你大咩？哎呀！

辣手吹花，原非心未恩啊，只因情急智慧，无奈诸何假凡尘。魂破月窥窗，见他乱服披头，鲜血满身，哦，究竟是何？

0: 你必须对我言明，休得含糊为人。我非衙门捕快，你何妨直说原因呢？
1: 你哋非衙门中人，我是何劳你过问啊？看你行床打扮，难道君子正人咩？

无非为呀家贫，你乱挥刀似疯狂，竟欲杀害于谋，究竟与你何冤？

0: 再想逃生，白如你到来，孤独将我擒拿，所以将军来手刃啦。
1: 喂，你咪乱讲啊！你无乱说，要讲真。莫非你受了刺激心，杀人者当死，国法有明文，隔墙防有义，说话你要小心，出言不谨慎，难免祸降身，祸降身的。
0: 我无虚伪，句句真，非关受了刺激心，牢牢的确杀害人，万雪酬劳遭

任，国法不容我不问，良心暗住却又未能，环境逼人性不幸，推完祸似的为家贫，若非家贫逢劫运，

0: 人究竟是谁责任啊？姑娘
1: 啊，先生，
0: 你虽然是杀人，但是你并非出诸本心，你是逼不得已而致犯罪，我同情你，我怜悯你啊，我唔告发你，你立刻逃生啦，好好趁天上未明，否则你便难逃不幸噶啦。
1: 先生，我多谢你，
0: 唔使多谢，
1: 你放我逃生，我永远都感谢你。
0: 唔使感谢咧，
1: 我借前人一句说话来表达我嘅心意，就是愿为犬马报答于来生啊。
0: 你不用再说客套言辞啦，因为逃生要紧啊。
1: 咁我就连忙念任，就此拜别恩人啊。
0: 去啦去啦。

0: 娘，你何以欲行不行？虽知天光将近噶啦，
1: 先生。
0: 吓、啊，
1: 我一念茫茫天涯无妻所、
0: 啊，
1: 所以不禁踌躇，泪满襟嚼。
0: 啊，真是可怜耶！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张月仪以及伍木兰主唱的《壁虎跳墙》。时间来到晚上10:57。
1: 大来者可恩，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1: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1: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3: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下车，一路听下去。
4: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3: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我们刚刚的时间收听过一曲由张月儿、伍木兰所合唱的《壁虎跳墙》，而转头在新闻简报回到来之后，会率先为大家带来梁英、白杨主唱的《长脸撞花人》。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之後適時公布。處方將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和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地遊艇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健康、可持續而且具競爭力的環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时间嚟到晚上11:08，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冇错，龙玉星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由海游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而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到一曲由梁英以及白杨所主唱的《长念葬花人》，还会有另一曲是会送上宋妹重归难忍泪的上卷，由钟文山以及冼剑黎主唱的。放心，下卷就会在一阵间的午夜12:00新闻之后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的。而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而在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我哋会率先收听呢一首歌，就是梁英白杨所合唱的《长念葬花人》。

日有人葬落花，如今不复有埋香者咯。今日人遇

0: 苦肉，人死不能复生，你仲何必常常抱憾呢？
1: 我估不到多情宝黛，终亦要生死相分啊！

时间嚟到晚上11:32，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海游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咁我哋啱啱收听完一曲唱念《葬花人》之后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一曲嘅《送会重归难忍泪》嘅上卷。咁当然啦，下卷咧就会一阵间咧喺新闻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噶。咁而家我哋率先嚟欣赏《送会重归难忍泪》上卷，由钟文山。冼剑丽主唱。

斩却十年，寿命。

0: 会忠诚啊，花月影。
1: 你唔使担心嘅，乖仔，等阿妈叫佢出嚟商量下啦。好儿生，出嚟啦。

好儿生，你睇下，你睇下你个表哥，佢为你痴心，潮水并，更念我无人解慰，静啊英英，最好就系亲上加亲，你两个把姻缘啊定。得你应承婚事，姨妈就欢喜呀、啊。

0: 表妹，阿表妹啊，你要保重啊。
1: 姨生，好姨生。
0: 妈，你快把姜汤煎饼，忙叫佢早服。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时间嚟到5:12:09，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龙玉星今日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有海又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而我哋啱啱咧喺新闻简报之前咧，系收听咗《宋美重归难人类》嘅上半部分。咁今个小时嘅稍后咧，当然系会继续为大家咧带嚟下卷噶。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为大家带嚟草修琴所独唱嘅《寒公园》。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收听《宋美重归难人类》嘅下卷。咁啊，如果啱啱先至打开收音机而错过咗上卷嘅你咧，咁啊可以咧喺我哋嘅网上重温嗰度咧，可以系收听得翻啊《宋美重归难人类》嘅上卷啦。咁啊就可以全碟咧都欣赏得到啦。咁啊，以下落嚟嘅时间咧，海友就要为大家播放由钟云山、冼剑丽所主唱嘅《宋美重归难人》。雷下卷
1: 啊，多劫情关难报送，人生长水长风。

0: 表妹，
1: 嗯，
0: 你睇下，啊，嗰处有间月老庙喎，唔啱我同你入去拜下神咧嗱。
1: 哦，好啊，表哥。

收听过的歌曲是松妹《松桂难忍女》的下卷，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所主唱的。时间来到凌晨的午夜12点的40分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住落嚟呢，就要为各位呢带嚟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嘅最后一首粤曲啦。今日揀嚟嘅呢係由曹秀琴所独唱嘅《寒宫缘》。

阳贵极

0: 收听过一曲咧，由秋收琴所独唱嘅《寒公园》啊。时间咧嚟到午夜12:59，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就会系今日嘅地方戏曲环节啦。咁送上嘅咧，会由上海粤剧剧目方面会带嚟《春香传》。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11点接报，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9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是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是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嘅老友记电台。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7: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来者可欣，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9: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0: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35分，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点20分，都有戏曲之夜。
9: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10: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时间嚟到凌晨1:08，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咧，当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啦。而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嘅咧系上海粤剧，而剧目方面咧系会送上有《春香传》嘅第三部分嘅。当中就会分别带来第四场心歌，第五场农夫歌，还有第六场有玉中歌的。我们稍后就会收听得到春香传的第三部分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气的状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而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着落嚟咧，就要系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嘅一个上海粤剧嘅时间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我是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陈姬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春香茶。讲到春香茶，我相信前两个礼拜听的听众呢一定是了解了，搿是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讲的是了300年前头，朝鲜的李朝宗爷巡路到南富县，有个年纪的囡恩叫春香，伊呢非常漂亮，而且呢是女中君子。辣端阳节搿天啊，伊和其他的少女们一道辣广安楼门前静静的欢度节日的辰光，就碰到了四道子弟李梦龙，两个人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呢，李梦龙就到伊拉屋里向来求婚。春香的姆妈看到李梦龙的为人诚恳，和一般的两辈子弟呢是不一样，就当场答应了伊拉的求婚。但是啊，没多少辰光，四道调离汉阳，命令梦龙呢要半马随行，但是呢不能够带春香一道去。梦龙呢只可以和春香是形同别离啊，约定高中后再来接伊。三年之后，新任的导师卡奥道听讲春香呢是相当的漂亮，所以呢想强迫那一位首听，春香呢是拒之拒绝。卡奥道呢就恼羞成怒啊，当当飞鹰靠当，春香呢还是坚强不屈，最后呢被判为死罪。百姓听到了搿能介的消息之后啊，非常非常的愤怒，家家户户呢侪举同一事，准备为春香立碑。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春香茶的第四场新歌、第五场农夫歌和第六场月中歌的部分。搿出戏呢是由王文举、喜玉兰还有呢小桂芳等演员为侬演唱的，请大家欣赏。

0: 十年不回来，
1: 休得十年。
0: 他要是一死不回来了，

0: 相公造反难怪耍废这件坏事，属下接着
1: 是
0: 在天皇之夜，我管几件事，看到你这样凶恶的喷子，
2: 臣下听着，你这么一计
0: 难怪耍废这件坏事，属下接着
1: 是
0: 在天皇之夜，我管几件事，看到你这样凶恶的喷子，
2: 臣下听着，你这么一计臣遵命，报效官厅，为国抗命，这该办。还有三，
3: 丞相就是死了两次，也不为重命，要设定不设了。
0: 啊，死到领域的万军强将，叫他王爷，你乌鸦相中公我，真是不是配你的先人，我要你知道知道我的脸，我呀。

0: 亲家，我当在你祖太，你往余都；当在你余太，你往祖都。亲家亲家，你要是同一种，我叫你不算是非。
1: 请问将这有夫之妇

0: 杀爷爷寨，
1: 全军覆没。

0: 上，他乃贪官污吏，图二的清，不要依察命，拒之请罢。
1: 是是，
0: 他的损失枉罢，莫把病院这发生也。
1: 是，
0: 现在病院守着不下，在南面官二人先待命，不得有。
1: 是。

啊，春仙，三年来一定是要忘婚娘相思断肠，是今天从什么？你我相

0: 奈何你？切切切！要是碰到偶因于事，我定要告他一头。
1: 嗯，就是。
0: 我身上都要去
2: 理。哎哎，铜条根不要忘了。
0: 放心，铜条根放不了。
2: 嗯。
1: 哎，小姑。

0: 捆汤也吹个着落的两半
1: 两半两半没有一股子好东西。
2: 大娘，你们今天的米人我好吗？
3: 嗯，好，好的很哦。
2: 听说你们来人是到爱民之子，是一个好货呀。
3: 是啊，他吃得好，睡得好，酒饮得好，像他这样的好官啊，恐怕照遍天下也找不得了。
4: 哦，金大嫂，
5: 小三吧，
3: 三姑，
4: 哦，你们都在这里，冻掉更水洗了吗？
5: 水洗了，水洗了。
4: 好、哦，
5: 这是我水来的冻掉，
4: 好好
5: 好
4: 好好，
5: 这是我们家的，
6: 小三吧，
7: 小三吧，
5: 他是我水来的，
6: 小三姑。
5: 小三姑，
6: 冻掉，几桶几度水了？
3: 小三姑啊，照这样每家每户收拾嘞，来配桶费就不用担心了啊！
5: 你桶费？哎，替谁来桶费啊？
2: 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
5: 哦，
2: 我是瓦乡人，路过此地。
6: 哎，你是瓦乡人，不知我们南院的事啊？
2: 哎，我常听沈教授这一列茶杯，从没有听说列铜杯。
4: 列铜杯为的是千秋万代，永世纪念。
2: 哦，你们南院的师道有这样的功德，才得你们其他列铜杯。
4: 其他列铜杯啊？
2: 那么替谁列铜杯啊？
4: 丞相。我们暖暖府的丞相，
5: 莫非他死了？
4: 他快要死了。
5: 啊！别动！
4: 你做什么？
5: 老爸，我这个人心急得很，听人快要死了，不由我咋接起来了？老爸。你告诉我听，丞相到底怎么样一回事？你告诉我，我将来流浪四方，也可替他扬名啊！
6: 哎，表三姑啊，他到此流浪，正好把丞相的事做扬四方，我们就讲给他听听吧。
5: 那表三姑、啊，
4: 好吧，那我就把丞相之事讲给你听。小姑啊。第七丞相之事，深叫人心痛哦。

0: 小姑啊，要是的多事了，你可千万要替丞相说呀。
1: 你
2: 放心，我一定替他扬礼。
1: 好好好，哎呀，表帅哥，我们还是慎重表奉去吧。
0: 对呀，对对对对。
1: 哎，好。哎，老爸。啊，我想亲问一声，失去汪兰院，不是我哪个儿子呀？
0: 哦，那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追上大道，直往东去。
1: 好，此事多年了。

才是你真正的公子啊，你要救死。

转场去不去，血润发展我心不管，后次与君告永别，内心谁的离了远，写兵断金成就见，不思一世数心愿，让君再

0: 有个思想费，你千万是要相信。
1: 姑子。

0: 钱，你我也没钱啊。
1: 老爸，本县名义为请老爸叫这里大娘。

0: 为娘替你带来一趟，你平时最爱穿的衣服，今天晚上你随我打扮。
1: 多谢母亲。母亲，房子回来了没有？
0: 我还没有回来。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来了来了！
0: 谁来了？
2: 好像李公子来了。
0: 什么？
2: 小姐的郎君来了。
0: 怎的？在哪里呀、啊？李母，
2: 爷爷，
0: 我刚就回来了。哎呀呀，好像很安静啊。奴才到今天才回来，你还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呀？你呀，你呀，
1: 丞相在哪里？
0: 快来，快快快来！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侬介绍的是粤剧《春香传》，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展开斗争的故事，是由王文驹、徐玉兰、萧桂芳、张菊华等演员为侬演出的。今朝节目辰光差不多了，来了下个礼拜，请大家继续欣赏粤剧欣赏节目，阿拉下趟再会了。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7: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6: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殿妮、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奇、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啊？有冇揾到我家主人啊？吓，
1: 揾到啦！我个仔去到悦来客栈，就揾到你家主人啦。
0: 咁我家主人点样讲啊？佢阿猛帮我申冤啊！吓，
1: 仲话帮你申冤啊？佢几乎想告你一状啊！
0: 咩话？告我一状？点解啊，大叔？
1: 佢话你有冇谋财害命呢？佢就唔知道，亦唔想你。但系今次嘅事呢，你就搞到佢入唔到火，连累佢有所损失。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0: 咁我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1: 人情冷暖系咁噶啦，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系家中一个长工啫噃。你帮佢做嘢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唔到噶，边处有咁好嘅主人啊？
0: 唔通我真系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1: 本来我都想帮你嘅，不过我一家大细都靠我养噶，我今次真系帮你唔到啦。
0: 大叔，我明白嘅，我亦都唔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1: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0: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啊？
2: 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难，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死期到啊嘛。
0: 差大哥，你即系话
2: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介去刑场正法啦。
0: 吓，即日就要起戒？
2: 冇错。
0: 想我洪有难一生忠厚待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手长。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1: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2: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1: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2: 快啲！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嘅。
0: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都后会无期嘅。有难，只得喺呢度拜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1: 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2: 仲讲，快啲吓！

0: 大人，
1: 嗯，
0: 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期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
1: 啊！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文女并冇偷阿姐嗰十五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文就更加冤枉，小文根本连死者系点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喺公祠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文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公祠上面所画嘅押，只是那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的啫，他趁我哋不知晕倒的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唔相信嘅，点解唔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嘅。
1: 哦，
2: 冇错，大人，小文真系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文实在唔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称，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文先至够胆喺呢度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啦、
1: 啊！重审此案，
0: 大人。五时三刻将至，请准备行刑的事。
3: 大人，
2: 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嗯、
1: 听他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是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是奉命监斩，并没有翻案之权、啊，若然我重审此案，会唔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嘅，咁即系等于失职啫。咁
0: 大人，分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响斩期之上写下判斩令。
1: 好，呈上嚟。
0: 遵命。
3: 大人。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3: 冤枉啊！
2: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3: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2: 大人开恩啊！
3: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系冤枉嘅。
2: 大人既然有放青天之称，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3: 谢大人，
2: 多谢大人。
0: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0: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3: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3: 系，大人。
2: 知道。
3: 事缘系咁嘅，4月14嗰晚，阿爹佢又饮醉咗翻嚟。

0: 大人，屠伏诸大道，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1: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0: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1: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0: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1: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0: 系嘅，大人。
1: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0: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1: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0: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敢妄下判断呢？
1: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0: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1: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0: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1: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喺无锡揾到佢同苏丽娟一齐呢？
0: 哦，系咁嘅，大人。一直以嚟，小民嘅买卖都系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揾货源嘅，而今次小民叫佢去常州入货，咁路经无锡都不足为奇啊。但系至于佢同苏丽娟一齐，咁小民就真系唔知道咩因由啦。
1: 咁洪有兰系几时动身去常州噶？佢由何处起程嘅呢？
0: 应该系4月15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1: 哦，咁啊。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0: 只系15贯钱啫。
1: 哦，
0: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1: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你可以翻去啦。
0: 系，谢大人，小民告退啊。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屠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照计洪有兰、苏丽娟处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
1: 哦，
0: 而洪有兰可能真系冤枉嘅。
1: 嗯，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有兰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有兰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嗯，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屠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系由洪有兰替佢四出奔走入货嘅。
0: 嗯，
1: 咁佢可以趁住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变，暗中去无锡同苏丽娟私会。咁你话讲唔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嘅，不过洪有兰、苏丽娟佢哋都话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起了半途走失咗，而洪有兰问路，碰啱洪有兰要去常州，佢路过高桥，致令两人一齐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佢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咯？
0: 由屠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有兰的确系奉佢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嘅。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无锡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嘅姨妈亦确实住喺高桥，佢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啊。
1: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系关于嗰十五贯钱。
1: 嗯，
0: 既然屠伏珠交咗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假如随后佢又喺尤老二嗰度偷去十五贯钱，咁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喺佢身上搜到三十贯钱先至啱噶。
1: 嗯，
0: 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嗰十五贯钱又去咗边度呢？
1: 好。问得好，呢一点亦都正系本官想问嘅。
0: 仲有一点，尤老二系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嘅，但系洪有兰呢？佢系四月十五嗰朝一早先至由苏州动身去常州嘅噃，咁啊点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冇错，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屠伏珠根本就系个怕惹麻烦嘅人。对于今次洪有兰连累佢有所损失，佢亦都诸多怨言。照咁睇，佢应该唔会为咗替洪有兰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嘅。
0: 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大人都相信洪有兰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1: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无锡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
0: 嗯，
1: 郭大人甚至冇向屠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有兰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系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0: 咁、啊、大人准备点做呢？
1: 嗯，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0: 大人决定要替洪有兰、苏丽娟翻案？
1: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0: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陪大人走一趟。
1: 好。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仲，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系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已经知道的了，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了。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来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他讲声不好意思。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是有紧要的事想同周大人商议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是好对不住啊，周大人已经吩咐落不见任何人的，不希望方大人都是回去先啦，否则的在下好难做的。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仲，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大人啊，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诶，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嘅。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于击鼓告状。
0: 击鼓告状？
1: 嗯，
0: 哈、啊，系噃，咁就唔到嗰个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系好计，好计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系大人。

0: 人类万九，被人喺度乱敲堂鼓，有状子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子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1: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1: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鼓？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方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1: 下官正是要为被判处斩的洪友兰和苏丽娟二人申冤的。
0: 方大人，
1: 在
0: 这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那两个死囚申冤，似乎不是很合情理了。方才再三求见本官，还要击鼓催本官出来，原来就只是为了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乜你不觉得小题大做咩？
1: 下官因为觉得这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友兰更加觉得他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睇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嘅意思系想替佢两个翻案啊？
1: 系，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唔得，本官唔批准。
1: 吓，唔批准？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诶、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房中大人，
0: 在
1: 你又点会唔明白呢？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系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嘅职责只限于将犯人严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根本就冇权犯案嘅，唔通方大人记得咗？
0: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1: 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0: 在
1: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0: 下官自知有不善之处，但系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1: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0: 吓、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1: 啊、你竟敢违命、
0: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1: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0: 下官不敢，
1: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啊。
0: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嘅，相信都会俾佢哋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喺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揾出唔少疑点啊，大人。
1: 如果佢哋两个系冤枉嘅，咁真正嘅杀人凶手又系边个呢？
0: 真正嘅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先至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1: 公文都发咗，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噃。
0: 大人，事在人为嘅啫，尤其是以大人嘅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嘅。
1: 系咩？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啦，本官奉劝你一句，都系无谓理呢件事。如果唔系，对大家都冇咩好处。
0: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1: 方大人，
0: 假如大人唔想受牵连嘅，咁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啦。
1: 你仍然咁坚持？
0: 冇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骰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嘅，相信圣上亦都会法外容情嘅。
1: 好，好啊！既然你有骰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此一举嚟求本官呢？你想点做？

0: 两位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尤家揭封，请两位入去。
1: 方大人，请。
2: 好，请。
1: 其实呢，这件案早已经审结，而且人证物证俱全，还使咩查咁多啊？
2: 人命关天，都是谨慎啲处理好嘅。
1: 好，咁方大人你就自便啦，吓。
2: 张忠，
3: 在，
2: 你带同几名衙差四处查看一下，但愿能够揾出一啲蛛丝马迹啦。
3: 系大人。
2: 呢度大门冇破坏过嘅痕迹，显然杀人者并非强行入屋噶噃。
1: 凶手根本就住喺呢度，
4: 你过嗰边手啊！
1: 又系死者嘅女儿，咁当然唔使强行入屋啦。
2: 但系单凭呢一点，亦都唔足以证明苏丽娟就系真。

0: 空噃。
1: 咁放大人有冇揾到咩其他可疑之处咁啊？
0: 咁过大人你呢？
1: 咁下官当然相信呢度处处可疑啦。
0: 係咩？
1: 如果唔係，放大人又點會不辞劳苦咁都要嚟呢度查看一番啊？
0: 既然过大人都咁讲㗎，我哋就更加要仔细咁查看呢度每一个角落至得啦。係啦，当日发现尤老二之时，到底伏尸边一个角落呢？
1: 哦，呢度有几大啊？总之系伏尸于屋中啦。
0: 哦，
1: 系方大人一定要知得清清楚楚嘅咩吓？
0: 咁如果能够知道得清楚啲嘅，总有啲帮助嘅。呢度地下仍然隐约见到当日所留低嘅血迹噃。
1: 唔通咁就可以揾出边一个系真凶啦咩？
0: 但愿有迹可寻，不至徒劳无功，白走一趟啦。
1: 方大人明察秋毫，处事又咁认真，明明经过三审六问嘅案件，都要一查再查。呢种精神真系令人可钦可敬，相信天公都会保佑大人，不至叫大人徒劳往返嘅。大人不必担心啊。
0: 但愿成过大人贵言，能够早日替洪有兰、苏丽娟超雪沉冤啦、
1: 啊！一定嘅，大人一定可以如愿以偿嘅。
2: 大人
0: 点啊？
2: 方才卑职等喺床边及对开个地上，都分别执到几个铜钱。
0: 哦，张忠，一共有几多铜钱啊？
2: 加起嚟足有半贯钱之多噶。
0: 咁多？
2: 系啊。
0: 都是散落在地下？
2: 是啊，大人，通通都是在地下上面执到的。
0: 哦，何以啲铜钱会随地抌嘅呢？会唔会内里有乜嘢特别嘅原因呢？
1: 公词上都有提及过噶啦。当晚尤老姨是饮醉酒翻屋企嘅，咁佢一时不慎跌落几个铜钱，又有咩出奇啫？又或者佢一时糊涂？平时一日跌一个，一日跌一个都唔定噶。
0: 咁都有。
1: 通常好似女人咁，一有个钱就好好咁收埋咩？放大人睇下呢间屋咁凌乱，都知道唔会噶啦。
0: 但系你唔好忘记，佢仲有个女噶噃，唔通连佢个女都唔执拾嘅？
1: 佢个女闲来之时都挂住偷情啊，仲点理得咁多啊？
0: 抑或系？当晚尤老二同杀人者纠缠过，以致呢度咁凌乱呢？
1: 都可以系咁嘅。尤老二发现苏丽娟同奸夫偷佢嘅银两，咁当然同佢哋拼过啦。
0: 张忠，
2: 系大人。
0: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发现啊？
2: 有啊，大人。
0: 哦，
2: 就系呢粒色仔啦。
0: 哦，
1: 仲以为咩发现添？原来不过是一粒色仔啊！呢度赌风甚盛，好多村民百姓身上都带有赌具噶啦，何须大惊小怪呢？
2: 本来一粒色仔当然不足为奇啦，不过呢一粒似乎唔系普通嘅色仔嚟噶噃。
1: 系何以见得呢一粒唔系普通嘅色仔啊？
2: 呢粒色仔特别重，入边可能藏咗元心。而呢粒色仔通常是那些职业赌徒拎嚟呃人的。两位大人不妨过目研究下呢粒色仔，就知道卑职所言是否属实了。
0: 好，攞嚟睇下。
2: 是。
0: 果然是几重噃。呢粒色仔又是在哪度执到的呢？
2: 在地下执到的。
0: 又是地下？
2: 是啊。
0: 咁。
1: 点啊，方大人。是不是已经揣测到究竟哪一个是真凶咁啊？
0: 哦，虽然有所发现，但是要判定哪一个是真凶都仲是言之过早。过大人，不知可不可以传召附近的方众以及此案的有关人等前来问话呢？
1: 哦， 既然方大人有咁嘅需要嘅，咁当然可以啦。人呢？你哋立即传召有关人等嚟到呢度。
3: 系大人。

0: 小民等求供养大人。
1: 如今放大人要查问你哋，你哋不得胡言乱语，免至误导大人判断有所差错，放过咗真凶，咁到时尤老二都唔会放过你哋噶。
2: 过大人，其实今次本官请各位街坊前来，只系想大家帮个忙，等本官可以多啲了解案情以及案中有关人等嘅事。
1: 是的是的，
2: 因此各位街坊亦都不必忌讳乜嘢，只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噶啦。
3: 知道啦，大人，
4: 一定嘅。
2: 据案情睇嚟，尤老二似系俾人谋财害命，而最可疑嘅杀人者就系佢个女。咁以你哋平日所见，苏丽娟嘅性情同品格系点嘅呢？
0: 回禀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同尤家比较熟悉，亦都时时有见苏丽娟嘅。照小民睇，苏丽娟系端庄贤淑，而且对尤老二都好孝顺噶。
1: 一个未出嫁嘅女儿家，竟然同人有私情噃，咁当然要假作端庄，掩人耳目啦。
2: 咁其他街坊又有乜嘢意见呢？关于苏丽娟同人早有私情一事，你哋又能唔能够确实作证呢？
1: 一个女儿家同人通奸系一件丑事，唔通仲会周围话俾你哋知咩？
2: 咁有关尤老二嘅为人如何？各位又可否告知一二呢？
5: 尤老二呢，佢系最鍾意嗒返两杯㗎啦。係呀，我哋呢度啲街坊个个都知㗎啦。
6: 係呀，佢甚至呢飲到买乾当正，连做买卖嘅本钱都飲埋去呀。结果呢嗰档豬肉档都冇做好耐啦。
5: 真係飲到累死佢。
2: 咁他们靠什么生活的呢？
0: 回禀大人，他一直都是靠捐帮人做些针纸啊、散工啊之类赚些工钱的。不过大多数呢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2: 照这样说，他们的环境一定很清苦，应该没什么多余的钱剩下来的了吧。咁尤老二又鍾唔鍾意赌几手，以图博得几个钱买酒飲咁呢？
6: 照小民见到，尤老二平日只係好飲并唔好赌㗎噃。
2: 佢并唔好赌？
6: 係呀，大人。
2: 咁嗰粒色仔，咁喺尤老二所结交嘅好友或者亲戚之中，有冇边个好赌之人呢？
0: 回禀大人，尤老二的亲戚朋友并不是很多，亦不觉得有哪一个是好赌的。
2: 好，那在这一带的方众之中，有哪个是以赌为生的？
5: 哎呀，这一带赌风很盛的，好赌之人不少了。哎呀，要数起上来真是不容易啊。
7: 是啊是啊，不过赌到出晒名的呢就得两个而已。一个叫做阿胜，另一个呢叫刘阿鼠啊。
2: 刘阿鼠就是在尤老二被杀过一招，目睹苏丽娟离家出走那个，是吗？
7: 啊，是啦是啦，大人，咪就是他咯。
2: 那刘阿鼠和尤老二的交情又怎样呢？
0: 大人，照小民所知，刘阿鼠和尤老二只是街坊，并没什么交情，平日很少来往的。
2: 那另外那个叫阿胜的呢？
0: 大人，小民相信尤老二同阿胜啊，更加系全无交往啦。因为佢哋唔识噶嘛。
6: 但系刘阿鼠同阿胜咧就好熟噶、哦，因为两个都系好赌之人啊嘛。
5: 不过而家咧，佢哋两个啊嗌咗交啦，因为阿鼠啊发现阿胜喺副色仔个树落咗手脚，佢唔服阿胜啊，赢咗佢咁多银两。嗰日我哋都睇见佢哋两个打起上嚟嘅。
2: 咁即係话阿胜係个職业赌徒喇喎。
0: 是啊，大人，那天刘阿鼠来跟小文借钱那阵时呢，都有讲过呢件事，他仲话抢咗阿胜嗰副色仔添。
2: 哦，有咁嘅事？
0: 是啊，小文所讲句句属实噶。
2: 咁刘阿鼠何以要向你借钱呢？
0: 大人，刘阿鼠一直事倒如命，终日好似无道不欢咁，偏偏又逢赌必输，佢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佢又成日同人借钱，咁呢啲事呢已经係家常便饭㗎啦。咁我相信呢处嘅街坊呢几乎个个都借过钱俾佢㗎啦。
3: 係呀係呀，呢件事我哋可以作证㗎，大人。佢同游老二都係一样靠借度日㗎咋，犯过唔少人㗎。
0: 係喇係喇。小文亦不值佢咁样做人法，所以嗰日就冇再借钱俾佢，仲劝佢好好搵份工作，重新做人。但係相信佢呀并冇听小人嘅劝告。当时呀佢好唔高兴咁走咗去添啊。
2: 咁之后佢有冇向其他人借道呢？
0: 大人，呢场小文就唔清楚啦。
2: 哦，呢啲係几耐之前嘅事啊？
0: 咁就係喺四月十四嗰日。
2: 嗯，
0: 而嗰晚呢由路爾就同小文讲话佢嘅襟兄借咗十五贯钱俾佢，可以重开嗰档豬肉档。我点知第二日游老二就遭遇不幸咯。
2: 嗯，好，今日本官想问嘅就系咁多啦。假如他日有所需要嘅，本官会再传召各位。如今你哋可以先行返家啦。
0: 系大人，小文等告退啦。
2: 好。郭大人。今日有劳你相陪嚟呢度，阻咗你成日添。
1: 但愿唔系徒劳无功啦。点啊，方大人，留响度咁耐，又查问过咁多人啦，有冇收获咁啊？
2: 总算不枉此行咁啦。
1: 方大人言下之意，即系话已经有所发现，足以证实边一个系真凶啦。
2: 哦，咁就仲未有十足把握。不过虽不中不远矣，的确有一个人是很可疑的。
1: 那是哪一个呢？
2: 不如大家一起回去才再说。张忠，
4: 在
2: 下令各部快将这里重新封锁，然后回去。
4: 是大人。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长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长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翟耀辉、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你到底发现哪一个可疑呢？
1: 就是刘阿鼠。
0: 刘阿鼠？是他？
1: 没错。
0: 方大人，想你一直处事英明，莫非都会糊涂一时？
1: 啊、
0: 你何以会怀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
1: 乜过大人认为呢个刘阿鼠系个毫不相干嘅人咩？
0: 当然啦、啊。第一，秦古心作证嘅时候都话啦，刘阿鼠同尤老二甚少来往，佢亦未必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咁又点晓得打你尤老二嘅主意呢？第二，当日响公堂之上，刘阿鼠亦都在场作证。假若尤老二真系被佢所杀嘅，佢一早就逃之夭夭啦，仲点敢响公堂之上出声啊？
1: 郭大人亦都言之有理，所以方才我都话未有十足把握，就系咁解啦。不过刘阿鼠依然有可疑之处噃，
0: 系咩？方大人，今次你监斩不成，反而嚟翻案，假若查出真凶依然是苏丽娟、洪有兰的，咁即使圣上唔怪罪落嚟，呢件事亦一定会引为笑柄。于是为咗自己，方大人亦要随便搵个人出嚟顶罪啦，啱唔啱啊？
1: 哼，郭大人，你以为真系咁咩？即使有乜嘢差错，本官都会一力承担。何况到今日，本官都唔觉得自己有任何差错，反而更加肯定洪有兰系冤枉嘅。
0: 何以见得呢？
1: 我哋曾经查问过洪有兰嘅主人陶福珠，陶福珠证明确实交过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去常州买货噃。
0: 系咩吓？
1: 假如洪有兰随后再偷去尤老二嗰十五贯嘅，咁理应喺佢身度搜出三十贯钱至啱。何以只系得十五贯呢？
0: 讲唔定佢哋预先收好另外嗰十五贯钱呢？又或者佢哋一早已经将嗰十五贯钱用晒呢？
1: 好，郭大人，即使你嘅假设讲得通。但是秦古心作证话，尤老二的襟兄是借了十五贯钱给他的噃。
0: 冇错啊，在洪有兰身上的咪刚刚好有十五贯钱咯。咁仲有咩问题啊？
1: 问题是何以今日我哋竟然在尤老二间屋度仲可以执到半贯钱呢？假如呢半贯钱是尤老二当晚饮醉不慎，又或者同洪有兰纠缠之间所跌嘅，咁喺洪有兰身上就唔应该再有整整十五贯啦。
0: 嗰半贯钱可以系尤老二以前跌嘅啫。
1: 可以，但系郭大人，请你唔好忘记，各人作证都话尤老二已经停业多时，生活困苦。多数是靠当靠借过日子的，偏偏又好饮几杯，如果可以有多个铜钱的，他都即刻拿去买酒饮啦，仲会任由啲铜钱跌在地下的，而且通通都是跌在当眼的地方添，咁似乎讲唔通啩。
0: 咁
1: 仲有郭大人，尤老二是在四月十五早上之前死去的，而陶福珠作证话洪有兰是四月十五朝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他又怎么杀得到尤老二呢？
0: 那即使洪有兰是冤枉的，那仍然有个苏丽娟呢，他的而且确是离家出走吧，冇理由怀疑到刘阿鼠身上嘅。
1: 苏丽娟系有可疑之处，不过刘阿鼠就更加可疑啦。
0: 佢有咩可疑之处啊？
1: 嗱，秦古心发现尤老二被杀之时，只不过啱啱破晓时分，当时苏丽娟经已离去， 而刘阿鼠竟然可以目睹佢离去嘅情况噃。刘阿鼠系个游手好闲嘅人，佢唔瞓到日上三竿，竟然一早喺游家门外，到底原因何在啊？除非佢另有所图啦。
0: 方大人，佢系一个赌徒，讲唔定当晚佢一时高兴，赌个通宵先至翻屋企啦。咁破晓时愤怒过游家，亦都唔出奇噶。
1: 咁我哋喺游家执到嘅嗰粒骰仔呢？游老二并不好赌，亦都冇好赌嘅亲友，相信一定系凶手同佢纠缠之间跌咗噶。郭大人，你认为嗰粒骰仔系苏丽娟所有嘅，抑或系刘阿鼠嘅可能性比较大啲呢？
0: 应该系。应该仲有个姓的，他才是职业赌徒的。没错了没错了，一定是苏丽娟跟他串谋的。
1: 哦，但是秦古心作证说刘阿鼠提过他已经将阿胜那副骰仔抢走了。况且当日他刚刚借钱不遂，如果他知道游老二有15贯钱在身上，咁佢有冇可能见利忘义，因而动杀机啊？
0: 呢啲都只不过系方大人你片面推测嘅啫，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刘阿鼠系真凶噶噃。
1: 正因为系咁，我哋更加应该加紧追查落去。
0: 好，既然大人有此意啦，咁下官就命人即刻将刘阿鼠带翻嚟，等大人查过究竟。
1: 好。

0: 韦成安参见知府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师爷，失迎失迎。
0: 方大人，客气客气。
1: 韦师爷，请坐。
0: 借座借座。
1: 韦师爷忽然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呢？
0: 啊，唔敢当唔敢当。今次卑职是奉都堂大人之命嚟嘅。
1: 哦，咁唔知都堂大人有乜嘢指示呢？
0: 啊，都堂大人想知道下有关尤老已被杀一案到底查成点啫？查出真凶系边一个未呢？
1: 虽然仲未水落石出，不过亦都已经渐露端倪啦。相信好快就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啊，哎呀，咁就最好啦。因为今次方大人是监斩不成，反而要为两名死囚翻案，已经引起各方人等好关注呢件事嘅，所以咯，都堂大人亦好替方大人担心。
1: 哦，要都堂大人担心，真系过意唔去啦。
0: 系咯，正因为系咁啊，呢件事都堂大人都好唔想拖得太耐，而令大家心挂挂。所以命卑职前来对大人你讲声，希望大人你可以喺半个月之内审结呢件案。如果唔系嘅啦，恐怕到时呢就
1: 到时点啊？
0: 恐怕到时都堂大人都唔可以再包庇大人你啊，因为佢必须要将呢件案情报上去，请圣上亲自处理嘅。
1: 哦，
0: 周大人话，请方大人唔好见怪，亦相信方大人你会明白。其实咯，都堂大人都好难做噶。
1: 系，我都知嘅。
0: 为免搞到咁嘅地步，大人认真要落力啲，千万唔好再怠慢啦。
1: 咁当然啦，有劳韦师爷翻去回报一声，请都堂大人放心，本府一定会尽力如期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嘅。啊，好，好，好，咁卑职都唔阻大人啦，卑职告辞啦。
1: 咁本府亦都不再强留啦。人嚟，
2: 在
1: 送韦师爷，
2: 遵命。

0: 大人，吩咐卑职入嚟有咩事呢？
1: 张忠，你坐低至讲啦。
2: 哦。
3: 喂，大人，见你双眉紧锁，唔系遇上咩疑难啊嘛？
1: 方才都堂大人嘅韦师爷嚟过。
3: 哦，佢忽然到嚟，有咩紧要事啊？
1: 呢件事的确好紧要，
3: 哦，
1: 而且仲好紧迫添。
3: 啊，
1: 都堂大人限我哋喺半个月之内就要完全了结尤老耳被杀一案。
3: 咩话？
1: 如果仍然未查出嘅，都堂大人就要将呢件事呈报上去，由圣上发落。
3: 都堂大人咁做，分明系恼羞成怒，喺度公布私仇。哼，真系太过分。
1: 咁亦难怪周大人咁嬲嘅。当日为咗呢件案，已经令到佢当众失威，而且俾所有人知道佢断案之时马虎了事。佢又点下得呢啖气啊？如果我哋冇办法如期揾出真凶，证明洪有兰、苏丽娟系冤枉嘅，咁佢自然可以公布私仇，希望洗雪前耻啦。
3: 咁大人有冇把握如期审结此案呢？
1: 唉，张忠，你都了解目前嘅情况系点噶啦？本来我哋已经稍有头绪，应该不难破案嘅。可惜我哋慢咗一步，俾刘阿鼠闻风先遁。
3: 唉，系啦，呢样我哋就始料不及啦。呢只过街老鼠又真系够晒狡猾嘅，揾咗咁多日啦，都揾佢唔到嘅。就算日夜喺佢屋企门口埋伏，都系等唔到佢翻嚟。
1: 唉，
3: 咁就更加足以证明佢系畏罪潜逃啦。
1: 要知佢逃走咗去边先至有用嘅。
3: 嗯，
1: 偏偏呢度嘅过之远同样对我不服，又点会真心全力相助啊？咁要揾出刘阿鼠嘅下落就更加困难啦。
3: 哦，大人惊难以如期交出真凶啊？
1: 咁虽然有困难，但系一日未到最后期限，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嘅。
3: 嗯，咁啊系，好彩仲有呢度嘅街坊帮忙，尤其是嗰个秦古心就够晒落力啦。
1: 冇错，
3: 佢四周围帮我哋打探刘阿鼠嘅下落。
4: 启禀大人，秦古心在外求见。
1: 秦古心，好，快传。
4: 系，大人。
3: 真系估唔到，一讲起佢，佢就嚟到啦。唔通佢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
1: 但愿如此啦。
5: 小民秦古心叩见大人。
1: 好，秦古心，你系唔系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啊？
5: 系啊，大人。
1: 哦，
5: 所以小民即刻赶嚟向大人回报噶。
1: 咁到底打听到乜嘢消息呢？如今刘阿鼠又匿埋喺乜嘢地方呢？你快啲讲啦。
5: 系，大人。小民得知最近有人见到刘阿鼠喺无锡惠山脚下嘅东岳庙附近出现。
1: 哦
3: 哦，唉，原来佢去咗嗰度啊！唔怪之得咁多日嚟喺呢度都揾佢唔到啦。
1: 这个消息你系点样得知嘅呢？
3: 系咯，
5: 大人，小民只系转转接接咁听到翻嚟。至于呢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就要请大人派人去查探过才知道了。
1: 咁啊，
3: 大人，事不宜迟啦，卑职马上去东岳庙一带追查刘阿鼠的下落，如果证实真是的话，就马上回来向你汇报。
1: 我们一起去啦，咁就不至费时失事啦。不过为免再次打草惊蛇，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至得。
3: 咁啊，啊，大人啊，我哋可以乔装商人去噶，咁就冇咁显眼啦。
1: 咁都好，就此决定啦。
3: 哦，

0: 呢一带都几热闹噃，好似市集又好似出会咁吓。
1: 系啊，有人喺度做啲小买卖，又有人喺度卖艺玩杂耍，有好多善男信女要去东岳庙参神，搞到人来人往咁啊。
2: 我都要开始落足眼力先至得啦，免至一时走漏咗眼，俾楼下鼠又有机可乘走咗去啊！
0: 讲起上嚟，今次真系多得你抽空一齐嚟应人啊！俾咗我哋咁大嘅帮忙，真系多谢晒。
2: 大人太客气啦，无论为人情，亦或为正义，小民都好应该咁做嘅。嗱，尤老姨同小民系多年嘅好朋友，小民当然唔想睇住佢就咁枉死，而任由真凶逍遥法外噶嘛。至于讲到阿娟呢，小民一直都觉得佢系个好女仔，好乖，所以亦相信佢系冤枉嘅。咁小民又点忍心坐视不理呢？小民帮得到大人，亦即系帮到阿娟啫。最紧要可以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咁就好啦。
0: 冇错，咁就大家都安乐。
2: 系咯。
1: 哎呀，大人啊，嗰度一大堆人围晒喺度做咩呢？唔似有人喺度卖艺、啊，会唔会系？
0: 有人喺度开赌。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开赌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啦。有赌嘅地方咧，就总系唔少得留下鼠嗰份噶。
0: 嗱，记住吓，就算发现咗佢，千祈唔好打草惊蛇吓。
2: 系系，小民记住噶啦。
1: 点啊？嗰堆人入边见唔见到留下鼠啊？
2: 咪住咪住，等我睇真下先。
0: 见唔见？点啊点啊？
2: 嗰、那个哦，咧咧，啱啱人堆里边行咗出嚟嗰个闪闪烁烁、头尖尖，嗰个啊，你睇下，
1: 嗰、那个就系流花鼠。
2: 我就觉得佢好似啦，不过佢啱啱耷低头，睇唔清楚佢个样，所以就唔敢肯定系唔系。
1: 咁我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啦，
0: 唔好心急，唔可以咁莽撞嘅。记住啊，我哋唔系要即刻捉住佢。即使证实咗呢一个就系刘阿鼠，都唔可以马上表明态度嘅。
1: 哦，系嘅，
0: 秦老板，你追上去试下叫嗰个人一声，如果佢真系刘阿鼠嘅，佢必然会有反应嘅。
2: 净系我一个人
0: 系啊，为咗方便日后可以继续追查佢，我哋不便露面嘅，而且我哋要静观佢嘅反应。
2: 咁
0: 你唔使惊，就当系你自己嚟买货，偶然遇到佢咁就得啦。亦都不妨同佢倾几句，自然啲就得噶啦。
2: 咁好啦，大人，好，我试下啦吓。
0: 咁拜托晒啦，
2: 唔使客气。

0: 哎，老阿徐啊，我家老徐，喂，
1: 哎，老阿徐，
0: 边个？
1: 系我啊，系我啊，我家老徐啊，陈古心啊。
0: 哦，陈古心啊，
1: 系啊系啊，
0: 乜系你啊？
1: 系啊，
0: 你嚟咗呢度咩？
1: 系，因为我要嚟呢度入啲火，啊，估唔到会遇到你噶，乜理由咁啱嚟咗呢度啊？
0: 系啊，真系啱嘅，
1: 系啦，
0: 又咁啱遇到嘅吓，
1: 系咯，真系啱啦，大家都会遇到嘅，你嚟探亲。抑或做过江门躲到嚟呢度噶嘛？
0: 系
1: 乜嘢啫？我问你两样嘢喎，咁你到底系探亲啦，抑或系做过江门先得噶？
0: 又讲唔上话做乜嘢过江龙嘅，不过咧，我啊旧日咧就嗰班人啊，个都赌过晒噶啦，想揾啲新嘅对手咁啫嘛。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啊。
1: 喂，咁嚟到呢度有冇赢翻啲噶嘛？
0: 少少啦。
1: 咁你真係要行開下先得啦，以前都好少聽見話你會贏嘅，或者呢度啊會嚟你呢，係咪？
0: 或者呢，
1: 係啦係啦，咁你有冇打算一直留喺呢度咁啊？
0: 我啊，
1: 係囉，
0: 我未知㗎，話唔定嘅。或者咧，又或者我就会去第二度都唔定嘅，又或者会翻去嘅。
1: 咁多或者
0: 咧，我唔中意预先谂咁多嘢嘅咧，你知嘅咧，想走嘅时候咪走咯。我嚟呢度都系临时决定嘅啫嘛。系咧，你咧吓，你几时翻去啊？
1: 或者冇咁快嘅。等我入齐啲货先走得㗎嘛，我啊或者都要留喺度一个时期嘅，咁我又唔可以帮你返去讲声囉。
0: 讲乜嘢？
1: 我唔好讲俾你嗰啲街坊知话见过你㗎嘛，佢哋一个二个都好挂住你㗎。
0: 佢哋？
1: 係啊，
0: 佢哋问起我啊。
1: 唔知啦，你係过街老鼠喎。平日总系见到你随街逛嘅，忽然之间完全冇晒你嘅踪迹，咁多唔少啊，都会觉得到噶嘛。
0: 咁佢哋冇去报官啊嘛？
1: 哎呀，又冇咁紧张，你又唔系女儿家，三步不出闺门，唔通仲惊你会荡失路咩？不过啊，冇人会谂到你嚟咗呢度噶。可惜我又唔可以即刻翻去啊！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帮你报下平安嘅啦。讲唔定啊，到我翻去嗰阵时，你早已经翻咗去咯。
0: 唔紧要啦。你唔使为我急于翻去嘅吓。
1: 咁我想赶都唔得嘅。睇下啲货入成点先咧，系嘛？
0: 大老板啊，即系大老板啊！
1: 唔紧得。
0: 你系一定有好多嘢等住去做嘅啦。
1: 咁啊，系啊。
0: 咁我唔阻你啦。请啊！
1: 喂！咁快走咗去啦？急！好。跟住点做先就好咧？哎呀，唔系啦，都系翻去问下大人先啦。大人啊，佢
2: 得啦。方才嘅情形，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1: 哦，
2: 张宗，你马上追过去，暗中跟住刘阿鼠，最好可以打听到佢住喺乜嘢地方。
3: 系，咁卑职行先步啦。
2: 你去啦。我哋翻客栈等你嘅消息，小心啲吓，千祈唔好俾刘阿鼠发现你吓。
3: 知道，大人。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八回，现在开始。

0: 照你头先见到刘阿鼠忽然间嚟咗呢度，系咪好可疑呢？会唔会真系同尤老二被杀嗰件事有关呢？
1: 刘阿鼠嘅神色的确可疑，佢显然好怕见到旧日嘅街坊咁噃。
0: 啊，咁又系啊！佢一见到我啊，惊到面都变晒色，慌失失咁，连讲说话咧都有啲混混乱乱咁嘅。
1: 咁可能系因为你哋都清楚佢嘅为人，都知道佢嘅事。而佢又偏偏喺本府要重审尤老二被杀一案之际，忽然间离开自己屋企，佢当然担心会引起你哋嘅怀疑啦。
0: 佢一心以为嚟到呢度冇人认得佢，咁啊可以咧安然无事嘅。啊，估唔到忽然间会遇到我，咁啊后来听见我话啲街坊挂住佢咧，佢啊惊到即刻问我哋有冇报官添，咁啊分明系心虚啦。
1: 系，我都听到。不过佢虽然心慌意乱，但系狡猾依然。
0: 哦，
1: 你试探佢会唔会留喺呢度，佢一直都冇讲明，显然系免至你向官府报信嘅。
0: 哦，所以小文呢亦都故意同佢讲要留喺呢度一段日子，唔可以即刻返去代佢传话，佢先松一口气咋。
1: 亦都幸好你有饭店老板嘅身份作为掩饰，嚟呢度入货亦都不足为奇。相信佢都唔会怀疑你系同官府嘅人一齐嚟追查佢嘅。
0: 希望冇引起佢怀疑最好啦。不过就算佢如今想走佬啊，都好难脱到身噶、因为张大哥咧一定会捉佢翻嚟噶。
1: 可惜目前我哋仍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指证佢就系谋财害命嘅真凶。只系可疑，系唔可以将佢定罪嘅。
0: 哦，咁或者张大哥一直跟住佢，可以跟到啲眉目出嚟咧？
1: 咁当然最好啦。不过只怕。咦，一定是张忠回来了。入来啦。
2: 大人，全老板。
0: 张大哥。
1: 张忠，你暗中跟了刘阿鼠半日，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2: 秘书已经知道刘阿鼠落脚的地方，原来就是东岳庙的附近，那里有一排茅屋，他住在其中一间。
1: 哦。
0: 哦，唔怪得有人见到佢喺嗰度出现啦、原来佢住喺嗰度。唔通佢以为住喺一间庙嘅附近就可以特别得到菩萨嘅保佑？
2: 哼，或者佢真係咁諗啦。
0: 哦，
2: 头先佢见过秦老板之后就即刻去东岳庙参神求菩萨保佑佢。
0: 哼，如果尤老二係佢杀嘅，菩萨都唔会保佑佢啦。
2: 呢个时候佢乜都谂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求神庇佑。
1: 张忠
2: 系
1: 佢参完神之后，仲有冇去乜嘢地方做过乜嘢啊？
2: 冇啦，佢参完神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将自己困喺屋入边。我谂佢系惊再见到熟人，所以唔敢四周围去啦。
1: 哦，
0: 大人，
1: 嗯，
0: 照咁睇嚟，刘阿鼠啊真系好可疑噃。
1: 系。不过方才我都讲过，只是可疑是没用的，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或者是他亲口承认杀人，这样才得的。
0: 哎呀，大人啊，他又怎会亲口承认才得的？
2: 是啊，
0: 就算对着我他都不肯讲真话啦，一认罪他就要斩头的了吧。
1: 我们可以设计令他不自觉地讲出来的。
0: 啊，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2: 难道大人已经有妙计？大人，你打算怎样做？
1: 本府打算去做上士。
0: 做上士？
2: 啊，

0: 吹吉避凶，指点迷津，占卦算命，万算万灵。
1: 啊，万算万灵。喂喂喂，
0: 吹吉避凶
1: 系咪真噶？
0: 哦，呢位兄台，你嘅气息似乎唔系几好咁噃。
1: 啊，喂，你话我气息唔好啊？
0: 系啊。
1: 喂喂喂，睇上佬啊，你真系睇得出咩？啊，咁我嘅气息啊，点样唔好法啊？喂喂，有冇大祸降临啊？
0: 假如你想知道嘅，不如就等在下。

0: 主只是在这砌词啫。
1: 你乱噏啦，你凭乜嘢话我砌词？诶，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0: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1: 你而家喺度害我，
0: 我只系照实讲咗
2: 事实。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不得放肆，
0: 系小民之罪。
2: 方大人
3: 在，
2: 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3: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
2: 嗯，
3: 张仲
4: 在，
3: 将证物呈上。
4: 系大人。
5: 两位大人，请过目。
2: 嗯，就系呢两样嘢。
3: 系，呢两样嘢都系喺刘阿鼠家中搜到嘅。
5: 啊！一个咁嘅钱袋，一粒色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3: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2: 啊，好啊，方大人请发问啊。
3: 刘阿鼠，
1: 在，
3: 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以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1: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有咩出奇？
3: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老尔家中搜到一粒咁嘅色仔噃。
1: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色仔噶啦。
3: 好，咁本官再问你。呢、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下。
1: 这个钱袋，
3: 刘阿鼠，这个钱袋真系你嘅？
1: 系，
6: 唔系啊？这个钱袋系我爹嘅。
0: 大人，小民亦都可以作证，这个钱袋系由老二噶。
3: 刘阿鼠，咁何以会喺你家中搜到啊？你讲，
1: 唔系啊，大人。唔好听佢哋乱噏啊！个钱袋系小民噶。
3: 好，刘阿鼠，既然你话呢一个钱袋系你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1: 记认啊？咁
3: 点啊？刘阿鼠，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以对吓？
1: 小民。小民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认啊，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3: 嗯，苏丽娟
6: 在，
3: 咁你咧？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6: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是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0: 系啊，大人，呢件事小民都知道噶。
3: 道堂大人、郭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嘅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这个钱袋是尤老二嘅。但是何以尤老二的钱袋会在刘阿鼠家中发现，还要埋了在地下这么秘密呢？而他还要强辩说个钱袋是他的，分明是有 QK 吧。
2: 刘阿鼠，你讲，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
1: 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其实小民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民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2: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1: 因为佢发现咗小民想偷佢嗰15贯钱，咁咪同小民搏命咯。
3: 咁你又点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1: 嗰晚尤老二啊饮醉咗酒，秦老板啊送佢翻去，佢一路大大声咁话自己有15贯钱，咁我听。

0: 到，咁啊想话攞咗佢嚟做赌本咯。咁啊，我决定想办法偷咗佢啦。点知一念之差就闯咗呢个大祸。求大人做我好心，重轻发落，俾个机会小民啦。
1: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仲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系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0: 大人要命啊！
1: 许佢出
0: 去。大人要命啊！
2: 啊！
1: 郭知远，
3: 下官在。
1: 你究竟点查案噶？简直系马虎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3: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1: 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配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革职查办。
3: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1: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推下。退啦！
3: 系，
1: 岂有此理！
4: 都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有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1: 啱，洪有兰
5: 在，
1: 苏丽娟
6: 在。
1: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5: 谢
6: 大
5: 人，
4: 都堂大人，咁喺洪有兰身上搜到嗰十五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1: 当然啦。
4: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想佢两个文银十两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故此亦都打算想佢文银十两以示奖励。
1: 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4: 谢大人，
6: 谢大人。

0: 刀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客气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刀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齐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系唔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翻去啦。日后有机缘，先至再同你畅饮一番。
0: 既然系咁，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先至再相邀大人。
1: 好好，咁告辞啦，请请。
0: 奉送奉送，
1: 不必不必，请回请回。
0: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1: 请请。
2: 哼，这个老匹夫真系搞
0: 我。张宗不得无礼。
2: 系大人，不过卑职讲嘅系事实。卑职唔相信呢位刀堂大人会咁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呢一件事。佢只系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嘅话，到时只怕佢失职之罪就难以洗脱。但系如今佢大可以将所有嘅罪名都推晒俾知县嘅身上啦。
0: 哦，本府当然知道刀堂大人嘅心意啦。
2: 咁大人打算点做？
0: 今次本府力争要重审此案，目的只是为了救人，不想看着洪友兰和苏丽娟就此枉死，并非全心要针对两位大人的。如今人已经救到了，亦都总算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事了。
2: 本来是的，只不过如果由得这个刀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点不服气。
0: 放心啦，如果刀堂大人依然故我不知悔悟的，那他都不逍遥得几耐的，我们拭目以待啦。

0: 洪相公，请你等一等啊。
1: 哦，
0: 洪相公，
1: 姑娘叫住洪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洪某啦。
0: 洪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洪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话将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谂过要去姨妈嗰度嘅。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系如今你阿爹已经死咗咯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嘅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嘅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喺呢一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噶啦噃。
0: 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嘅愚见，你都系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佢哋会收留我嘅。
1: 既然系咁，你就一于去高桥啦，有个亲人照应一下，点都系好啲嘅。
0: 咁你呢？你仲去唔去常州啊？
1: 我都未知嘅，我谂我要翻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佢想点先知嘅。
0: 咁，
1: 如果你仲系怕自己唔认得路嘅，咁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吗？
0: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1: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0: 洪相公。
2: 原来你哋两个企咗喺呢度啊，
0: 陈大叔。
1: 大叔
2: 你哋点啊？打算去边度啊？
1: 我会翻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咗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哋都嚟我嗰度食啲嘢，唞一晚先上路啦。嚟啦，嚟啦，嚟啦。
0: 好啦，
1: 咁好啦，
0: 多谢你啊，陈大叔。
1: 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行啦，行啦。
1: 好啊。

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是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钟。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拍我咯、
1: 啊。啊，家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嗯，手拍上受咗对鼻翼了。啊，我知啦，家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绣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着料啊！
0: 唔、嗯、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
2: 嗯，
0: 裴老师啊，
2: 嗯，
0: 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嗯，啊，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俾阿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哼，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咯。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哼，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咧，几淫荡。
0: 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嘅。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嗯，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正在王国自做和尚，因为两餐不得温饱，逼不得已就去从军。投奔郭子兴帐下，郭子兴呢，因为朱元璋相貌出众，同时因为他每次出战啊都奋勇当先，所以好快呢就升为将领啦。仲有啊，郭子兴呢好器重佢嘅，就将自己嘅儿女马氏嫁咗俾佢啦。
1: 啊，呢、這个唔系郭子兴嘅亲生女，系收养噶。
2: 嗯，
0: 咁佢自己嘅父母呢？
2: 哦，咁就无从稽晓咯。因为根据马氏喺幼年嘅时候咧，就得到一位异人传授武术，轻功又非常之好。但系呢啲事咧，就冇乜人知道噶。咧冇几耐啊，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咧就统领咗佢外父嘅部下，喺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咧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咧就亲自为啲军士咧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噶。
0: 嗯，呢、這个女人真系好啦。
1: 诶，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2: 嗯，好啦。嗯，嗱，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嘅个性就是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啫，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噶啦。咁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嘅时候，喺船上啊，马氏咧就好温和咁样对朱元璋讲啦。
0: 嗯，

0: 自从宋室江山易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系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唔知有冇感触呢？
1: 船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嘅感慨。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呢啲就系天怒人怨嘅结果啦。
0: 可惜中原嘅老百姓时时都喺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系惨不忍睹。
1: 就系因为咁，我先至全核北方，恢复我哋大汉嘅威仪。
0: 唔知主公嘅核文对于中原嘅老百姓有咩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嘅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传核预告，叫佢哋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嘅，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系不知天命如何，但系以妾身嘅愚见，最好就系以不杀人为本啊！因为人心之所归，就系天命之所在啊嘛。
1: 你讲得好啱。好啦，我就对我嘅部下严加约束，要佢哋不得无故杀人啦。贤妻啊，咁你满意未啊？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
1: 嗯，
0: 郭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2: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2: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嗱，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占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呢，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呢就系明太祖啦。

0: 圣上登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嘅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呢件事，你有咩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唔需要助理军务，咁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呢。
1: 嗯，你亲手整嘅膳食的确系美味可口。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嗰啲餸菜点啊？
0: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啦，觉得宫中所准备嘅餸菜，滋味似乎淡薄咗啲啦。
1: 哦，人数太多，而且啲飲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俾风一吹，吹动咗，自然就冇乜味啦。
0: 臣妾嘅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1: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落去，将佢哋通通斩首。
2: 遵旨。
0: 咪住咪住，圣上，请千万唔好咁做啊！臣妾嘅意思只系请求圣上待群臣好啲，并唔系想惩罚御厨中人嘅罪啊！圣上，请求你开恩啦、
1: 啊！好啦好啦，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啊！
0: 谢圣上。

0: 秋娟啊，
1: 皇后，
0: 今晚元宵佳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1: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0: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1: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
2: 可惜圣上，
0: 秋娟，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1: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0: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1: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嘅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嘅餸菜唔啱圣上嘅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佢哋真系好感激皇后你噶。
0: 我煮得唔好，最多都系俾圣上责骂几句啫，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佢以后唔好再乱咁杀人就好啦。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0: 臣妾叩见圣上。
3: 免礼。
0: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嘅。点解怒气冲冲翻嚟啊？
3: 哼，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0: 咁唔知有咩人咁冒犯圣上呢？
3: 哼，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0: 哦，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3: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1: 奴婢在。
3: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1: 奴婢，
3: 嘿，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0: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1: 系，奴婢遵命。系咁嘅，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点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嘅系一位妇人，佢怀中抱住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但系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0: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是什么意思呢？
3: 哎呀，皇后，乜你咁都想不到的？你想下，皇后你是淮西人，怀抱住一个西瓜，那不是淮西的谐音咯。皇后你是姓马的，她画那个妇人坐在马上面，马蹄特别巨大，那即是讽刺淮西的妇人都是大脚的女人。嘿，你说嬲不嬲啊？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画这幅灯谜画的士子都算是鬼才。不过他的谜底未必就是圣上你所说的寓意的。
3: 哦，除了这样还有什么解释啊？
0: 不如就叫人问一下那个出灯谜的人吧。
3: 我一见到那幅灯谜我就想亲手杀了他了。可惜当时我微服出行，冇带宝剑在身。
0: 算啦， 元宵佳节系万众同欢嘅好日子，圣上就宽恕咗佢啦。
3: 咩话？宽恕？哼！我喺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佢归案，乱棍将佢打死啊！
0: 吓！乱棍将佢打死？
3: 系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嘅皇后嘅人，留喺世间做乜嘢啊？
0: 既然作灯谜嘅人已经被人打死，问唔到谜底，又害咗一条人命，咁真系太可惜啦！神妾恐怕明年嘅元宵之夜，冇人敢再出灯谜啦。咁老百姓嘅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3: 点会啊？明年朕要佢哋照常开灯会，要佢哋欢乐，边个敢唔遵从啊？总之今晚就扫兴啦，嘿！
0: 哎呀，
3: 皇后，皇后，你点啊？你只耳仔流血啦！哎呀，一日都系朕唔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0: 唔紧要。
3: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2: 系奴婢遵命。
0: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嘅风范啊！
2: 系奴婢遵命，咁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先至去召御医啦。
3: 唉，皇后，你真系淑德贤良啦！
0: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唔好大发雷霆，同埋少啲杀人，咁臣妾就开心噶啦。
3: 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吓，咁你满意啦？
0: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祝庸，日高一丈游勇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徒，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仲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为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我的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仲勇皮高卧的。唉，唔得，咁唔得嘅。罗侍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真。

0: 被神留记，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上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系指嗰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嘅人？
1: 冇错，就系呢个人，此人该死
0: 啊！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徐老师啊，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啦系啦，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嗯，讲得啱，讲得啱，呢、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已睡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竹翁，日高一丈游泳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嗯，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
2: 嗯。
0: 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嗯，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2: 嗯，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唉，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1: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0: 系啊，佢乜理由话人哋该杀？
1: 咁咪系咯，裴老师啊，咁究竟沈万三死唔死得去啊？
2: 唔使咁心急，等我慢。

0: 圣上，沈万山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0: 沈万三虽然系善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啊！
1: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煽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0: 煽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1: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0: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这件事？
1: 是秋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秋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
0: 刘丞相，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有时又未必听的。
1: 秋娟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他妒忌富豪的心理。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秋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系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嘅仁慈，又点会话系你讲嘅呢？皇后一定会话系自己打听知道嘅，你放心啦。
0: 咁啊，
1: 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系嘅，好啦，牛丞相，咁、
1: 啊、
0: 我就将沈万三呢件冤情禀告皇后知啦。
1: 哦，咁啊真系好啦，多谢秋娟姑娘。

0: 圣上，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是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乃是诛禁不法之人，并非诛禁不祥之事的。民富敌国，如果真是不祥的，那不祥的都是老百姓啫，同国家法纪有什么抵触呢？
1: 皇后仁慈爱民，朕非常欣慰。不过一般富豪倚仗他的金钱势力多行不义之事，朕觉得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0: 沈万三建筑苏州街，正是利国便民之举，圣上为什么说他毫无益处？
1: 先掘山脉是与国运气数有关，因此罪无可赦。
0: 如果沈万三真是修筑道路而被问成死罪，咁唔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嘅老百姓亦都唔敢做啲便利乡里嘅事㗎啦。咁就令到所有人都抱住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係好大影响㗎。咁係仲弊。
1: 好啦好啦。既然皇后替佢求情，咁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咁圣上想将佢如何处置啊？
1: 朕要刑官将佢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圣上既然免佢一死啦，又何必将佢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啊！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的。沈万三这件事乃是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又点会咁做咧？
1: 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2: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询，哼，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1: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神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2: 哼，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1: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神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2: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
0: 咁
2: 阿彪，
1: 神儿在。
2: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系后患无穷嘅。父王咁做唔系完全为咗自己，而系为咗子子孙孙。宋濂夫从逆党系死有余辜嘅。皇后，前几日朕交咗一支有好多尖刺嘅荆杖俾你，摆喺边度？
0: 神妾将佢摆咗喺柜里边。
2: 去攞出嚟，小心唔好刉伤只手啊！
0: 遵旨。圣上，荆杖已经摆咗喺度啦，
2: 摆喺地下咧。
0: 系，
2: 彪儿，
1: 父王，
2: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1: 父王，
0: 圣上，
2: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就有危险。彪儿，如果父王将荆杖上面嘅尖刺一一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系咪？
1: 神儿不以为然。
2: 睇嚟你似乎仲未明白父王嘅用意噃。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嘅完全系危害皇朝嘅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佢哋铲除，呢啲系为咗你哋，系你哋嘅福分，你明白未？
1: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2: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
0: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1: 神儿遵旨。
2: 岂有此理！朕而得一蹬就黐死佢啊！
0: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黐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2: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0: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2: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0: 如果彪儿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2: 唉，你啊，慈母多败儿啊！
0: 系啦，圣上、皇后，
2: 咩事？快啲讲。
0: 启禀圣上， 刚才殿下爷喺宫里边，突然之间冲咗出去，走到御花园嗰条河嗰度，一跳就跳咗落去啦。
2: 吓、啊！而家点啊？而家太子点啊？
0: 如今已经被御林军救咗上嚟，仲系昏迷不醒。
3: 哎呀，快啲去召御医啦！
2: 哎呀，朕真系后悔唔听皇后嘅说话。
0: 唔好再讲啦，逼得咁紧啦，睇下佢啦。内侍臣
4: 在，
0: 摆驾东宫。

0: 好在太子冇朕死，朕都安乐啲。是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噶。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令，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恩，
1: 臣等请圣上赐赏。
0: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4: 求圣上开恩啊！求圣上开恩啊！
5: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2: 咪住，圣上。先解衣而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1: 求圣上收回成命。
0: 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4: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彪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嗱，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嘅人。而讲到太子彪呢，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嘅。
1: 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呢？
2: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0: 点解呢？
2: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咯，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0: 呢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2: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过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我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0: 家姐，唔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1: 系，
2: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啦。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由林有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舒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

0: 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冠嘅结局篇嘅。咁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至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稍后系6: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点45分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与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6: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0: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翻啊，现在呢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呢，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呢，就係、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係啲咩呢？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最近呢，喺你嘅生活里面呢，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呢？但係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呢，又唔一定係人哋创造㗎喎。可以係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呢有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继续吹》。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泣。

讲到生活嘅惊喜呢，有时候呢真係要靠自己创造下㗎，因为呢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㗎嘛，但係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呢，咁可能呢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返啲。因为有时呢確实我哋可能做嘢呀、工作呀、生活呢好多重複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呢做得多就真係会闷㗎。咁但係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呢，其实都係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呢可能我哋真係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面呢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係你有冇睇到呢就真係好靠自己㗎。其实有时呢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呢係喺边一度㗎。我尤其是呢好鍾意呢食嗰啲雜感嗰啲朱古力㗎，即係去到圣诞节呀或者新年嘅时候呢，好多时唔同品牌呢就会出一啲一盒里面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呢每一次呢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係嗰盒朱古力呢通常有啲简介㗎嘛，就係、是、呢十粒里面呢究竟里面係咩馅呢，咁我每一次呢都係呢、這个惊喜呢係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係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係食落去啦、永远呢嗰个味道都係我预期唔到㗎喎。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鍾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係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呢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啦。咁如果講到生活嘅驚喜呢，你最近又有冇做過一啲好耐冇做但係重新 pick up 重新去做返嘅嘢呢？嗱，對於我嚟講呢，我最近呢就啱啱返去大學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呢哇我都觉得自己好有勇气，但是勇气有时就可能身边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问你喂要唔一起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嘅纪念呢就係令人哋有勇气嘅时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 ,10 年啦，咁今年呢其实就係第20年啦，咁呢我嗰个时呢係参加嘅时候係第二年，即係你可以计返嗰个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練習咗個零月之後，又真係有驚喜喎。咁個驚喜係啲咩呢？轉個頭話俾你聽。但係亦都令到我有個反思，就係、是、喂，生活中呢真係有好多你嘅小改變呢，可能都會為你帶嚟一啲嘅不同。聽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起一啲嘅事情呢？歡迎你打上嚟 ,1872-3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贴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步。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嘛？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喂，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
0: 又
1: 俾个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足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五月八号。
0: 啊，五月八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係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係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咁但係仔仔係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啦，咁幾

0: 佢因为知我中意敌唐队啦，佢可能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佢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1: 哦，好 sweet 喎、哦！
0: 系啊，
1: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0: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1: 哦，
0: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外卖糖水咁咯。
1: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哦，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0: 诶、都好好乖，系啊。
1: 嗯。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嗯，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0: 佢养咗只猫猫狗，
1: 嗯，小狗系
0: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1: 慈禧，
0: 哎，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发俾我睇，一次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婆婆，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噶。
1: 系啊，好锡自己嘅
0: 宠物。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倾一晚餐咁样。
1: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0: 柯基。
1: 哦，柯基，又估唔到、啊。
0: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1: 嗯，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好开心噶。
0: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1: 系，
0: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1: 系啦，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0: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et me by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et me by 佢。
1: 哦，
0: 好可爱，叫佢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1: 哦，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0: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1: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要一个指令嚟嘅。
0: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1: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0: 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嘅？
1: 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系、叫做小月亮。是啊是啊，
0: 男性女啊，你嗰只
1: 女仔。
0: 哦，我嗰只就男仔
1: 嚟。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0: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你锡佢咧，佢发出啲叽叽咕咕咁嘅声。
1: 哦。
0: 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咧就呜声咁。
1: 哇、哦，好得意喎！
0: 系啊，知佢爸爸古灵精怪。
1: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0: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1: 嗯。
0: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1: 哇！
0: 即系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同锡佢咯。
1: 系啊。
0: 佢內心世界是知道的，是啊，
1: 好像聽得明白樣的嘛，不知道是不是主人才覺得他聽得明
0: 白。我當一些人那麼喜歡現在養寵物是對的，真的。
1: 嗯。
0: 他不會令你發怒嘛，是不是？他又不會給那些脾氣養你看啊，比如你兩三歲那些分鐘真的很大脾氣給你，他沒有的。冇嘅，
1: 嗯，
0: 即系好可爱咯，
1: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1: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1: 哦，
2: 系啊，前年啊，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问，我啲师助先一路

0: 声，咁啊跟住个电话响。
1: 哦，
0: 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1: 吓、啊，
0: 十万担保咁样。
1: 哇，吓亲我真系。
0: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1: 哦，
0: 咁我话土格兰噶，我话。
1: 唔系，但系
0: 佢话愿意。
1: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0: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1: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0: 录咗音佢
1: 倾谈，系。
0: 然后录咗音，跟住九九九。
1: 哦，系啊，即刻搵警察。
0: 锦田水头村，
1: 明
0: 你个黄警度搵我。
1: 系。
0: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1: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系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搵信任嘅人倾一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就及时阻止到咁样。咁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呢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增加紧的。不过有时呢，我觉得爱的增加都要看看大家的互相的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剛才講到啦，你最近收到個驚喜㗎嘛，我即刻諗啦，咦，反而會唔會調返轉，你最近有冇製造過啲咩嘅驚喜俾你愛嘅人呢？嗱，調返轉都可以咁樣諗㗎。嗱，咁喺呢個早上呢，亦都有好多嘅聽眾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聽緊電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呢，同大家講下早晨啦，例如係有 Lilian 啦，跟住有嘉紅啦，咁嘉紅呢佢都話啦，就係、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熱一啲呀，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另外仲有 Howit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這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字就好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呢个粉红色喎，我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呢？果然系，你睇返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㗎喎。有时相片呢，我觉得真系要加返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呢而家我哋太多相㗎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搵得返你想搵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呢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面呢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呢有个搜寻制㗎嘛。可能你想搵小狗，或者想搵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搵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有时我就想搵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搵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咁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 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大来者可欣，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主持人。
5: 夜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6: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5: 哦，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6: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7: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8: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紧守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岗位，依然是由我黄希文。是啊，很多地理星期日的清晨可以给机会给黄希文陪着你，是度过一个是星期日的清晨。由7点开始，我们足足有2小时可以一起回味一些我们曾经很最深的英文旧。开始今朝的节目，带来一对 Duroc Band， 我都讲过很多次了，是可以讲话是来得香港是最多次数的一个外国乐队。这个这么熟悉的 intro， 你当然记得是 Air Supply 的歌曲。All out of love.

apply。 1980年他们第五个大碟 Lost in Love 里面还有这个 single All Out of Love， 当年在流行榜都是考为五，咁开心啦，因为系耿颈二啊去到，咁啊，但系系咪好熟悉嘅一啲 melody 啊？可能就算你冇听英文旧歌嘅朋友，系都好熟悉呢个 melody， 点解呢？又系嗰句啦，当年咧就系我哋谭咏麟咧就将佢改编成一个好受欢迎嘅 Canton Pop， 系啊，小风波，可能你都会记得哦，是啊，咁呢个 All Out of Love 咧，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话题咯噃。用今朝早所有嘅歌曲咧，咁啱咁巧都系当年咧系谭咏麟改编成佢嘅广东歌。咁一啲广东歌就大家都会好熟悉，但系某一啲广东歌咧，可能英文歌咧受欢迎程度咧系更加高噶噃。咁你又开始做下功课咯，睇下谭咏麟嘅广东歌之中有几多首系嚟自外语嘅英文嘅旧歌呢？唔知你记唔记得一部电影叫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呢？里面就有呢个歌曲。

1980年一部同名的电影，可能个电影大家未必好有印象，就是叫做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是来自一个美国的 Doo Rock Band England Dan and John F. Corley， 是他们的一个歌曲。咁啊，咁啱咁巧，亦都系谭咏麟改编成陈亮轩啊。咁但系跟住出场嘅呢个作品系啊，都几特别，亦都系谭咏麟改编成广东歌啦。而佢广东歌嘅名咧，就帮陈亮轩就几相似，都系三个字，有个情字开始，系叫做情不变啊。而另外一个咁啱咁巧嘅地方咧，就系将要出场嘅系呢个歌曲嘅歌手咧。佢嘅作品其實就係一個 cover 嚟，而呢個 cover 就係正正本來咧就 England Dan and John F. Corley 唱嘅噃。咁講到呢度，唔知道你有冇少少印象係邊一個作品啊？佢當年用一把好低沉嘅磁性歌聲，風魔萬千歌迷，嚟自加拿大嘅 Anne Marie。

broken hearted me， 都几伤心嘅一个情歌。当年咧就 England Dan and John F. Corley 嘅大碟啦 ，Doctor Heckle and Mr. Jive 咧系1979年，同年 Anne Marie 咧就唱咗佢刚刚嘅 cover， 咁啊做到好嘅成绩，喺 Billboard Hot Country Singles 咧可以上到第一位。其实 Emery 咧都几特别啦，佢最初出道嘅时候咧系翻唱嘅歌曲咧，令到佢声名大噪。可能你都记得佢翻唱过嘅系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系成绩好似比 The Carpenters 咧系更加好嘅噃。咁啊，刚刚歌词里边讲系 Time won't heal my broken hearted me， 其实都几伤嘅噃。系好多时话系有啲唔开心嘅事，时间过咗长咗就忘记啦。但系今次呢个主人翁失恋嘅情况咧，就好似久久都未复原啦。咁当年我都讲咗啦，可能本地嘅 artist 咧就唔系太多嘅本地创作啊，所以好多时嘅歌曲咧都系嗰啲原唱就系取自一啲欧美嘅地方，而当年嘅音乐人真系好犀利，将呢啲欧美歌曲咧演变成广东歌咧，系大受欢迎，而大家都好似差唔多唔记得佢哋系改编咗系外英美演嘅歌曲添。咁啊，头先 Broken Hearted Me 系70年代啦，喺60年代有一首歌曲，我谂中意听旧歌嘅朋友都肯定会好熟悉，而改编成系谭咏麟嘅广东歌，反为可能大家今日先知啊！好特别嘅音乐安排。

1964年喺 Billboard 100上到第四位嘅 Drifters 嘅其中一个名作啦 ，Under the Boardwalk。系啊，你又可能唔会唔记得。系啊，原来谭咏麟就将佢改编成广东歌之后咧，叫做《你是我的女人》，可能大家都唔系好太熟悉呢个广东版歌嘅版本咯。咁啊，老实讲啊，系嘅，有啲系改编自英美嘅歌曲成为广东歌咧，未必会咁多人注意到或者成为系流行嘅歌曲。以下呢首我谂都系其中一个例子，系64年嘅一个同名电影嘅歌曲。

Ferry Across the Mersey， 当年就是 Louis Pay and the Placemaker 啦。咁啊，改编成广东歌之后，我觉得你都同样唔系太熟悉啦，嗬？系啊，系谭咏麟嘅《无名的结束》。咁但系跟住同大家分享嘅系呢个歌曲咧，肯定广东歌中意听朋友咧，肯都会好熟悉。系啊，你即刻会讲。是成功需苦干，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广东歌《

我相信呢个广东歌嘅版本呢喺流行榜度最好好成绩，系好过原作喺当年呢系美国嘅 Billboard 100嘅成绩啊。当然就系谭咏麟嘅一个代表作啦，《成功需苦干》啊，亦都系属于励志歌曲之中嘅表表者。咁啊，当然你听惯英文歌嘅就会好熟悉呢个歌曲啦，《Do It or Die》系自美国嘅一对 rock band Atlanta Rhythm Section 嘅一个歌曲。当年是1979年啦，咁喺 Billboard 100佢只不过咧系去到第19位，而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系去到第11位啫。好，咁今朝早我哋拣嘅系所有歌曲咧，都系属于谭咏麟咧当年系改编成佢嘅好受欢迎嘅 Canton Pop 啦。咁啊，跟住呢个作品咧，好多一啲改编外国歌都系咁嘅情况，系啊，将佢本来嘅系歌名咧系直译，就成为系广东歌嘅一啲题材啊。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又系记得呢个谭咏麟嘅作品咧，叫做《只有你》，咁英文叫做乜？我谂你都知道直译系咩歌名咯，系《Only You》啊。

只有你的职业，当然就是 Only You。 不过可能如果比较资深一点的歌迷一想想起 Only You 呢，就会想起 The Platters， 是啊，是 The Platters 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 但是其实我很多节目的时候都讲过啦，英文歌的歌名呢很多时候都会撞的噃。咁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啊？系啊，刚刚嘅当然系一首系80年代嘅作品，系 Only You 留，系由 The Flying Pickers 去演绎。咁啊，当年系一个 cover 嚟嘅噃。咁你都觉得啦，头先嘅歌曲咧个伴奏系好少啊，系啊，所以差唔多咧系接近一啲青菜系 Capella 嘅一个系演绎。咁但系其实Flying Pickers 呢个版本咧，喺1983年嘅圣诞节咧，喺英国成为 No.1 但系唔系佢原唱嘅，原唱咧其实系嚟自一对乐队咧，系叫做 Yazoo 啊。咁啊，里边就有 Vince Clark 啦，同埋 Alison Moyet 啦，系组成。咁其实 Vince Clark 咧就正正系呢个歌曲嘅作者，佢当年最初咧就想交俾 Departure Mode 嘅系演绎，但系佢哋就拒绝咗啦。咁因此 Vince Clark 咧就索性帮 Alison Moyet 咧就组成一个乐队叫做 Yazoo， 而唱咗呢个 The Flying Pick 头先所唱嘅 Only You。咁但系喺英国嚟讲咧 ，Flying Pickers 嘅 cover 咧就更加受欢迎。听讲话咧，系 Flying Pickers 嘅主音歌手 David Brash 咧，就俾人话俾佢听，系当年嘅大厨与夫人咧，好中意呢个作品噶，所以佢就将呢个作品咧 cover 咗，竟然就成功咧，系打上流榜好高嘅位置。咁其实你哋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明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我哋由朝早系7点开始，足足有2小时咧，就同大家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嘅主题，我都讲咗好多次啦，系所有嘅歌曲当年咧都成为我哋系谭咏麟嘅 Canton Pop。跟住一个好充满节奏快感嘅歌曲，亦都系一个 cover 嚟嘅噃。今年嘅 cover 都好受欢迎。

你应该听得出是哪一位？是澳洲的代表人物 Kylie Minogue， 当年是1988年，是在 Cover 这个作品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三位。咁其实呢个作品最初出现嘅时候係已经去到1962年咁远㗎喇吧。当年係一位歌手好特别嘅名称，叫做 Little Eva。咁啊，歌曲就由一对係当年嘅金童玉女啦，係 Jerry Goffin 同埋 Carole King 嘅创作。咁而 Little Eva 当年呢就正正係佢哋呢个 composer 嘅一个 babysitter 嚟㗎。咁但係Carole King 呢就睇中咗呢个 Eva 好有係潜质啊啲係音乐天分。所以就请佢係录制呢个 demo 啦，咁竟然呢就觉得好满意呢，就变成係真正嘅出品。咁竟然大受欢迎啦，但係好可惜对 Little Eva 嚟讲呢就係比较唔好彩啦，因为佢当年只不过係籍籍无名嘅 babysitter， 係有啲比较係属于係行内行外人啦，咁所以得到嘅酬劳呢就好少嘅啫。咁

香的两个作品呢，照我记得呢，都应该起码有两个版本。带出一个好感人的歌曲，菲律宾歌手 Freddie Aguilar， 讲及我们是父母和仔女之间的关系，大家肯定不会忘记这个作品 Anna。

当年1978年，嚟自菲律宾嘅 Freddie Aguilar 系竟然咧系作为一个菲律宾歌手，可以有歌曲咧系打上 Billboard 100嘅第一位啊！咁啊，可能大家都记得呢个古仔啦，系 Freddie 咧，其实系出自一个几好嘅系家庭啊。咁啊，父母都对佢咧系好大期望，希望佢可以咧成为比较专业啲嘅人士啦。咁佢真系考到入大学咧，系读紧 Electric Engineering 嘅。但其实 Freddie 系无心向学啊，佢读读下就缺咗啦。咁啊，系最深佢系音乐嘅事业，就去咗国外咧系闯咗一轮之后，佢后屘觉唔到，其实父母对嘅期望咧系唔应该系令佢哋失望。咁啊，终于咧系作咗歌，嗰首歌咧系参加当年喺马尼拉嘅一个音乐比赛啦，系竟然赢到一个系冠军之后咧就6成。唱片成为大家都好记得嘅一个歌曲 Enough， 咁啊当然系成为谭咏麟嘅孩儿啦，亦都系徐小凤咧改编过同样嘅 melody， 变为佢嘅3/7。咁头先都唔记得讲系 Local Motion 成为谭咏麟广东歌之后嘅歌名添，系啊，我谂你都唔系好熟啊，叫沉落真啱数，都几特别嘅一个歌曲啊，嗬。好，跟住带嚟呢个节奏，可能谭咏麟嘅花子即刻就记得啦。我都几佩服当年嘅音乐人咁有灵感，将呢首歌曲 I Love Chopin 变成好调皮嘅我爱。

1987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歌手 Gazebo， 很特别的一个名称，他第一张大碟里面就有这个作品 I Like Chopin， 改编成广东话之后就变成很调皮的我爱着班。咁照我印象之中呢，其實草蜢都可以係都好似係用過呢個 melody 呢改編成佢哋嘅廣東歌㗎喎。咁睇下鐘差唔多要聽八點鐘嘅新聞同埋天氣報㗎喇噃。咁結束我哋第一個小時嘅遊園商會呢，係嘅最後嘅亦都當然係放我哋今朝早嘅主題啦。同樣係改編成係廣東歌。不過又是那句，我覺得在廣東歌來講呢，反為呢似乎沒有是原唱的英文歌那麼受歡迎，同時可能你都真的忘記了廣東歌之後它的歌名添。你記得這個樂隊來自澳洲的 Man at Work Down Under， 聽成譚詠麟的一於少。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